0: 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1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1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

0: 欺骗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

0: 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书可比我之前买的便宜一半，应该也能用吧。
1: 这是盗版书，没有经过正规审核，不仅可能有错别字、录音内容，还可能暗藏不良信息，就像掺了杂质的陈醋，既破坏口感还伤身体。识别盗版有妙招，一看渠道，选择正规书店、官方电商平台，二查标识，确认 ISBN 码、出版社信息完整，三辨质量，字迹清晰、纸张顺滑才是正版呀。让我们一起保护正版，拒绝盗版。选择正版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的负责。让我们用行动像守护山西老陈醋的纯正工艺一样，守护阅读的正版味道。
2: 快来买书呀，特价甩卖，特价甩卖。

小心，这可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用露骨画面、低俗文字污染我们心灵，记住两步快筛法，一眼分清好与坏。第一步，看封面，有暴力暴露画面或者标题怪怪的，直接躲开。第二步，

0: 速翻几页，有脏话、打沙、低俗情节，马上合上。
1: 这个方法好，简单易学，我记住了。
0: 没错，只要记住这两步，就能轻松躲开陷阱。要是拿不准，还能告诉老师和家长帮忙判断。健康读物如汾河碧波，滋养心灵成长；有害信息如暗礁险滩，阻碍人生航向。牢记12390扫黄打非举报电话，让我们擦亮双眼，对有害出版物说不。

0: 节点，小心网络陷阱。互联网能助力我们的学习，但也藏着伸向孩子的黑手。盗版影视、色情小说、暴力游戏，不仅侵犯版权，还可能诱导违法犯罪，就像破坏绿水青山的垃圾，污染网络家园。
1: 同学们，上网要牢记三原则：第一，不明链接弹窗坚决不点击；第二，色情、暴力内容不浏览不分享；第三，遇到不良信息立刻关闭举报，还要告诉老师和家长。
2: 同学们，守护健康成长环境，不仅要学会保护自己，更要做勇敢的行动者。护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我们都能主动站出来，用小行动汇聚大力量。

0: 主动举报不良信息，你就是护苗小卫士。你的每一次举报都能帮大家清除一个隐患，让有害内容无处藏身。
1: 家长您好，这是我们的护苗宣传手册。
2: 小朋友，了解一下护苗知识吧。
1: 小朋友，送你这个绿书签，记得要看健康书籍，
2: 上面有详细的举报方式，还有辨别有害信息的小技巧，咱们一起健康成长。
0: 你看，提醒身边人避坑，举报不良信息，宣传护苗知识，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成长之路扫清障碍。护苗行动需要家校社一起发力，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

0: 今天不会又是基础训练吧？
1: 是啊，
2: 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两人一组进行撞墙式配合。
3: 撞墙式配合，
4: 撞墙式配合又叫二过一配合。球场上当形成两人过一人的局面时，两人通过一次传递跑位迅速过掉防守队员的一种战术，就是进攻方球员 A 为了摆脱防守球员，将球传给同队队友球员 B， 在传球的同时，球员 A 迅速摆脱防守方球员跑到有利位置，而球员 B 不做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回到球员 A 最新位置。由于球员 B 不做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出，球就被球员 A 接住，而且位置恰到好处，就像球员 A 把球踢到墙上反弹回自己脚下一样，俗称撞墙式配合。啊，
0: 我们早就知道了。
5: 是啊是啊，
3: 又是基础训练。哈，不就是过人吗？搞这么复杂。
2: 现在开始组队，训练成绩的最后一名可是要罚做俯卧撑的哦。
6: 罚做俯卧撑
0: 啊？俯卧撑？
3: 罚做俯卧撑啊？
2: 要是不想被罚做俯卧撑的话，那你们就打起100%的精神做训练。
6: 老何，我们组一队吧。
0: 好啊。
5: 哎，哥们儿，我们组一组吧。
0: 好啊，好啊。
3: 谢小胖，咱俩正好是黄金搭档呀。
7: 那当然。
2: 季风，慢着慢着。哦。你也过来。
0: 难道教练是想要我和他一组？
2: 你们俩一起过来。
8: 干嘛，大叔？
0: 教练。
2: 你们俩一组。
0: 这个小子只会拖累我，我可不想和他一组。
8: 冰块脸，谁拖累谁还不知道呢。
0: 切，哼！
2: 这是我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训练内容，必须执行。除非你俩不想训练了。
0: 教练。
8: 大叔，
2: 好了，既然没什么意见的话，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期待你们的好成绩哦。小布，准备计时。
4: 小布收到。
6: 王默和包和配合的好有默契啊。
0: 是啊是啊。切，
3: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给我换个人组队，我比他们还快。
0: 就知道说大话的菜鸟。
3: 你，
0: 我说的不对吗？
9: 喂，我可是专门来看你们训练的，已经开始计时了，你们还在干嘛呢？
3: 计时就计时呗，急什么？
0: 不知所谓。
7: 喂，小心点啊！
3: 听到没？小心点儿。
0: 技术烂，少怪别人。
3: 不就是昨天我送了个东西给小西吗？你至于这么一直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吗？
0: 自己的事儿都没弄清楚，还有闲心管别人家的事儿，真是个大少爷。
7: 峰哥，给你球。
3: 哼，让你拽。哎。
0: 啊。这个憨憨，
6: 他们这是在干嘛？
5: 不知道啊，
6: 这哪是撞墙配合啊，我看就是斗气配合。
0: 墙都没有，我撞什么？
8: 原来你这个冰块脸有接不到的球啊。
9: 季风、燕玲，你俩在干嘛？别的队都快完成了，你俩还在那磨磨蹭蹭的。
3: 哼，完成就完成嘛，嚷嚷什么？
0: 教练为什么非得让我和这个新手？

0: 吵死了，这里是我们足球队训练的地方，出去出去。
1: 你管不着，我们就要喊，怎么着吧。
0: 你们这帮花痴憨憨，这样会打扰我们训练的。
1: 自己就是最大的憨憨，还好意思对别人指手画脚。
0: 赶紧闭嘴，要不就出去。
2: 我们就不闭嘴也不出去。
3: 哼，我们就要看叶灵。
0: 你们再不出去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怎么不说一声？

0: 季风、叶灵接受惩罚，50个俯卧撑。
1: 啊，大叔，是这家伙连球都不会发，要不然我才不会输。
0: 哦，是吗？
2: 跟你这种新手中的战斗机打的，我才是最倒霉的，好吗？
1: 嗯，你说什么？
2: 说你没用。
0: 俯卧撑。
1: 你，
2: 哼，
1: 坏大叔。
3: 42 44 45 46 47 48 49 50。
4: 好了，
0: 做完了，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好表现，再不合格，那就继续做俯卧撑哦。
1: 大叔，我申请换人当我搭档，我不要跟这家伙继续一组了。
0: 嗯，
2: 在这点上我也同意，我也不想跟拉低我水平的人组队了。
1: 你说谁拉低水平？
2: 就说你呢。
0: 不行，搭档就要搭档到底。燕玲、季风，努力去适应对方吧。
1: 真倒霉。
2: 哼。燕玲、季风，第二次测试，预备。
1: 我警告你啊，给我小心点发球，输了丢人的不光我一个。
2: 哼。开始。
1: 会，好好传球，你会不会啊？
2: 会，
1: 会，嗯，你，
0: 哦，居然想出这么个办法，哼，好吧，也不算犯规。
1: 你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传球啊？
2: 只要能合格就行。

0: 天，你是拿我当墙使啊？
1: 不想输就继续。

0: 计时完毕，疾风夜灵训练合格。
1: 啊，夜灵好帅啊，太帅了！
2: 啊，这样也能合格？不服不行啊！
3: 是啊，是啊。
4: 总算合格了，啊，真累。
5: 冰块莲，你把我惹火了，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瞧瞧。
2: 这个菜鸟要干嘛？
3: 不知道啊，
2: 估计是气疯了。
5: 哼，承受我的怒火吧，吃我一枪。
2: 剑灵，
6: 小心啊，小心啊。
0: 你在干什么？不许攻击叶林！
2: 哼！
5: 啊！我就不信了，这你也能接住！

0: 这家伙是不知道球砸过了很疼的，谁让你技术太拓后腿啊，
1: 你是你不会反省，连球都不会接。
2: 老莫，球场上打架，能耐了吧？每个人一百个俯卧撑，不完成不准离开。是。大叔，我怎么觉得一百个少了，还想再加点？
0: 不，够了。
2: 撞墙式训练练的就是传接球的配合意识，这家伙根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王默，找个机会去点醒他。
3: 不会的，教练。
1: 一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3: 咱们帮帮手，铁，
4: 铁，
3: 来呀，
4: 铁，
3: 铁，铁，铁，铁，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6: 小鬼，
2: 谢谢你。
6: 哎。
5: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2: 走吧。
8: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3: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0: 爷。

0: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英子，别怕。
0: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好、哦，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同志，谢谢你，
1: 谢谢，
0: 不信不信。
1: 哎，同志，
2: 同志，你贵姓？
3: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3: 啊，好好。
0: 哎，
1: 同志，他还在隐蔽啊！
0: 啊啊！

0: 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2: 王腾，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哎，首长，
1: 马上送去，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百分之百。不要把我拉上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百分之百？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
1: 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好的，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啊？
2: 来，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
0: 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2: 来。
3: 咱们研究一下。是。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好。回来了，回来了，上好了。好。哎，
4: 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哎呀，
2: 首长，
3: 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
0: 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3: 团长，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我知道。
3: 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3: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
1: 好
2: 了吗？
1: 你看呗。
2: 好，
1: 答应了。
2: 集合！
1: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市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1: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不行。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骡，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个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对。
3: 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先准备。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4: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4: 商量好了再说嘛。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
3: 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哈哈，
4: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笑>
3: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3: 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笑>
4: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4: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0: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你换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0: 八五幺！
1: 延安，延安，
2: 糟糕！
1: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3: 好，
0: 追敌炮火，
3: 是，
0: 小心呐！
4: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帅，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3: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5: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6: 反告排长。

0: 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0: 中央也有，打！
1: 兄弟，
2: 太难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2: 排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2: 再近，慢点，5公尺。
1: 什么？

0: 果。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

0: 你们有火力支援。
1: 是。

王政委。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

0: 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

0: 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

0: 我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

0: 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4: 人根本没看上我。
3: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4: 我啥也没答应啊。
3: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5: 哎，干啥呀？
3: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6: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2: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2: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3: 好，
4: 我是严万，我是严万，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5: 对，
4: 好，
6: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7: 是。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金良，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八。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娟子姐姐
2: 真好，
3: 娟子，
1: 芳芳，
2: 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真好，
3: 真好，
2: 芳芳，
3: 太好了，
2: 真好，
1: 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啊，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来来来，
5: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

0: 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的。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
0: 很。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
1: 啊。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
2: 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2: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
3: 王芳，
2: 你是？
4: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0: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6: 对，欢迎你，
4: 欢迎你。

0: 王主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呦，太好了！王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1: 谢谢。
0: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2: 对。
0: 王主任，
3: 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1: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队去还可以吧？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老张。
0: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4: 哎，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

0: 这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得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跳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 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给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
4: 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5: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
2: 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光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 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
2: 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 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

0: 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事儿麻烦你动动，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人生都不是哪儿，
10: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1: 有意思，也不俗气，咱俩有点
12: 大了，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5: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
2: 同学，
6: 哟，
2: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6: 是。
4: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6: 你看汪芳像谁？
4: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6: 你看，
4: 哎，这很像王芳啊，
6: 这是她妈妈。
4: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小鬼，我来吧。
6: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4: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6: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4: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6: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

0: 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富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0: 哎，
2: 团长，
4: 哎，往两边尝一尝。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去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
4: 也可以吧？当然可以嘛。

0: 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3: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下去。
3: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3: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3: 你累了？
5: 不累。
3: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3: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哎，
2: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人跑不了，
6: 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7: 好。
5: 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5: 不累。走。
4: 情况怎么样？
8: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4: 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8: 哎，不行啊，从这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不行了，不行了，首长，妹妹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1: 同志，你们辛苦了。
2: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1: 哎呀，不能，
2: 你们喝水。
1: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2: 坐吧，
1: 坐吧，
2: 坐吧，
1: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有个山山不知道是个什么猴，吓得他扑通扑通忙跪倒。OK OK， 他把枪拿着的。
1: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
2: 快点，
3: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吧，
1: 快，哎呀，哎，那是哪个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4: 怎么样？
5: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国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哎呀，小刘，金大爷，王，怎么了？王芳，他，姑娘，王芳。真的，台，
1: 你，
0: 台。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
2: 是不是？
1: 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

0: 要来可不容易啊。
1: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1: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团长，你给当时
1: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1: 军情况。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牢牢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霸位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1: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
4: 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军
0: 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4: 哎，
0: 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0: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哎，您贵姓？
0: 我姓胡，哎，
5: 错了，您找谁？
0: 王副标，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上车吧，
0: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6: 自家人们，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 上车了，
0: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0: 领队，
1: 你好，
2: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王富彪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2: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5: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2: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5: 欢迎，欢迎，请坐。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5: 坐。
0: 好，
5: 坐吧。
0: 好，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5: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0: 多谢。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5: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1: 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4: 年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

0: 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

0: 题，将朗维氏贝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吃的。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3: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

0: 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4: 妈，
5: 哎，
6: 越来越好。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

0: 四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同顽强的战斗，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

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秦王政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王副彪在
2: 我说一下，
3: 难东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胡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什么？
1: 我是班长啊！
0: 你上去了？
2: 对，
3: 我马上报告旅长。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
4: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是，
1: 队长。敌人八九十师也调回来了。敌人18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0: 是。
2: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0: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3: 嘿，
4: 啊，宋伯兄，宋伯兄，宋伯兄，恭喜恭喜啊！
2: 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4: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5: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6: 军长到。
7: 上去，
8: 坐下吧。
9: 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0: 好，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一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新奏，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对，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3: 是啊，喂喂，黄河，黄河，喂喂，黄河，你那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河，黄河。
4: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5: 队长，电话。
6: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嗯。

0: 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1: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得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2: 苏强怎么样？
1: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走，进来。经理，
1: 哎，
2: 怎么来这么快呀、啊？
1: 小霞，
3: 政委，
0: 好好好，
2: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2: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4: 小林呢？
2: 在门口呢。
1: 哎，谁？
5: 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1: 哎，
5: 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1: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5: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1: 那怎么行啊？
5: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1: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5: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1: 哎，哎，我这只上将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5: 真的，
1: 谁还哄你？
5: 好，
6: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旅部直接指挥。
2: 是。
6: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2: 行。
6: 郭书记，哎，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是袭击敌人一下。
1: 行，
6: 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吧。
6: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1: 山里长大行啊。
6: 好，
1: 哎，别走别走，
6: 走吧走吧，
1: 别走别走，
2: 来来来来、
1: 啊、不送了啊。
6: 哎，走，我送我送。
1: 好，
6: 再见。
1: 好，走走。
2: 旅长，
6: 嗯，
2: 我也走了。
6: 好吧。
2: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6: 什么意见？
2: 把小林留下来吧。
6: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来。
1: 报告。
6: 进来。
4: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7: 哦，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1: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7: 呵，小鬼
1: 是吧，爸爸？
6: 扣什么呀？看你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1: 我服从命令。
7: 好啊，那就留下吧。
1: 嗯，真的？
7: 那当然是真的。
1: 那我得考虑考虑。
6: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

0: 调皮。
1: 是。
0: 好，你们走吧。
1: 喂，喂，喂喂，喂喂，
2: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儿高地攻击，
0: 多少敌人？
2: 不知道。
1: 喂，喂。右边敌人上来了，
0: 连长呢？
1: 副中上，他也去了。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王禅，
1: 王禅吗？王禅吗？
0: 王禅吗？
2: 牺牲了。
0: 王禅吗？妈，
1: 王参谋，
0: 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
1: 啊？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妈，
1: 哎，什么什么？啊，
3: 哈！哎呀，真是被我抓着了！
1: 不要抢
3: 什么好东西，我来看看吧。
1: 别抢，秘密！哎，
3: 什么秘密？
1: 你看，金，
3: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1: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哎，你们连长呢？
1: 干什么呢？来参观的。
3: 表，
4: 哎，
3: 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我对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

0: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2: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3: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4: 几颗，2颗，3颗。 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夏新AI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式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5: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0: 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

0: 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

0: 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4月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2002年的一个夜晚，山西原平市21岁的陈俊伟堵在自家门口，他胸口那团火烧了一下午，终于压不住了。
1: 爸，你看看现在这个家像什么样子？
0: 他抬手往里一指，炕上挤着4、5个瘦小的身影，地下堆着小山似的脏衣服，窗台上的那罐奶粉底儿都刮白了。父亲陈天文蹲在炉子前，轻轻扇着火，佝偻的背影纹丝不动。陈俊伟往前一步，声音更高了：
1: 收养多少个了？看病、吃饭、上学，哪样不花钱？咱家日子还过不过？
0: 陈天文慢慢直起腰，转过身来，他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儿子。沉默片刻后，陈天文终于把藏在心里20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儿子。父亲的话让陈俊伟一愣，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然后拉开门转身冲进了黑夜里。时间回到13年前，那是1989年的一个夜晚，40岁的陈天文和妻子郭改然收工回家，路过一处墙角时，脚步不约而同地慢了下来。昏黄的路灯下歪着一个旧纸箱，里头隐约传来细得像猫叫的哭声。他们掀开盖子，一个女婴蜷缩在里头，两腿软软地耷拉着，是畸形的。
2: 这孩子一个人在这儿怕是活不了，
3: 先抱回去吧，慢慢再给他寻条出路。
0: 可当他们把孩子抱回家时，8岁的大儿子陈俊伟不干了，他扒着门框，眼里红红的，死死盯着这个陌生的孩子。
4: 咱家都3孩子了，怎么又添一个？
0: 陈天文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头。
2: 就住几天，找到合适的去处就送他走。
0: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住就是2年。2年里，孩子的亲爹妈始终没有露面，连个寻人的线索都没有。那声送走在嘴边滚了2年，愣是没吐出去。再三考虑，两口子去了民政部门，把孩子的名字写进了自家的户口本。
5: 再难也不差这孩子一口饭。
0: 陈天文和郭改然收养弃婴的事儿慢慢传开了，打那以后，总有人在深夜把装着孩子的纸箱放在陈家门口，而这些孩子大多都有先天性的疾病。陈天文嘴上说着不管了，可真见了那张可怜的小脸，人就再也推不出去了。民政部门每个月会给每个孩子发150元的补助，可这点钱光是看病吃药都不够。郭改然从早到晚像个陀螺，喂奶、换尿布、擦洗身体，而陈天文则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和妻子一起守着这群孩子，把全家的生计扎进了家里的几亩薄田里，积蓄掏空了，亲戚借遍了，后来村里人见着他们都绕着走，人越添越多，屋子越住越挤，原本还算宽裕的5口之家慢慢的连转身都难，土炕睡不下，两口子每晚就挤在炕沿上，最多的时候家里有10几个孩子。大儿子陈俊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做饭的，那一年他刚10岁，他踩着板凳给弟妹熬粥，热气扑红了小脸。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是分担，他只是知道自己是真饿。再大一点，他辍学了，白天在厂里拧螺丝，晚上回来给弟妹翻身换尿布。

0: 可他不是圣人，看着爹妈的背一天天弯下去，看着家里的米缸天天见底儿，看着自己的课本被收进柜子，看着自己从一个儿子变成了全家挣饭吃的劳力，看着原本属于他的家慢慢地住满了陌生人，陈俊伟终于憋不住了，他堵在门口指着满屋的孩子质问父亲，到底还要管多少。陈天文没有争辩，他只是看着这个从小疼到大的长子，半晌说出一句话，
1: 那你呢，俊伟，当年我和你妈又没有嫌过你，你也是我们抱回来的。
0: 陈俊伟愣住了，原来自己才是那个第一个被抱回来的孩子。那个夜晚过后，陈俊伟再没回来，妻子郭改然却先倒下了。医院那张诊断书，薄薄的一张纸，压弯了这个从没喊过累的女人。陈天文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那张纸，他想，万一哪天自己也倒下了，这一屋子孩子谁来管？想了很久，他终于决定把孩子们送去福利院。消息还是漏进孩子们的耳朵，那个傍晚屋里特别安静，有的孩子一边掉眼泪，一边把旧玩具偷偷地塞回枕头下，有的反复画着歪斜的全家福。陈天文坐在灶台前，佝偻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要把自己亲手抱回来的孩子一个一个地再送走，他比谁都不舍。就在这时，院门吱呀响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了门口，是陈俊伟。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到炉子边，默默卷起袖子接过父亲手中的药罐，舀水生火。陈天文怔怔地看着儿子的背影，没画面，像是这十多年来每一个寻常的傍晚。郭改然看着儿子，眼泪唰地滚下来，他拍了拍躺在炕上的孩子，
2: 不送了，咱谁都不走。
0: 陈天文走向窗边，望着窗外，那拧了十几年的眉头终于一点一点松开了。30多年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长跑，陈天文和郭改然一共抱回了41个孩子。他们中的有的不幸没能长大，有的被亲戚寻来带走，有的去外地上了学，但这个家来来去去从未空过。他们一家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捐款物资陆续抵达，志愿者们为陈天文和郭改然成立了花儿基金，并用这些善款在村里购置了一套房子，把它命名为花房，希望那些像花儿一样的孩子能够在这儿自由生长。郭改然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他依然每天4点起床生火熬粥给孩子们擦身体。陈天文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但他每天还是会去地里一锄头一锄头地把日子刨下去。陈俊美呢，他终于活成了父亲的样子，当别人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会说没啥，都好。夫妻俩常和儿子说，即便他们不在了，也要让花房的灯一直亮下去。
3: 这些孩子们我们永远养着，不会放弃他们。

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8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深入排查煤矿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我现在是在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宁武县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安全检查组正在对榆树坡煤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风险管控作业规程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2: 榆树坡煤业是一座年产500万吨煤炭的低瓦斯矿井。检查组对采掘、通风、机电、运输、监测监控、风险管控等板块仔细逐项进行检查，及时反馈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3: 通过严格检查，进一步夯实扩散企业安全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防范遏制扩散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2: 同时，企业积极开展自查，并通过警示教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 开展了井上下全覆盖拉网式隐患大排查，重点对通风设施、监测监控、顶板管理等进行了专项排查，守住安全生产的防线。
2: 自救器是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的生命防护设备，在高平龙顶山煤矿，检查组将其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并现场抽查了矿工佩戴、操作熟练程度。随后，检查人员来到煤矿井口调度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入井人员登记管理、安全监测监控运行等情况。
5: 我们针对下级煤矿的监视监控、人员定位、图纸资料、井下现场等作业进行了核查。
2: 科兴集团龙顶山煤业核定年产能120万吨，企业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清仓见底。
6: 我们制定专项隐患排查治理方案，组织开展区域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登记建档，明确整改责任与时。

0: 实现做到厉行厉改闭环管理。
1: 在山西焦煤汾西矿业双柳煤矿瓦斯监控实验室，警察人员正在对一批传感器进行定期检测。这些传感器在被安装到井下之前，需经过48小时地面运行测试，精准调试与严格标校合格后，才能被重新投入井下使用。
2: 我们现在这套监视监控系统呢，都会进行定期的检测检验，定期标校。每一个传感器，每一组传感器，只要是出井以后，都会经过48小时地面运行以后才可以入井，也就确保了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1: 这几天，当地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也深入井下一线，现场帮企业找问题、盯整改。
3: 我们深入井下一线采掘作业地点，重点对井下的通风系统、防突工作、瓦斯治理等内容进行检查，被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严格执法，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这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15科技谱新篇”。这几天，在我省各地，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科普活动接连开启，大家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和力量。
5: 这几天，省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所的实验室接连举办了开放日活动，组织各类群体过去参观。大家在实验室里直观了解到产品质量检验常识、常用检测设备及主要的性能，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开放体验中，把计量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感可知的科学认识。
6: 一个小小的标准块，经过仪器的校准后，居然能达到亚微米级别的精度，我感觉特别的震撼。还有参观了主题陈列馆，这样的科普非常有意义，也坚定了我将来从事精密测量研究的想法。
7: 让大家走进科普基地，了解计量知识，了解计量科技是如何支撑社会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安全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相关活动，让计量文化和计量科技走进百姓的生活。
5: 在省考古博物馆，科技赋能考古破解文明密码特色科普系列活动也为公众带来别样的体验。活动中，人们可以走进科技考古山西省重点实验室，感受科技如何来解码历史奥秘。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考古不再是手产式天书，而是融合了多学科前沿技术的一种综合探索。在阳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健康义诊暨科普宣传活动，有无人机展示、智慧助老系统试用等。这些硬核科技的零距离触碰，让不少市民真切感受到高科技里的烟火气。
8: 挺好的，拆小烟和以往不一样，这里拆的机器上就马上就显出数字来了，这样的科技我很喜欢。
9: 可以就连同孩子们的手机就报警了啊，有什么马上就能到跟前去，这个挺好，就是个现在这个科技啊确实发达。
5: 在长治体育公园，智能机器人、3D 打印、无人机等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轮番演示。此刻大家在互动体验中沉浸式感受着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10: 第一次近距离看 3D 打印，太神奇了，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也知道了科技无处不在，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也想动手设计属于自己的科技作品。
11: 刚才体验了这个人体成分，还有眼健康的检测，还有一个中药的一个制药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学习的机会，希望以后这种活动会越多越好。
12: 性相斥，像我们生活中的磁悬浮列车也是应用了这个原理，你看它是不是像一个地球漂浮在太空中呀。
5: 在运城下县的一个社区科普体验馆里，研学的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耐心指导下，分组体验各类科普项目，在趣味实操互动体验中感知科学的力量，感受科技的魅力。
13: 课堂上学不到的科学知识，在这里亲手体验一遍就懂了，以后我会更加喜欢科学，主动探索，努力学习新知识，发现更多科技的奥秘。
14: 是想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科学，在直观体验、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普魅力，激发探索求知的兴趣，从小培养科学思维与创新意识。
5: 在晋城、临汾等地，这几天也相继举办了主题讲座、现场体验、互动问答

0: 等多系列科普活动，将农业科技成果、未来智能制造等带到百姓身边，让科技创新走进大众，惠及全民。科普不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场可参与、可感知、可启发的科学盛宴。
1: 在今年的全国科技活动周里，我们迎来了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对，就是今天。那你知道为什么把5月30日这天定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科技三会的召开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因此我国把5月30日设定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以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瞄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创新报国。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logo 的设计也寓意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们不忘初心，同心同德，专心致志，投身于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十年春秋更迭，十年薪火相传。今天，让我们一起致敬每一位默默发光的科技人。
1: 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地理科目兼具理科逻辑和文科思维，不少同学背了一肚子的知识点，可一看到地图和图表就发愁，明明感觉答得不错，分数出来却不尽如人意，最后这段时间该怎么巩固冲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几位老师，来听听他们的提分方法和答题思路。
0: 地理这门学科考的是大家对规律的理解和对信息的提取能力。老师建议，最后阶段要注重夯实基础，回归教材。教材怎么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侧重点不一样。
3: 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建议大家再做那些偏难怪老的试题，而应该回归到我们教材。自然地理方面，大家在复习当中应该侧重知识的推导；人文地理方面，应该更注重专业术语的总结。在考场上，选择题建议大家用15到20分钟，而简答题每题建议大家10到15分钟作答。
0: 作为兼具理科逻辑与文科思维的一门科目，除了复习方向要找对，想要高效拿分、稳定发挥，还需要一些应试策略。
4: 第一条，立足图表的信息，抓牢我们选择题的得分关键。那么试题的答案呢，大多是藏在地图、图表和材料中的，所以做题先读图再读文，后去判断选项，不能凭我们的感觉主观去判断，精准的提取信息呢，把基础分稳稳拿下。第二呢，规范答题的思路，把握主观题的得分的技巧，分点有条理的作答，用准专业术语，要点清晰，那么得分的效率会明显的提高。第三点，回归我们的核心知识，懂得取舍，实现总分最优。
0: 图表里藏着的乾坤等着你去发掘探寻，愿你带着对山河大地的理解从容落笔，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5月26日到28日，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走进湖南长沙，我省600多家单位携8000多个岗位诚邀英才，吸引了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500多名学子现场咨询。产学研合作交流会、博士恳谈会、企业家进校园等活动同步开展。
1: 5月27日，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长沙专场活动在中南大学举办了宣介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山西的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人才政策，包括中央驻进单位、省属企业、高校、医院等在内的600多家单位，现场发布了8000多个岗位，涉及传统产业、崭新产业、现代金融等领域，让长沙各高校来的500多名学子全面了解到山西的人才需求。
2: 从待遇方面，还是从这个力度方面，还是从这个诚意方面，我觉得都看到了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山西。
3: 我觉得它的发展潜力，包括我们的这个人才扶持，也都是蛮好的。
1: 宣介会议结束，学子们就直奔人才引进双选会现场，向用人单位详细询问。

0: 岗位要求和发展前景。
1: 我们本次校园招聘呢，是以化学、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力学等主招方向，非常欢迎学子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融合的平台上实现他们个人的价值。
2: 我们呢也是就是学习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专业，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就着这个咱们山西自然转型的这个东风，然后我们也能在山西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人才价值。
0: 这些年山西致力打造人到山西好风光等人才品牌，每年吸引全国30,000多名大学生走进山西实习实训，2500多名博士落户山西创新创业。这次活动，一些曾在湖南求学的青年人才专门回来，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扎根山西的发展故事。
3: 晋湘两地互通有无的科研、产业等合作，让我们看到了山西未来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0: 这几天博士人才引进恳谈会、山西籍在校生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在长沙各高校同步开启，山西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学子们面对面现场解答就业政策，帮助他们精准匹配岗位。
4: 对很多人才引进政策还有就业环境也有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在山西工作是很不错的选择。
5: 非常希望能把我现在所学的知识能够应用到我们山西省的口腔健康发展的事业中去。
6: 我们坚持引育人才、集聚人才，把人才第一资源转化为发展第一动力。
0: 15/5，山西将加快培育新能源金属和半导体材料产业链，中南大学矿业、冶金工程等学科世界一流。在这场校地合作座谈会上，双方就煤矸石提加技术成果转化与落地深入交流。
7: 硕州市和我们中南大学的强强联合，能够非常有力地保障这种加关键金属的这个资源安全，然后能够促进我们相关这种半导体产业和一些通讯产业的这个发展。
0: 从汾水之滨到湘江之畔，这次跨越千里的奔赴促成了不少校地合作、引才约定和实实在在的项目。不少青年人才的职业规划正与山西转型发展的实际需求同频共振。
8: 我们来到新城长沙，以诚意引才，以服务留才，全心全意搭建干事创业平台，热诚欢迎更多青年才俊扎根山西，成就精彩人生。
0: 山西台报道。
9: 5月28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国际式摔跤比赛在永济市体育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1个市的569名运动员开启力量与技巧兼具的精彩对决。
10: 赛场上，运动员们展开激烈角逐，对峙拉扯，灵活躲闪，巧妙反击。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展示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观众们掌声、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将比赛氛围不断推向高潮。
11: 比赛对我非常的重要，我想这次争取拿个第一。
12: 第一场取得胜利了，我很高兴，接下来我会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0: 赛期共5天，赛事设置甲乙2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将在男子古典式、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3个项目中争夺冠亚季军。
13: 这次来到运城永济，感觉场馆很好，办赛组织能力很强。省运会是4年一届，旨在挖掘我们省内的后备人才，预祝咱们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9: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0: 5月29号至6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时段出行，选择绿色禁字标识的车次，可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叠加各类优待对象折上折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期间没有购票优惠。近日，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单发布，我省淇县、应县、夏县、洪洞、代县、延平、临丘、平顺、方山9县市上榜，全国县域文旅市场借4月清明假期出游热度再次走高，各地依托政策与特色活动拉动消费持续升温，预计。

0: 端午、暑期将推动行业热度再度攀升。6月22日前，太原市实施中高考噪声管控，严控施工、装修、商业宣传等各类噪音。除抢修、抢险、应急作业外，禁止夜间22时至次日6时之间开展施工作业，禁止在午间12时至14时、晚间18时至次日8时之间，以及高考、中考日前天，在居住区内进行产生噪声及震动的装饰装修作业。考试时段，考点周边500米全域禁噪，如遇违规行为，可拨打12345举报。
1: 这两天，位于临汾吉县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佳观赏期，数百米的瀑布群蔚为壮观。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晋陕峡谷水量急剧攀升，奔腾而来的黄河水在壶口处骤然收缩，凌空飞泻，奔流而下，主瀑瀑布连成一片，绵延数百米，巨浪翻涌，气势磅礴，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而下，再现了千里黄河一壶收的奇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明后两天，我省高温加大风组合来袭，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风防晒工作。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近期呢，我省的天气状态是相对比较平稳的，预计今后三天都将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明天呢，中南部的局部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之后的两天当中呢，北中部或者是北部以及南部的局部地区呢，风力较大，在4到5级，短时6至7级左右。我们重点来关注到气温，在6月1号当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都在30度或以上了，尤其是运城甚至能够飙升至36度，热浪滚滚而来，注意防暑降温。来旅游找环球州，环球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晴27到15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晴26到13度，云冈石窟多云31到1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0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31到15度，金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1到15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0到14度，汤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7到11度，金城毛毛岭晴27到12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31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7度，神泉古酒九文化之乡汾阳晴30到1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雷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6: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有俩孩子。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7: 哎，对对对。
8: 哎呀，我钱包没了！
9: 啊，有小偷啊！
7: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10: 啊 ，M 着急呀、啊！
6: 看呢，师傅，
11: 非得去派出所。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哎，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就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你，快点！
1: 行吗？我就
2: 是甩他，
1: 他是走位了，他
3: 不可能，推出去，推。
1: 没事没事，
0: 有病！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4: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今日

0: 荆州军死战不下，我们三次攻入寨门，可都被他们反攻下来了。传令，宰掉5000攻寨士兵，5000督战士兵。若有退过此箭者，督战士兵立斩，攻寨士兵亡尽，督战士兵在上。
1: 好。
0: 将军，这，我现在已经是攻寨士兵了，弟兄们，让我上！
2: 上！

0: 壮大，嗯，你看见什么了？
1: 漫山遍野的血呀，快汇成河流了。
0: 谁的血？
1: 我军一半，敌军一半。
0: 好，好，流了这么多的血，杀声还没有停下来，这说明了什么？嗯，这说明了从前那支无所畏惧的军队又复活了。等这天等得太久了，等得我胡子都白了。

0: 将军，情况不好了，徐晃亲率精锐冲进来，樊城内的曹仁也打开大门冲杀进来，他们两下合击已攻破我东寨。
1: 怎么，你把东寨丢了？
0: 将军，进攻的曹军都是精锐啊，我们东寨人少，兄弟们顶不住呀。
2: 混账，
1: 你守不住东寨却说曹军强悍，分明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来人，
3: 在，
1: 把这个闹钟拉下去，军法从事。
3: 闹，
0: 上将军，末将并非怕死，的确是曹军人太多了。
4: 俊侯，这位孙将军一向是个直性子，从不说假话。他说徐晃率军前来，看来定是曹军精锐啊。
1: 曹军在汉中连折五阵，损兵折将好几十万，要说精锐，我荆州兵经我调训多年，那才是精锐。
2: 管平，
5: 副帅，

0: 带人去东寨，半个时辰，打退西皇，夺回东寨，否则提头来见。
1: 遵命，将军，将军，
2: 大事不好！将军，将军，曹军不打我东寨，现在他们去北寨了，他们都在喊。
0: 喊什么？
2: 他们喊吕蒙攻下荆州，让我们快快投降啊，将军。
0: 什么？荆州失了，
2: 失了。

0: 谎言，这是谎言。曹操占不上我，就放出谎言，乱我军心。不用踩他。不平，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夺回东寨！
1: 我这就去夺回东寨。

陆离盟已经为你攻下了荆州，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吧？

0: 大都督，上级飞马传令，陆逊让大都督夺取荆州以后，原地驻守，不要追杀关羽。
1: 陆逊，他在哪里？
0: 都督，请看。
2: 关闭东城门，阻止他半个时辰之后再放他进来。
1: 遵命。
3: 嘉华，在，立刻率10000精骑出西城门追击关羽。
2: 关羽今日会要让你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遵命。
3: 这盘棋还没下完，接着杀。君侯，
2: 我担心荆州真的失了。
3: 听说过望梅止渴吗？那是曹操惯用的伎俩，他们越是这么喊，我就觉得我们就越快攻破樊城了。曹操用这最后的伎俩。 给他的部下打气，哈哈哈哈，赴死吧！
1: 父亲，父亲，
2: 怎么？你没拿下东寨？不，父亲，荆州丢了。
3: 什么？荆州败兵来报，昨天夜里，东吴吕蒙率军过江，袭击了荆州。这个东阿蒙，他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我燕娘城下有百十座烽火台。 将士们为何不举火报警？
4: 东吴军士扮作客商过江，将精兵伏于船中，三更时突然下手，杀尽寿城士卒。
3: 南郡副使人糜芳他们手下各自有10000精兵，为什么不来援救荆州？
1: 他们这两个叛徒已经降吴。

0: 父亲，将军，
1: 俊侯，
0: 父亲，将军，俊侯，
2: 天哪！我关羽一世英名竟坏于奸小之手，兄长把荆州托付给我，我要何面目去见兄长？
0: 将军，俊侯，父亲，滚平，你速带军侯赶快撤退。
3: 胜之不武，但你末日已到，冤不动我了。
1: 父亲，
0: 将军，
1: 快保护军侯撤退，快！

0: 想要放走关羽，弟兄们，给我追！
1: 招架还手！

0: 拿出来，走。徐将军，我有三千精骑，都是西凉快马，如果从这条路截过去，一定能抓住关羽。
1: 哼，胡服无犬子啊！好，斩关羽之功，我就让给你了。
0: 哼，谢将军。
1: 事不宜迟，请公子即刻离。

0: 你更是名震天下了，大恩不言谢，容我厚报。徐晃将军听令，魏王传令，对于关羽的残军只追不击，对于关羽本人既不能杀，更不能杀。知道了。父亲还要留用关羽吗？也不想想当年给过他多少恩典，他死也不回头。徐将军，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追杀关羽去了。
1: 公子且慢，魏王军令，你我不可违抗。
0: 你听见军令了，我可没听见。
1: 公子，请下马。
0: 怎么，你要拦我？
1: 魏王下军令了，你我必须遵守。
0: 我是魏王的儿子，你管得着吗？你信不信我劈了你？
1: 你就是劈了我，我也要执行魏王的军令。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1: 放手！放手！放手！
2: 砍呢？你怎么不砍呢？
0: 啊，魏王。

你看清楚他是谁了吗？他是徐晃。徐晃是谁啊？是我的韩信、白起、周亚夫。他跟着我打天下的时候。

0: 你小子还没开花结果呢，他一个虚晃，顶得上你10个曹彰。我还是向父王请罪。
1: 向我请罪有何用？快向徐将军请罪。
2: 徐将军，曹彰罪该万死。
1: 公子，快轻启啊！
0: 杀关羽容易，可是这个时候杀他，已经不是功劳，而是祸水。因为关羽是刘备的骨肉兄弟，杀了他会招来刘备的复仇大军，这股祸水为何不引到吴郡那儿去呢？
1: 孩儿知道了，
0: 只准你大张旗鼓的追，不准你靠近他百步之内。
1: 孩儿遵命，
0: 去吧。
3: 少将军，我来了。
4: 正方，官兵呢？稍后即到。曹兵离我们还有多远？曹兵只是击鼓呐喊，并没有死追啊。
3: 又在使什么诡计呢？有没见过马良？刚才一场乱战，四面皆敌，马先生给冲散了。我们还有多少人？
4: 不到1000了。都怪我大意失了荆州。
3: 少将军，这条小路直通上庸，我护着你。到了上庸，我们就脱险了。
4: 逃走？你刚才说什么？不要荆州了吗？
1: 站住！你们是哪个营的？
5: 我等是廖化将军属下，
1: 廖化何在？廖化将军前往上庸，催促刘峰、孟达发兵救援，但是刘峰、孟达不肯，说君侯大势已去，现在发兵等于是杯水车薪。廖将军拔刀怒斥，被刘峰手下逐出了城池，生死不明。

0: 进麦城，撤！撤！停！
1: 杜杜，你看，这是关羽的令旗。
2: 陆逊的追兵可有追上？
0: 回大都督，不见踪影。
2: 好，给我追！撤！撤！

0: 父亲，当年长坂坡的时候要比现在的情况惨多了，可后来势必一把大火，不是烧掉了曹操83万大军吗？
1: 有知己啊，平儿。马良有消息了吗？也不知他生死如何。他劝我不要离开荆州，真应该听他的话呀。

0: 吕蒙虽然可恨，可他到底是敌人呢？比吕蒙更可恨的是刘峰、孟达，他们不但是父亲的部属，更是主公的侄儿啊！竟然拒不发兵，错失父亲轮呐！
1: 将军，将军，
0: 怎么回事？
2: 不好了，将军，四面八方全是兵马，我们被包围了，是曹兵吗？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不是曹兵，曹军多北马，嘶鸣声高亢，蹄声轻云，外面的战机是南马，蹄声之中。婷儿。
0: 是吕蒙到了，
3: 父亲，麦城三里小郭，吴军都是生力军呐，我们是剩几百兵马，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呀。我看，趁敌立足未稳，我等护着你冲出去，吃痛马快，他们追不上你。
0: 哼，
2: 要想逃生，昨天我已经去了上游。
0: 开门，迎战，
4: 将军，父亲，
0: 将军。
4: 你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留下来阻击吴军。

0: 随我出战！
1: 出战！出战！上！上！上！上！上！
2: 上将军！上将军！上将军！我们冲出来了！
0: 还有多少人？
2: 还有十二计。
0: 走！走！
1: 撤！撤！撤！撤！撤！
3: 停！
4: 关羽一定没有走远。看清楚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5: 天色太暗，看不清楚。
4: 此处是麦城，他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了，一定是往上涌走了。
5: 都督，关羽的赤兔马太快了。
4: 他的赤兔马是快，不过从樊城到这里，他们已经狂奔了三天三夜。就算是赤兔马，也早已经筋疲力尽了。你骑个毛驴也能赶上他。
6: 大都督，
5: 好像是陆逊的声音。
6: 大都督，
4: 让人听令，打上我的将旗，率领人马往西边去。我带着剩下的人往南继续追击关羽，陆逊准追奔我的将旗而去，明白吗？
5: 诺。
3: 诺。
4: 跟我来。
1: 撤！撤！撤！撤！撤！撤！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麦城，我们要赶紧回去。
1: 向将军，吴军很快就会追来的。
2: 不要紧，从麦城出来快200里了，人不累马都累了，让我的赤兔马歇息一下。

停。

将军，吕蒙在此等候多时了。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

0: 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桃酥。

0: 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你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战胜关羽。我做到了，我要用关羽的人头祭奠你的在天之灵。
1: 大都督，主公有令，不可斩杀关羽。
2: 你来晚了。建安24年冬，一代豪杰关羽被东吴所杀，时年58岁。关羽因其忠义无双，勇冠三军，为后世久久传颂。
3: 主公令，吕蒙回建业续职，陆逊驻守荆州。
4: 遵命，
5: 遵命。
4: 接令，
3: 告辞。
6: 大都督为东吴立下了盖世殊勋，这次回新都，主公定会率文武出城相迎。
4: 伯爷，不瞒你说，我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骑上赤兔马，替着关羽守基而归。

0: 主公，末将吕蒙拜见主公。吕蒙，你勇夺荆州，大败关羽，功垂千古啊！我已奏天子，晋你为征西将军，事务亭侯。谢主公，起来吧。主公，末将有一物，要献给主公。
1: 何物啊？
0: 这是什么？这是关羽的首级。
2: 好，好，斩得好。

0: 此役若无曹军鼎力相助，徐晃曹仁呢苦战10万的荆州军，我看我们也难以大败关羽。你们说是不是啊？
1: 主公说的极是。
0: 所以关羽之死应该归功于曹操。下月初五就是曹操65岁的寿辰，你即刻派快马。 将关羽的首级送往许昌，这也是送给曹操最好的寿礼啊！
2: 遵命，
0: 走，随我进殿。

0: 将军，出什么事了吗？
1: 啊，吕蒙突发重病，主公让我即刻赶回建业议事。
0: 大都督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莫非他又要诈病？
1: 但愿太平无事吧。我走之后，你们要小心把守荆州。
2: 遵命。

0: 主公，陆逊已经进入督府大门。
1: 子布啊，
0: 哎，
1: 先带陆逊探望一下吕蒙大都督。

0: 将军，请卸下佩剑。将军里面请。
1: 见过张大人。大都督的病好些了吗？
2: 阁下自己看吧。

大都督过世了。庆功宴上，吕蒙忽然狂疾大作，浑身抽搐，半个时辰后就溘然死去了。医官们束手无策，至今不明原因。 不是说主公召见我吗？带我来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不应该来看看吗？你不想看看大都督是怎么死的吗？陆逊呢？大都督违抗主公军令。 一意孤行，置东吴于危机之中。死了也是上天报应。据老夫看来，东吴必须重整三军了。请吧，主公。

0: 陈鲁迅，拜见主公。
1: 鲁迅啊，吕蒙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我东吴又失一梁柱啊。
0: 在下也深感悲痛。哎，
1: 可事已至此，只能顺天命。你说，谁可继任吕蒙之职，来担任东吴的大都督啊？
0: 大都督之职，乃东吴战时最高统兵将领。如今相对平静，主公可暂不设大都督之职，专意整顿三军，积攒粮草军性，待战情爆发再慎重选立。
1: 好，就依你吧。
2: 末将还有一请。
1: 说，
2: 既然主公不设大都督之职，末将的副都督之职也应一并裁撤。
1: 为何？
2: 末将本是一文士，并无统兵之才，请主公恩准，让末将回归故里，闭门读书。
1: 准，
0: 末将告退。

师父，我在位10多年了，一直受他们这些大都督的制约，现在才能真正当一回主公啊。

0: 二弟。你怎么来了？
1: 云长，你不在荆州带兵，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哥哥，我是来向兄长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1: 你要去哪里？
2: 九泉之下。
1: 啊，
2: 哥，记着给弟弟报仇。
1: 云长，你说什么？云长，你去哪儿啊？云长，你去哪里？站下！云长。

0: 是孔明吗？是我。
1: 信使来报，荆州失守了。他们害怕见到主公，因此先见的我。
0: 快进来，
1: 主公。无论你听见什么，你都不要太激动。你快让他进来。
0: 报主公，关将军在樊城正在与曹军激战，哪知那董吴吕蒙突然袭击了荆州，关将军腹背受敌，被曹军突破了营寨，关将军负伤退到了麦城，哪知遭到吕蒙围攻，他怎么了？他阵亡了！
1: 不可能。
0: 云长怎么能阵亡呢？不可能！我二弟他，主公，关将军确实病天了，头颅被吴将斩下，关并州仓一并斩死，
1: 把他轰出去！不可能！ 二弟天下无敌，只有他杀敌的份儿，怎么可能被敌人杀呢？让他退下！
0: 我刚才还看见了，不可能。

0: 魏王，魏王，嗯，崇德，什么事儿？啊，孙权派人给魏王送寿礼来了，以贺魏王六五大寿啊！
1: 孙权给我送寿礼，他做梦都想让我早点死，会给我送寿礼。什么呀？什么？
0: 关羽人头。

0: 还有疑心，孽。孙权拜成魏王陛下，吾领陛下之命夹击刘军。荆州之役，是为魏王之功也。今逢陛下六五大寿。
1: 敬上敌酋，冠以首级以为贺庆。孙权取了荆州，杀了关羽，占了大便宜不说，还想把祸水引到我这儿来。啊！他知道刘关张。桃园结义，视同生死。

0: 这次是受我命去的荆州，想让刘备迁怒于我，不伐吴而攻魏，魏王，我该如何应对呀？ 上奏天子，追封关羽为晋王，将其首级配以香木身躯，厚葬于洛阳南门外。
1: 臣下即刻去办。
0: 下葬的时候，着文武百官一起出殡。
1: 遵命。

都说这人要上了岁数啊，就喜欢念旧。我这两天老想起从前的事儿，想起你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恩仇，挂印分金，过五关斩六将，真是一把快刀啊！可是你为何死在鼠辈手里？因为你缺一个好主子。你要是跟了我，岂能身首异处？刘备假仁假义，我才是天下雄主。你呀，你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好主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当初真跟了我，没有去寻你的雇主，我又该瞧不上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喜欢忠义之人，但最好是对我忠义。罢了，罢了，来世再会吧。云长，你歇着。

0: 父王，
1: 魏王，
0: 父王，父王，
1: 魏王，
2: 父王，你怎么了？
1: 魏王，
3: 我头好痛，犹如针扎剑绞。
2: 快，快恢复，快快
1: 快扶魏王上车！

0: 公子，请借一步说话。哎，魏王到底是上了年岁，多年劳苦不息，昨日又染了风寒，把他旧疾又引发了。
1: 赶紧设法医治啊！
0: 世子恕罪，魏王的头风乃是多年痼疾，我才疏学浅，多年未能治愈。 这次魏王的病势又来得这么急，我，哎，
1: 魏王一人担当社稷，万万不能倒下，快想办法。
0: 有一人，或可请他一试。
1: 谁？
0: 此人名叫华佗，他的医道超凡入圣，胜我10倍呀。

0: 我知道了，传说中的神医，此人现在何处？
1: 听说到了闽郡，距此有200余里。
0: 快，派人飞地前往闽郡，把黄多请来。
1: 遵命。

0: 王投疾，皆因风寒恶疫所致，其病根在脑中。骑马患病有25年了，
1: 可治吗？
0: 某有一法，只恐魏王不肯呐。
1: 你，且说。
0: 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刃砍开魏王头颅，取出风涎，方可除去病根。
2: 拿斧头劈开我的头颅，你是想杀了我吗？
0: 魏王的病根在头中，只饮汤药已无济于事，只能开颅救治。昔日关羽左臂中毒箭，是在下用利刃割开其臂肉，刮骨治髓，方才治愈的。
2: 臂肉可以切除，头颅怎能加以刀斧？你定是与关羽有交，想趁治病之际杀我。来啊！
3: 来，
2: 拿下！
0: 大王，我只会救人，不会害人呢。
3: 遵命。

0: 魏王，武侯遣人上表，
1: 都说什么了？
0: 劝魏王加尊九五，尽地位。
1: 孙权是越来越聪明了。
0: 武侯在信上说，他早就知道天命归于魏王，势不可阻，伏望魏王早正大位，剿灭刘备，扫平西川。到那时，他就携东吴文武市民纳土归降。
1: 到那时，那时是那时啊！五年、十年，我还能活得到那时吗？聪明，真聪明。一个行将要死的人还当什么皇帝？
0: 魏王，臣和百官都以为魏王功盖古今，德备天地，虽无皇帝之名，早居皇帝之实，应该顺天即位，垂名青史啊。来啊，

0: 真美，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呢？
1: 魏王更衣吧，百官都在外面恭候呢。
0: 让他们都退了吧。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

0: 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富博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鲜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

0: 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

0: 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5: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11: 越来越好。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

0: 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一试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已经没有意了。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皇帝。魏王，汉室衰微无咎，徒有虚名而已。魏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连孙权都上表劝进了。孙权。
1: 你以为他是真心的吗？他拥立我，是想把我搁在火上烤啊！我虽有些功德，但明智王侯名爵已极。

0: 随楚侯，殿下，何事啊？
1: 魏王令殿下即刻入宫。
0: 徐将军，为何带了这么多甲士啊？
1: 这都是为殿下安全着想，请。

0: 儿臣拜见父王，
1: 。
2: 父王为何要杀儿啊？
1: 你弟弟曹冲是怎么死的？
2: 被毒鼠咬死的。
1: 哪里有什么毒鼠？他是被人放毒蛇咬死的。
2: 啊，原来是这样。父王，谁如此狠毒啊？
1: 毒蛇就是你放的。
2: 你冤枉我，父王，你冤枉我呀！我
1: 冤枉你。出殡前四天，我给你们每家发了五只猫，都是发春期的猫。可是那些猫整夜的叫个不休，为什么？因为它们无鼠可捕。还有，我让你们给冲儿守灵，死今天的时候，曹植和曹彰都熬不住睡过去了，唯有你心神不灵，彻夜不眠。为何？你心中有鬼。皮儿，父亲要死了，临终前就想听一句实话。
2: 父王，
1: 说。
2: 儿说过的话，句句属实。忠弟，不是我害的。父王如果要杀儿，你就杀吧。
1: 许褚
3: 在。
1: 你先去吧。
3: 陆王。

0: 了不起。
1: 你不杀我了？
0: 我不仅不杀你，我还要把基业传给你。有你这样的主子，再有司马懿那样的谋士，我们曹氏的大业才能延续下去。我告诉你，司马懿是个天下奇才，你必须用他。没有他辅助你，

0: 是诸葛亮的对手，但是你要记住，永远要防着他。
1: 儿臣牢记。
0: 永远牢记。
1: 儿臣永远牢记。
0: 从今往后，你在家是长兄，在朝是君王，一定要善待兄弟姐妹。
1: 儿臣对天立誓，永远牢记父王的嘱咐，永远。
2: 魏王有旨，都进来。

0: 纵横天下30余年，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今孤病危，不能再与亲等共事，他将家事相托。孤长子曹昂，早年不幸没于宛城，桓夫人所生曹冲聪明过人，不幸夭亡。殿试所生四子，丕、张、直、雄，吾虽甚爱曹植，但他虚华俗丽，嗜酒放纵，因此不能立。曹彰勇而无谋，曹雄多病难保，唯曹丕敦厚恭敬，可继我大业，亲等一辅佐之。
1: 谨遵魏王懿旨。

古，死生杀人甚多，死后你们要在德章府五城外修一种72处，断不可让世人知道姑的葬处。还有姑的遗孀们，愿走则走，愿改嫁者准其改嫁。

死不可怕，此是凉爽的夏夜，可供人无忧的安眠。世人昨日看错我曹操，今日又看错了，也许明日还会看错，可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不怕别人看错我。

1925年正月，曹操带着他未尽的梦想走了，享年66岁。曹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一位非凡的谋略家。由于他的努力，为三国之后再次统一打下了基础。

主公不必接驾，天子驾到了，臣等都该去接驾呀。你们可以去，主公不必去。昔日天子册封魏王时，曾下诏免于十二流，使用天子车夫銮仪出井入壁，建旅上殿。按照此诏，魏王与天子。 礼制相等，因此主公不必接驾。

0: 爱卿啊，魏王毕生功勋卓著，此一去，朕痛断肝肠。
1: 陛下有误了，去的是先王。
0: 啊？
1: 先王临终遗命，令世子曹丕继位魏王。
0: 朕没有下旨啊。
1: 陛下明白，先王遗命就是朝廷旨意。莫非陛下有疑问吗？
0: 没有，没有。朕也觉得极为应当。
2: 先王御驾而去，陛下应当向先王行叩拜之礼，才合天下子民之望。
0: 放心，朕是皇帝，皇帝专程来凭吊大臣，以示疏礼，朕怎么还能下跪？
2: 没有先王护佑，朝廷早已崩溃，陛下也早不知亡于何方。陛下素来尊先王如亚父，如今亚父病天，后辈难道不该行叩拜之礼？

0: 邪，禀报列祖列宗，曹操死了，祸冠满盈的曹贼真的死了。但是儿臣不孝，今天竟然被迫向曹贼跪下，满堂的大臣竟然无一人说话。祖宗啊，这都是臣的无能，大汉四百年基业就在毁在臣的手里了，臣恨死了曹操，恨死了那个曹丕，此人竟然不等朕的旨意就擅自继位成王了。
1: 陛下帝圣，
0: 怎么着，曹操活着的时候朕不敢骂，现在他死了朕还不能骂几句？
1: 陛下骂得好，可是奴才担心这。
0: 你担心什么？
1: 曹操虽然可恨，可他毕竟不敢废朝廷，不敢废天子，

0: 月月供奉也不曾短少，可现在呢，魏王是曹丕呀，他会不会像曹操那样尊奉陛下呢？
1: 他竟然敢篡位！
0: 奴才听说百官已为曹丕备下了一尊王椅，以备行继位大礼之用。这尊王椅比你的龙座还大呀，陛下，这曹丕可比他的父亲更艰险更可怕呀。
1: 列祖列祖，你们听见了吗？朝廷妖孽日生一日，求祖宗显灵，扩清天下呀！
2: 司马懿，
3: 臣在。

0: 并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那个三弟、四弟，既不来奔丧，又无丧表送来。他们会不会有异心？
1: 殿下如果说是王位之心的话，二位公子自然皆有，但臣觉得先王心丧，此时不宜大动干戈。

0: 曹植只是诗酒风流而已，我不担心他，我担心的是曹彰，他英雄善战，在军中威望甚高，手里掌握着20万的兵马，驻守故都长安，他一旦有异举，那麻烦可就大了。
1: 禀殿下，天子离开灵堂后便去了太庙。
0: 他去那儿干什么？
1: 天子在庙里哭祭历代先祖，他还骂先王为贼。
0: 这倒无妨，他在心中恐怕骂了10000遍了。
1: 他还说大汉400年的基业就要毁在他的手里。
0: 他倒并不糊涂，好生照料着，宫中无论有何事立即来报。
1: 遵命。

0: 郑王位来了，郑王位来了。如何？殿下勿要惊慌，臣愿去劳军。曹彰性情刚烈，一言不合即可拔剑相向。你准备以何物去犒劳他？
1: 三寸肉食而已。那如果说服不了他，你会有性命之忧啊！
2: 如果不能说服他，臣自愿命薄，死而。

0: 下臣司马懿拜见君侯。我父王喜寿现在何人手里啊？
1: 家有长子，国有君王，先王喜寿是公子所当问的吗？不过既然公子提到此事，在下可以如实禀告：先王临终前立下遗愿，令世子曹丕继位，所以。
2: 先王喜寿自然在当今魏王手里。我明白了，曹丕是派你来向我问罪的。
1: 在下是来劝君侯回头的。
2: 司马懿，我有10万精兵，你许长城才万余守兵，我只要一声令下，两日之内即可破城。
1: 不错，真不愧是先王公子，说话一点不遮遮掩掩。凭公子之勇，破许昌何须两日？以下臣看，有半日足矣。因为当今魏王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你们手足相残，在先王尸骨未寒之际即刻血漫宫墙。你以为你得了许昌就得大业了吗？ 非也！当今魏王只需将先王遗旨昭告天下，樊城、曹仁、洛阳、徐晃、合肥、张辽，还有虎贲上将许褚，都会积极响应。他们听你的还是听先王的？他们希望霍启萧墙，还是希望先王大业步步强盛？再请公子试想，虽然公子英勇过人。 但是他们个个都久经沙场，勇冠三军，你斗得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吗？公子啊，谁得王位是天意，和谁斗，也不要和天斗。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

0: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 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

0: 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

0: 访 totally 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

0: 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7: 打我！打我！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2: 越来越好。
13: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5: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公子啊，谁得王位是天意，和谁斗，也不要和天斗。

1: 刘备、东面孙权，无不整戈相望。公子只要一动手，他们就会趁乱起兵，先王大业丢弃了不说，就连公子你，都会即刻成为草中枯骨。公子啊！
0: 起兵夺位，你这是在帮助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呐！司马大人，我只是一时激愤，一时激愤。
2: 魏王知道你一时激愤，所以不会计较。
0: 可我还有十万兵马，他岂能容我？
1: 你把这十万大军，你交出去，不就远离了祸乱？
2: 什么？交出兵权？
0: 那曹丕再对我动杀心，我可如何自保啊？当今魏王比你聪明，君侯交出了兵权，就如同老虎扒了爪牙，对他已无任何威胁，他何必还要对你赶尽杀绝，让天下人耻笑他？不义呢？须知，此时的曹丕王位已在手，最想得到的是天下人心。

0: 大人，我都听你的，交出兵权，只审一人进城，向二哥负荆请罪。
1: 魏王会亲自出城相迎，君侯从此以后可以富贵终身了。
2: 先生这张嘴，胜过10万雄兵啊！在下就是仰仗魏王的恩威，顺势力道而已。其实魏王心里很清楚，曹彰性情刚烈，一时激愤，这种人最好对付。哎呀，还有个曹植了，他可是满腹经纶。 名扬四海啊，特别是在世子中间，威望极高，甚至比我都高。
3: 直公子不掌兵，掌中只有笔墨而已，
2: 笔墨有的时候比刀枪更厉害。
3: 魏王可将曹彰谢罪之事，着人传示于他，让他再次前来见驾。如果他还不来，魏王便有问罪的理由了。好，先生啊，多年来对我是忠心耿耿啊。 助我渡过危难，我应当好好酬报先生。现在，先生你自己说，想要个什么职位？

0: 在下为魏王效力，心已足矣，绝无非分之想。
1: 哎，先生。太尉，
2: 断断不可！
1: 太尉位在三公，臣怎敢僭越？
3: 相国，
1: 臣虽已是中年，但就功名而言，仍是资历短浅，兼具相国位置，百官不服啊！
4: 先生，你想要个什么职位啊？
0: 王室主不足矣，也好就近服侍魏王。
4: 这是民血诏书的虚官，太委屈先生了。
1: 不委屈，不委屈。
0: 先王是无楷模，智者务其实，愚者争虚名。
1: 好。好吧，就依你了。但是先生，我如若不赏赐你些什么，难以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感激之情。思来想去，不必谢了。
5: 请说。

0: 拜见大人。
1: 此女名叫静姝，不光容貌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其祖是当年朝廷大将军何进。何进死后，家道中落，竟流落街头，被我寻得。他入府那天，许昌城内是万人争堵啊，竟堵住了一条大街。
2: 并未往如此绝待家里。

0: 就是当年的貂蝉也不能及，应当服侍楚公才是。
1: 先生，实不相瞒，我原本打算把此女献给先父，可惜，唉，先生，跟你说句心里话。

0: 魏王。
1: 晋升，
2: 不想给我个面子吗？
0: 魏王厚恩，臣粉身碎骨，难达万亿。

0: 么这么看重奴婢？
1: 魏王说的不错，真是绝代佳丽。
0: 大人取笑奴婢了。
1: 多美的手啊！就像玉雕一样。

0: 父亲，请用茶。昭儿啊，夫子曰：食色性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女人头上能忍得住天性的，这世上只有一人，就是当今魏王。
1: 如此绝代佳丽，他居然恩赐于我，还说我是他的亚父。亚父，孩儿听了，有些害怕。你怕什么？董卓不是吕布的亚父吗？却惨死在吕布的戟下。
2: 住口！
1: 孩儿失言了。
2: 奉旨，世子曹丕，朝魏王位，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封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谥先王曹操为武皇帝，葬谒郡高陵，立。 祭坛灵庙，永享祭祀。
3: 武王万岁！万岁！武王万岁！
4: 平时。

0: 唐，操之为要，对我不敬，我可以宽宥的，但是对先王不孝，这不能宽宥。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先王并天大礼，天子都到场叩拜，曹植居然不来。先王在九泉下，不能容他呀。
1: 魏王明鉴。
0: 西楚，
2: 臣在。
0: 那林子侯问罪。
2: 诺。

0: 禀魏王，今日我主继承王位，连孙权都特遣使臣不远千里前来朝贺，而临淄侯曹植近在咫尺，一不来向先王治丧，二不来叩见魏王，实属悖逆无道，一律当以反叛治罪。
1: 我为长。

0: 这帮畜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灵淄侯府，你是何人？
1: 先王赐我虎侯，上将许褚。
0: 你不就是一介武夫吗？有本事你动我一个汗毛试试，敢吗你？如若不敢，就给我滚出去！
1: 碰你汗毛了！拿人！
2: 诺！
3: 再饮一杯！
4: 啊，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3: 人无千古罪，诗有万年方。
4: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啊！

0: 驱除。你也闻到我府里的酒香了？啊？好，那我就赐你一杯，尝尝吧。
1: 这
0: 么好的酒。

0: 惜呀、啊，可惜、啊。
1: 许褚，
0: 我令你一箭穿心，快，来呀、啊！我是先王公子，要么杀我，要么就给我跪下。有何话跪下再讲。

0: 局处拜见公子，请公子立刻前往许昌。
1: 我知道了，我去。
2: 公子，
3: 公子，
2: 公子，公子，
1: 你起来吧。
2: 去不得呀，
3: 公子，
2: 公子，
4: 不得，
3: 去不得呀，
2: 去不得呀，
4: 去不得呀。
1: 我身后诗文足以流芳千古，此生无憾。人生在世，多活一日不长，少活一日不短。但凭快活论生死。
0: 公子，走吧。
3: 公子，
2: 公子，
3: 公子，
2: 公子，
3: 公子，你去不得，
2: 你去不得呀。

0: 工资，工资。列位朋友，十多年来，我等天天在这个古亭下吟诗作赋，他已经饱染诗意了。我若回不来，烦请各位把这个亭子拆了。 为我打口棺材吧，
1: 公子，公子，公子，公子，公子，公子。

0: 我认你为我母亲，你还认这个母亲？母亲，你这是何话？还是做错了什么了吗？你们几兄弟，曹忠已经死了，曹彰也被你缴了兵权，你四弟曹植。
1: 不过是无文弄墨的书生，你都不放过他吗？
0: 母亲，父王过世，四弟竟然连并天大礼都不来，无孝无道，
1: 父王也不会宽恕他。
0: 他如有错，你做哥哥的责备他就是了。 总不能去杀他吧？你们是异母同胞，我看着你们手足相残，我心里天天都在流血呀。母亲，
1: 这是谣言的，你可千万不能相信谣言的，母亲。不要再骗我了，
0: 我的耳朵还没聋呢。 子桓呐，子桓，你已继承了大位，你无论是为王还是为兄，你的胸襟一定要放宽些才是，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杀了侄儿，为娘也随你父王而去。
1: 谁说我要杀子建了？我深爱妻子。
0: 我岂敢害他呀？不信，你去死吧，姨！啊！此话当真？
1: 别人的话，孩儿可以不听；不信你的话，孩儿怎敢违谬啊？啊，母亲，
0: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啊！
1: 你相信我，母亲啊！相信我。
0: 好，我走了。
1: 我送母亲。
0: 不必，你是魏王，留步吧。
1: 母亲这么说，孩儿更得送走了。母亲保重，孩儿明日去给你请安。

0: 谁这么多嘴？许昌城中，无论是外朝内廷，都有很多人喜欢曹植的师父，所以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魏王，你真的要听王太后的话吗？
1: 我母亲活得不易呀，多年来，谢王一直宠着桓夫人，母亲是饱受冷落。我最不得志的时候，母亲三天两头的过来跟我说话。哎，我这个母亲一辈子不求人，好不容易张一回嘴，能拒绝吗？
0: 魏王啊，常言说得好，王者无情啊。林子侯怀才抱志，在朝廷中党羽。

0: 众多，依臣看他绝非池中物，若不早出必为主公后患呢。
1: 你有何对策？
0: 魏王，你看这样可否？世人皆言曹子建出口成章，明天在殿中魏王可以以才试之，若通不过即杀之，若通过了则贬之，这样也可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0: 子健，你我在家里是兄弟，但在朝中是君臣。先王定天，你竟然拒捕前来扶丧，如此忤逆，岂罪难容。
1: 臣弟知罪了，愿受罚。
0: 先王在世时，你常以诗赋文章夸世于人，自称能七步成诗，不少成功都怀疑你是狂妄自诩。今天限你在大唐行七步路，便成诗一首，如若能，则免你一死；若不能，则除悖逆之罪外，加则欺君之罪，绝不饶恕。
1: 请魏王出题。
0: 我与你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吧。但你切记，诗中不许有兄弟二字。
1: 遵命。
0: 开始。
2: 一步了，两步，三步了，四步，五步了，六步了。
1: 主斗燃斗旗，都在府中亲，本是同根生，相结何叹及。
0: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魏王天威当头，臣弟不胜战栗，总算是侥幸得知。
1: 子建，你虽然能吟诗自熟，但罪过仍不可不罚。这样吧，先由你500担石禄贬为安乡侯，3日内赴封地救国。
0: 谢魏王。

0: 孙权送给我的宫里极厚，甚至把传国的夜明珠都送过来了。这个李丹是不是有点薄啊？
1: 臣也觉得这份礼单薄了，除非
0: 什么？
1: 除非魏王把孙权朝思暮想的东西给他。
0: 朝思暮想？朝思暮想什么东西？
1: 吴王。
0: 吴王，
1: 现你已是魏王，刘备更是建立为汉中王，孙权心里是何等滋味？你只有封他为吴王，孙权就会与我们情谊暗通，共敌刘备。
0: 只要天子才能册封王位。
1: 臣通晓律法依规。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

0: 若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

0: 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新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新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
0: 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

0: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您根本没看上我。
5: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6: 我啥也没答应啊。
5: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7: 哎，干啥呀？
5: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8: 是我半辈夫妻，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9: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买。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

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暗示我废了汉帝，改朝换代。
1: 汉祚延续400年，早已日薄西山，名存实亡，天下人对他早就已绝望了。魏王应该承天道，顺人心。
0: 那你认为我的谋略声望比父王如何？
1: 魏王虽是雄主，但威望不及先王。
0: 那我的文治武功比父王如何？
1: 先王乃创业之主，百战艰难，其丰功伟绩足以昭日月，垂千古。魏王不及先王。
2: 连父王都不肯废汉自立，我岂能那么做？
1: 正因为魏王不及先王，魏王才应该晋魏称帝。
0: 为何呀？
1: 禀魏王，先王不是不敢废汉，而是不需要。以先王之才、之智、之恩为，要做皇帝早就做了。先王不想做皇帝，先王深深明白，不做皇帝胜似皇帝，不做皇帝却圈养了一个皇帝，执于掌中，运用自如。魏王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魏王继位未久，人心不稳，曹仁、徐晃、张辽那批老将，程昱、贾诩、汪朗那批老臣，都是先王培养提拔起来的。敢问魏王提拔过哪些文臣武将？魏王恩威何在？魏王只有晋魏称帝，改朝换代，才能升拔自己的文臣武将，丰满自己的羽毛，建立自己的恩威。臣敢肯定，他们那些人比魏王更渴望魏王称帝。
0: 先生这番话让我醍醐灌顶啊。先生，

0: 一旦办起来，魏王如何应答？
1: 我知道，我要依此、再此、三次。

0: 秦雍善，再等等，让我算完。父亲在算什么？我想和魏王做笔生意，卖给他一样东西。你能卖给魏王什么？汉室。父亲，劝魏王进帝位了。魏王早就有此心。
1: 我不过是说出了他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0: 太好了，汉室早已经名存实亡了。父亲魏王立嗣功勋，魏王肯定会重重的升拔父亲。开国以后，父亲必能位居三公，说不定汉室首任丞相。
1: 我不做这个首任丞相，甚至不想做首倡大臣。这份功劳让给别人吧。
0: 为何？
1: 昭儿啊，你怎么就如此浅薄呢？你想让后人刨我司马氏祖坟吗？啊？
0: 不，
1: 我司马氏是百年大族，世实汉禄，祖宗的功德名望不可不顾啊。 这个开国功臣还是让给别人吧。
0: 父亲教训的是，那父亲想让谁做这件事呢？
1: 华歆，他抱住建功之心，早就如痴如醉了。

0: 陛下，臣有事上奏。爱卿，请讲。陛下，朝廷诸臣皆以为汉室历经400余年，由盛而衰，由荣而枯，如今更是气数已尽，魏王父子两代德布四方，人及万物，超古越今，光照天地。陛下，何不效尧舜之道？ 把山川社稷禅让于魏王，如此上合天心，下合民意，陛下也可以享受清闲之福了。此事臣等已经议决，请陛下准奏。
1: 你想让朕退位？禅让，尧善于舜，意见其贤。
2: 文王善于武王，更彰君王功德。陛下虽然不是什么圣君，不想效圣君之道吗？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3: 请陛下大发大人忠言。<笑>忠言。
2: 这等忠言，灭祖弑君！陛下休要糊涂。乾坤流转，万象更新，此乃天道也。岂是一介毒夫庸居所能阻挡？爱卿们呐！ 朕知道自己博采寡德，不堪为天下之主。可是狗族斩蛇起义，必生拼杀，除暴秦，灭羌族，方可开创大汉天下。尔等世世代代受国恩，食旱禄，岂能如此不义呀？朕若失了祖宗江山， 九泉之下，以何面目面对先皇？
0: 陛下可以带着这本图谶去。

0: 去见祖宗，九泉之下一定能含笑心安了。
1: 请陛下顺应上天之意。

0: 自古以来，有兴亦有废，有盛亦有衰，岂有不亡不败者乎？汉室相传四百余年，言至陛下气数却已殆尽，宜早退避，不可迟疑。陛下，恕老臣道一句威严，迟则生变矣。
1: 上面之事关系重大，朕需前往太庙问过祖先，方可决断。

0: 祖宗啊，你们看见了吗？天权逆子要夺祖江山了，都是神无能，让祖宗蒙羞了，臣愧对祖宗，真生不如死啊！
1: 皇上，出去！你别站在那儿，祖宗不想见到你们曹家的人。
2: 皇上，臣妾虽姓曹，但臣妾是刘家的人，是皇上把臣妾立为皇后的。
1: 你赶紧滚出去！
0: 皇后，皇后，你别伤着吧。皇上，你叫我皇后了。
1: 皇后，朕不该动手，朕心神大乱，朕已经不再是朕了。
0: 都是家兄不好，惹皇上生气了。臣妾无碍。 若是打一仗，能让皇上心里痛快些，臣妾愿意天天给皇上打。

0: 陛下，你怎么敢打皇后呢？
1: 男人可以打老婆，天子就不可以打皇后吗？哼，
0: 男人是可以打老婆，天子也可以打后妃，但是你不行。你可别忘了，她是先魏王之女。
2: 曹洪、曹休，你们来干什么？
1: 陛下，皇后，我等是促驾而来。
2: 我先告诉你们，我不光是陛下的皇后，也是陛下的臣民。别说今天陛下打了我，就是杀了我，也是天经地义的。同样的，你们两个不光是曹氏子孙，更是陛下的臣民。你们若是助纣为虐，今天就是杀了你们，也是天经地义的。
3: 皇后，
0: 是吗？
1: 常见在此，陛下如要杀我，哼，就请拔剑吧。
2: 曹洪，你敢放肆！哼，
1: 皇后，咱们虽然同是曹氏血脉，但是今日之事，臣不敢以私废公。陛下，启行吧，满朝文武都在门外等着，请陛下临朝。
2: 曹洪，曹休。 我父王功盖寰宇，名满天下，还不敢窃取神器，而你们两个竟敢帮着曹丕行篡逆之事，如果是这样。

0: 必遭天谴雷劈。
1: 陛下，快快临朝吧，否则我等要嫁你出去了。
0: 陛下，你不用理这些恶奴们，你是天子啊，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
2: 天子，长上天子，群小所逼，可奈其何？

0: 秦党是汉路久矣，其中多有大汉功臣子孙，你们真忍心做此不臣之事？
1: 陛下，臣等劝你禅让，皆是对山川社稷的一片忠心呐。说实话，先王在世时，我等就想拥立先王改朝换代了，可惜啊，先王天不假年，未及如愿。现在新王继位，仍是执意不从，但臣等宁可让新王斩了，要推新王即大位。若是陛下坚持不肯禅让，只怕祸起萧墙。
0: 谁敢杀朕？
1: 哼，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一介庸君，攀附朝中，毫无人主之福。如果不是魏王坐在你的身边，想杀陛下者何止成千上万。
0: 魏王，事至于此，你又何意啊？

0: 从与不从，陛下快发一言。
1: 大汉誓言延四百年，今日竟无意忠良开言，这都是朕的过。罢罢罢，玉玺官何在？
0: 臣在。

他们。不，帝王之喜，得之于天，岂能交于贼子？臣宁断头，不交喜。总兵，你想殉葬啊？哼！春秋有董狐公，祖逖愿意步其后尘，尔等奸逆，篡得了汉庭，却篡不了青史，千古骂名，万夫所指，便是你们的下场。

0: 切欲习官，胜过满朝佞臣。
1: 下旨，否则陛下也将血溅丹陛。
2: 请陛下下旨。

0: 姐，你是皇后，切莫如此，切莫如此。魏王啊，你还认我这个皇后吗？还认我这个姐姐吗？当然，我们同胞姐弟。 生生世世如此，那么，你可否容我说几句话呢？姐姐，请讲。魏王啊，你继承王位才几天呢，就想着要君临天下了？你难道？
1: 不怕父王的在天之灵会诅咒你吗？不怕，非但不怕。我想，父王的在天之灵看到了，肯定会为我高兴的。
0: 那天下的臣民呢？
1: 那就更不怕了。只要。 我是我的子民们，食有粮，居有所，公有赏，罪有罚，他们会称我为圣君。
0: 圣君，曹丕，你可真是无耻啊！
1: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今天钻石前，远远高于人臣。姐，我也要劝你一句：你是曹氏子孙，你身上流着我们曹家的血，是你的父王让你成为皇后的。你知道父王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他是想让天子

0: 为我们曹家的女婿，如果你背叛了曹家的祖宗，父王的在天之灵才真的要诅咒你。回宫去吧。
1: 啊，顺应天意呀。

放开！姐啊，我身上这身细甲是父王留给我的，你就不要逆天行事了，回宫去吧。我保证，你终身父母。

0: 朕在位32年，屡遭天下大夫，信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瞻仰天下。 复察民心，研经之术，冀中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属威武之际，今王又光耀明德，以应其机。
1: 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思以绝子而名播于无穷，朕切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勿辞，亲旨。华歆。
2: 你觉得这道禅位诏书如何？
3: 言辞还算恳切。
2: 与其说是恳切，不如说是妻妾。听上去，好像是魏王用刀逼着他禅让似的。
1: 殿下的意思是？<笑>

0: 死。主，你替我上一道表彰，慈恩不受，以绝小人之霸。
1: 遵命。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

0: 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陶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们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

0: 肉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20大袋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

0: 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墓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墓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客气。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收
13: 钱，上大牛别干了。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0: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魏方如此谦虚，朕为之奈何呀？
1: 陛下，这道禅位诏书是谁笔录的？
2: 是下官。

0: 等让人误以为魏王失德的言辞，你也敢录下？你是何居心？拉出去，斩首！
1: 诺，陛下，陛下，陛下，救命！陛下，陛下！
2: 陛下，再授一诏。
0: 朕就再授一诏吧。拿绢来。
1: 诺。
3: 华清啊，这一次就由你执笔草诏好吗？陛下这话说的不对，臣怎敢僭越？
2: 朕亲自拟写诏书，
3: 这样才能显示出天子的至诚之心吗？

0: 朕写完了，
1: 谢上天子御玺，陛下可以临朝了。你得亲自把这道禅位诏书授予魏王殿下。

0: 魏王何在？
1: 魏王陛下旨意，魏王只能在宫外待诏。
0: 赵魏王入宫。
2: 陛下口谕，赵魏王入宫。
0: 赵魏王入宫。

陛下，朕生逢乱世，天下三分，战乱不可。朕蒙受魏王恩德，才得以继续汉朝。今瞻仰天下，俯察。

0: 今大汉气数已然精尽，天心民意无不惧过魏王，朕愿意奉天命，顺民心，效法先贤尧典，禅位于魏王。
1: 禀陛下，臣德行薄浅，岂敢建居九五之尊，请陛下另求大贤，以祀天位，臣只当尽忠效命，别无他求。
0: 朕以在下善国之兆，魏王仍然不接，朕如此奈何呀？
2: 陛下，天子禅让受禅者，应当一辞再辞三辞，为之圣德呀。陛下难道不明白吗？
0: 你想要朕怎样？
2: 请陛下再受第三诏，意见天子之诚啊。
0: 天哪，你杀朕两次还要杀朕第三次吗？

陛下回来了，陛下，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0: 陛下，千万不要这样，臣妾求你了。
1: 皇后，朕不怕死，怕疼。再说，一个行尸走肉，配有祖宗之见吗？
0: 陛下，把帝位让给他们吧。陛下，臣妾愿意终生陪着，生死不离。
2: 司马大人，请。

0: 臣司马懿叩见吾皇。
1: 司马懿，很久都没有人向朕叩首了，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2: 臣世代为汉臣，只要陛下一日为天子，臣就拱手一日君臣之道。
1: 真是难得啊，还有人记得君臣之道。平身吧。
2: 谢陛下。
1: 这么晚了你来作甚？
2: 华歆大人奉陛下旨意，亦令人在城外筑起寿膳高台。
1: 这没有。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你接着说。
1: 寿善坛筑起后，请陛下选定黄道吉日，并召文武百官于坛下，陛下亲执天子喜寿，将帝位禅让于魏王。
0: 哦，又是一次铜雀台之会。
1: 陛下圣明，
0: 这次无需诏书了吧？
1: 登坛禅让，祭天大礼，岂能无诏？
0: 你们，
1: 陛下勿惊。如陛下恩准，臣愿意再替汉室尽一次犬马之劳，恐怕往后臣就没这个福分了。
0: 你能为朕做什么？

0: 臣愿为陛下草诏。是啊，你是曹丕的心腹之臣，此诏非你不可呀。
1: 陈灵芝，司马懿啊，朕为你研墨吧，怕你运笔如刀，刀刀见血。陛下，歇着，还是臣妾来吧。

0: 耳未亡，昔者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天命无常，违规有德，汉道凌迟，大乱滋昏，群雄滋逆，寰宇颠覆，皆赖魏王神武整朝纲，平祸乱，救社稷，安宗庙，今王倾城前绪，光宇乃德，成文武之大业，昭列祖之宏烈，皇陵降瑞，人神告征，但为采量，失息朕命。玄曰：尔度克邪于禹舜，用率我唐典，敬训尔位，于系天之历数，在尔宫，
1: 君其之顺大礼，
0: 享万国，以速成天命。

0: 拜见山阳公。
1: 司马懿，你来有何事啊？
0: 大魏皇帝念绝帝之情，特命下臣前来为山阳公并夫人饯行。

0: 位皇帝真是个仁君呐、啊！令臣传话，只要山阳公永不回都城，保你富贵终生。
1: 这话，你司马懿相信吗？
2: 司马大人，山阳公不胜酒力，他说的话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0: 臣不怪，臣相信大魏皇帝仁慈。山阳公请。
1: 前人填土，后人收，后人收的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0: 父亲，天色不早了，江山风大，回府吧。
1: 再看一眼吧，看一眼少一眼。毕竟他当过几十年皇帝，能亲眼看看亡国之君是怎样离开，这种机遇，不是人人都看得见。

0: 真有意思。做皇帝的时候是别人逼我做的，不做皇帝的时候又是别人逼着不让我做的。九岁那年，凤雏把我推上皇位，我就成了他最诚心的玩偶。从那以后，我天天以泪洗面，上跪祖宗，下跪黎明，没有一天快乐的日子。说来啊，我还真要感谢令弟呀，是他让我脱离了这苦海。今天是寡人毕生最快乐的日子。
1: 曹丕他不是我弟，他是奸臣贼子，臣妾对他恨之入骨。
0: 不要再怨令弟了，我这一辈子呀，经历过四个强臣，他们一个个都是我这个傀儡皇帝的主子。董卓、郭汜、曹操。

0: 草地里，算起来，令弟算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了。我终于可以回到青山绿水间了，那地方我只在诗赋里读到过，还从来没去过呢。
1: 船要沉了，
2: 陛下，这船怎么了？
3: 叔公，快换船吧，船要沉了！
4: 退下！
5: 快点！快点！
3: 走！
2: 司马懿他想要害死你呀、啊！不是司马懿，是曹丕。曹丕他想要害死你、啊。
0: 来，坐下。不管他，啊！来，给我斟酒，来吧，来。你知道吗？这个洞不是司马懿所为，是陈阳人造的。
6: 我把祖宗江山拱手送人了，我不配葬在大汉故土，只被沉入江河，跳入大海喂鱼。花花，你走吧，寡人自己带回。

0: 总算是英雄了一回，臣妾哪儿也不去，陪着陛下，永远陪着陛下。
1: 陛下如有来世，千万不要嫁入帝王家。
0: 陛下如有来世，也不要再投胎帝王家。

这些日子，我躺在榻上，痛定思痛，心绪万千。我记得你说过：“云长性情，鬼孤傲。” 视天下英雄如草芥，如果不防，早晚会祸及自身。荆州之祸被你言中了。如果云长他能够不轻视东吴。 能够善加提防，何至如此？何至于丢了性命啊？何至于失了荆州啊？主公，在云长眼里。 东吴群雄皆属贝尔，家兄诸葛瑾奉孙权之命向云长提亲，想让云长之女嫁给孙权世子，孙刘两家再结秦晋之好。可主公知道云长。

0: 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狐女焉能嫁给犬子？”这此话，无论任何王者听之，都有如一箭穿心呐。是啊，是啊。
1: 使得刘封孟达更加可恨。如果他们进驻上庸之兵，蕴藏何至于此啊？那刘封还是我的义子，竟然见死不救。那孟达事后竟然投敌了。这二人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将之斩首示众。
0: 主公息怒，主公息怒啊！主公，此时恨已无用了。荆州失陷后，曹孙刘三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此之前，主公已拥有荆州九郡，又夺得川蜀41县。
2: 并攻下了汉中各郡，可以说，主公已经是天下第一雄主了。我们定能在数年之间南北两路出兵，一鼓作气攻下许昌，继而并轻骑各州，如此，曹操必亡，主公大业必成啊！
3: 孔明啊！ 这就是你隆重跟我说的第三步，可惜呀，可惜。

0: 州之变，使我中原根据尽失。曹操在大难临头之际得到了喘息之机，日后再想灭他更困难了。反之，孙权却跨过了江东，进入中原，势力大增。荆州啊荆州，天下之富，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盛，足可养兵50万呢。更重要的是，荆州四通八达，若是从荆州起兵，无论南征还是北伐，车船布马皆可日行百里。可是从川蜀北伐，山川险隔，遥遥2000余里呀。
1: 主公呢？
2: 主公正在内堂歇息，船命不可惊扰。
1: 闪开！
0: 我们先前得的优势都随荆州之变而失去了，曹孙刘三方又返回相持不下之势啊。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五百。

0: 有深远，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

0: 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
3: 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

0: 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

0: 哥，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 标品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

0: 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

0: 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在山西省晋中市有一家不起眼的桃花面馆，门口贴着一张告示，11年没换过，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有人算过一笔账，11年这家店送出去的面条少说也有20000多碗。啥概念？按1碗8块钱算，那就是16-17万。一个小面馆一年能挣多少钱呢？有人说老板傻，也有人说这是在作秀。但11年了，秀给谁看？老板到底图啥呢？

0: 故事还得从2014年说起。那年冬天，冷得邪乎。许云峰正在店里忙活，一抬头看见窗外一名环卫工大爷正坐在自家面馆前的台阶上，就着寒风啃着半个干饼子。许云峰认识他，姓赵，在这条街上已经扫了7、8年了。老赵从不进店，每次都是蹲在门口对付一口。那天后厨刚出锅一碗桃花面，热气腾腾的，许云峰端着碗就出去了。
1: 赵师傅，进来吃碗面吧，暖和暖和。
0: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看自己，一身沾满灰的工作服和一双指甲缝里全是泥的手。他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2: 这哪行啊，我身上脏，进去把椅子弄脏了，耽误你做生意。
0: 就是这句话跟针扎似的扎在许云峰心上。他愣在那儿端着碗半天没动，眼前这个小心翼翼生怕给人添麻烦的老人，让他忽然想起了自己早逝的父亲。老赵刚才那个眼神和父亲一模一样。许云峰鼻子一酸，一把拽住老赵的胳膊。
1: 脏了擦擦就行，面凉了就不好吃了，进来吧。
0: 他把老赵按在椅子上，筷子塞在手里，老赵则低头吃着面，那热气扑在脸上，熏得眼睛直发红。第二天一早，面馆门口多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头一个月店里来了10几位环卫工人，许云峰很高兴，觉得自己能帮上忙了。老板娘郭建梅也很支持，她知道丈夫决定了的事儿，心里那是过了秤的。
3: 他们起早贪黑的，比咱们辛苦多了，咱们紧一点够。
0: 3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打烊后的面馆静悄悄，许云峰算了算最近的开支。这个月面粉多开支200斤，猪肉也涨价了。小本生意这么送能扛得住吗？可一想起老赵低头吃面的样子，他又觉得这事儿不能停。第二天一早，许云峰照常来开门，刚掏出钥匙他就愣住了。门口的垃圾桶空了，旁边撒的剩菜叶子也没了。他扭头一看，玻璃门也被擦过了，亮得能照见人影。正纳闷呢，隔壁超市老板探出头来。
4: 老许，环卫大姐说了，你不收钱他们就帮你干点活。
0: 许云峰鼻子一酸，看着那干净的玻璃半天没动。他扭头对妻子说，
1: 建梅，今天给大伙儿加个蛋。
0: 那天每个环卫工的碗里都握着一个鸡蛋，堆着满满的肉。一晃4年过去了，许云峰的故事也传开了，来吃面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环卫工，也有专程来看这个傻老板的人。后来面馆几次搬迁，但那张红色告示却始终挂在墙上。2018年，面馆又搬了。这回地方偏，不在主街上，客流少了一大半。连续半年，月月亏损。到了月底，两口子对着账本叹气。那天晚上，妻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3: 老许，这个月又亏了，那面还送吗？”
0: 许云峰沉默着，却转身走到面案前，舀面倒水，挽起袖子。面团在案板上发出砰砰声，一下又一下，他揉得用力，像是在和谁较劲儿。妻子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丈夫一下一下揉面的背影，看了很久。他没再问，转身进了里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2样东西。

0: 一枚磨得发亮的结婚戒指，一只陪嫁时母亲塞给他的银手镯。
1: 给你，答应人家的事，咱们就做到底。
0: 这句话，他说得平静，就像在说今天白菜又涨了两毛钱。但许云峰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那段日子，许云峰一家过得格外节俭，可有一件事两口子从没节俭过，那就是给环卫工的那碗面。那张告示上的承诺被夫妻俩用最坚持的方式一天天一碗碗地守了下来。时至今日，永康桃花面没雇过一个全职帮工，不是请不起，是许云峰算过一笔账，请一个人一个月少说要2000块，一年就是24000，这笔钱能给环卫工人多做多少碗面呀。他咬咬牙把这份工钱省下来，自己进货配菜刷碗，一年攒下的钱变成了环卫工人夏天的遮阳帽、冰西瓜，冬天的羊汤、厚手套，变成了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和小年夜的饺子。十几年下来，他记住了每个人的口味。老张爱喝汤，老李得少盐，老王牙口不好，面得煮软一点。他也熟悉每个人的习惯，谁喜欢靠窗坐，谁总是快打烊了才来，哪个常客没露面，他都要掏出手机拨过去问上一句，咋样，没事吧，还来吃面不？而那些曾被他帮过的人也开始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这份温暖。曾在店里吃面的环卫工人们，如今也有人加入了义工协会，和许云峰一起去山里看孩子，慰问失独老人。有人问他们，你一个扫大街的做啥义工？
2: 我为啥不能？咱不比谁钱多，就比谁心热。
0: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许云峰搬货他们就搭手，面馆忙的时候他们就帮忙端碗擦桌子，跟自家活似的。11年，有人掰着指头给许云峰算账，说许云峰傻，自己连件新围裙都舍不得换，却给素不相识的人花出去20多万。可更多人说，傻老板是顶好的好老板。在这11年里，但凡有一个橘色工装的身影靠近这扇门，灶台上的火就从没灭过。有人问他打算做到啥时候，他看着那张红色告示想了想，
3: 只要店还开着，我就一直做。
4: 平凡人的微光会聚成大大的奇迹，
5: 只要我还盖得住，我就会把这份爱情一直传递下去。

0: 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够
3: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1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0: 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
1: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零容忍态度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拧紧煤矿生产安全阀。

0: 我省小麦主产区进入收获季，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
1: 我省将于6月1号8时起正式上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最新部署和全国

0: 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提高学习研讨质效，深入查摆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整改整治，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完善整改整治台账，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加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力度，以可赶可急的整改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抓紧补齐立好制度规矩，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治成效。要按照中央层面工作专班要求，认真梳理本地本单位存在的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整治重点，依法依规分类施策，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深化学习，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学习教育督导组要坚持同题共答，切实把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为抓手，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高整治质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精心组织伤员救治，深入细致做好安抚善后等工作，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严惩违法违规生产的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始终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要坚持科技强安，持续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加强煤矿重大灾害治理，推动全省煤炭产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深化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开展渡汛安全防范检查，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健全完善并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华阳集团新井公司黄沙嘴副立井提升机房，安监员正在对电机、滚筒、液压站、电控系统等核心设备逐项细致排查，以关键岗位的安全保障矿井整体运输系统平稳可控。
3: 华阳新井核定煤炭年产能45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监管责任大，压力大。企业设立专职安监员，布设5G 筛查视频监控，形成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防线，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保

0: 上矿井安全生产。
1: 安全监督检查不是走一圈看一眼，更不是在检查表上画个勾，我将严格对照规程措施，做到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处隐患，
2: 立足全矿生产大局，统筹各系统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我们将持续强化通风系统管理、临时工程的管控、现场动态监管，以侦查、侦改、严抓、严管的硬措施，守住安全底线。
0: 在合金薛虎沟煤业，运城市应急管理和能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3: 回采现在采的是二号煤108工作面，这个工作面的推进度剩余大概就是还有108米，剩余可采储量就是个13万吨。
0: 工作人员对照资料实地查看，严格检查企业是否按核定产能组织生产，同时重点围绕通风、瓦斯监测、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无盲区检查，
4: 主要检查无监控不作业，检查传感器悬挂位置、传感器数量、人员定位携带情况。
5: 针对本次安全隐患排查暴露出的各类问题，我们完全接受，诚恳认领，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隐患、清零问题、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眼下，在我省小麦主产区运城，435万亩冬小麦由南至北逐渐成熟，开镰收割，田野间鸡声隆隆，麦香四溢，一幅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画卷徐徐铺展。
7: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盐湖区亥州镇曲村，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正在对这里1000多亩的小麦进行收获作业。那这也标志着我们运城市435万亩的冬小麦正式陆续进入到了大面积收获期。
8: 在曲村千亩小麦种植基地，沉甸甸的麦穗颗粒饱满，色泽金黄。三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流转、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高效助力小麦抢收作业。种粮大户董慧龙告诉记者，眼前丰收来得并不容易，去年秋播时的晚播曾让他捏了一把汗。
9: 5月30号正式开镰，用三台收获机30天的功夫就收完了，籽粒饱满度都挺好，千粒重达到42。今天我们刚才在那个边缘试了一下去年我们最早种的那个1亩1分4的地，整体测产一下是1440斤。
8: 从去年的晚播担忧到眼前的高产惊喜，这份逆转靠的是精准应对。当地用种子数量弥补生长时间的不足，加之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和各项田间管理措施精准落地，三月起苗情持续向好，不仅稳住了产量，还实现了突破。
9: 以前我们是15斤种子起步，去年我们播种的时候是40斤种子起步，原来是由针叶凑群体，去年我们播种的晚一点，是用种子来凑群体，整体来说今年呢产量还是可以的。
8: 麦收不等人，运城市盐湖区提前对各类夏收农机器具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播种一块。
10: 目前各类机械器具4500余套全部检修到位，其中收割机450台，履带式收割机15台，烘干机12台，确保夏收工作稳步推进，颗粒归仓。
8: 供电部门还把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2辆应急电源车和13辆抢修车随时待命，田埂旁一张小小的电小田服务二维码成了农户的定心丸。
11: 一码一人，一扫二维码，他就能直接点对点的联系到地头的台区经理，台区负责人会及时的赶到现场来处置这个他的预电问题。
8: 从南到北，丰收的节奏有序推进。据当地农业部门统计，截至5月29号，运城小麦零星收获面积已达2100亩。
12: 6月10号左右进入全市收获的高峰期，预计6月15号到20号之间呢，我们就要进入扫尾期。
8: 运城台报道。
13: 我省将于6月1号8时起正式上汛。近日，省水利厅安排部署了防汛各项工作。
8: 据预测，今年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紧盯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我省将充分发挥三部水利测雨雷达、4494处雨量站、351处水

0: 文水卫战现代化测报能力，强化四预措施，点对点精准调度，精准预防，精准提醒，紧盯隐患排查及问题整改。我省将对各类水利工程的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再排查再整治。紧盯水库安全度汛，我省将高度关注108座影响下游县城及市区的水库，118座蓄水较多的水库，重点加强小型水库巡查值守工作。汛期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蓄水运行，并险水库主汛期一律空库度汛，水库泄洪及时通知下游河道沿线地区做好防范。紧盯淤地坝安全防范，我省将针对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加密巡查频次，遇有强降雨提前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紧盯山洪灾害防御，我省将聚焦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突出抓好重点人群管控，精准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紧盯中小河流防洪，我省将深入开展河湖库清四乱工作，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河道巡堤查险。紧盯在建水利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防汛安全，我省将督促指导涉河涉沟等在建水利工程更新完善度汛方案和应急预案，精准落实度汛措施，确保施工人员和设备安全。同时加强涉水旅游，特别是涉及水库和河道漂流景区管理。我省还将紧盯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山西台报道。
1: 65环境日即将到来，5月29号，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成效，并就“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介绍，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73，同比改善13.3%，优良天数比例81.4%，同比提升7.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6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2级标准。其中 PM2.5 平均浓度3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6.7%。
3: 十四五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累计下降28%， PM2.5 平均浓度下降34.8%，优良天数比例由71%提高至81.4%。
4: 我们将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以细颗粒物治理为主线，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污染深度治理。
2: 水环境方面，2025年我省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部达到4类及以上水质，优良水体比例98.9%，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95.2%，同比提升14.2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山西段水质连续4年保持2类。十四五以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由70.7%提升至98.9%。
5: 我们呢将以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为统领，提升河湖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助力重焕山西好风光愿景早日实现。
2: 我省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质量也稳中向好。2025年，我省地下水达标井比例较上年增加4.5个百分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98%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50%以上，19个县市区率先整县建成美丽乡村。
6: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相关工作，不断提升固废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为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和美丽山西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发布会还介绍，我省生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生态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安全可控。山西台报道。
7: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播撒科学的种子，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
0: 这几天，我省多地组织开展了科普进校园活动，在临汾、朔州，精彩的机器人展演、无人机航模表演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0: 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开启校园科技周，通过科创作品展、趣味科学实验，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探索体验中激发创新热情。新州市新府区幼儿园举办科技嘉年华、空气炮、液氮实验等趣味项目，搭配亲子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初识科学原理。
1: 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在实践中感受科学的神奇，在体验中培养创新精神。
2: 我们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助力每一位青少年逐梦科技，绽放光彩。
0: 晋中市西阳县通过理论宣讲、通俗讲解科学家精神、科技发展历程等内容，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科学，
3: 把个人的成长梦想融入到祖国的科技发展大局，以少年之力追科学之光，用奋斗书写青春答卷。
0: 运城市下县组织学生走进科普体验馆，沉浸式体验磁悬浮、怒发冲冠、静电体验等科普项目，让孩子们探索新知。
4: 科普体验特别有趣，特别神奇，以后我会努力学习新知识，发现更多科技的奥秘。
0: 阳泉市科协组织科技工作者代表走进平定县七亘村红色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先烈，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把这份红色力量融入日常研发工作中，立足本职，钻研技术，努力攻克技术难题，用实实在在的科创成果回报社会。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5月29号，研究生教育助力山西文化强省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启动仪式在山西大学举行。
0: 活动现场，省内外专家学者围绕研究生教育对接地方文化发展等话题深入交流研讨。当天启动的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是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首个文科主题的赛事，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四个常规赛题，一个开放性赛题和一个针对举办省份的地方赛题。这次针对山西设置的赛题为大同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文化叙事。
7: 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主要是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投身到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
8: 我们把大赛组委会的45所全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召集到这儿来，聚焦到我们山西省的文化，这样对整个山西省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推演到全国，是一个巨大的助推。
0: 这次大赛参赛形式灵活，创作维度多元，选手可以通过数字文创、非遗创新、文旅融合、影视创作、文学创编、歌舞设计等多种方式，让传统文化贴合时代审美，实现创新表达。大赛采用线上初审、现场决赛的评审模式，晋级选手将通过现场演示、作品讲解比拼角逐奖项。
9: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研啊、以赛促创，也不断地提升他们的这种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水平，
10: 引导广大研究生扎根山晋大地，深耕文化沃土，把学术研究、创新创作融入地方文化建设。
0: 山西台报道。
11: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是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优化旅游服务品质的关键所在。眼下，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石嘴热源厂及管网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可补齐区域供热短板，完善管网系统，改善生态景观，为五台山景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我现在位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石嘴热源厂项目的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往来，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工期，有序开展项目主体结构的施工。
13: 因为五台山气候条件特殊，工期短，在施工过程中科学调配人力机械，抢抓施工黄金期。目前主厂房即将封顶，同步进行附属生产车间的主体结构以及环保设备安装，计划在今年10月1号具备整套启动。
14: 五台山景区石嘴热源厂及管网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2.59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规划供热总面积达236.91万平方米。项目集综合办公楼、储煤棚、灰渣库及各类附属设施于一体，是五台山景区重点民生与基础配套工程。
15: 石嘴热

0: 越场项目覆盖范围包括五台上高铁站、赤水镇七个村庄，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满足这些区域集中供热的需求，彻底改变原有分散供热模式，为景区生态环保、节能降耗提供坚实支撑。
1: 新州台报道。
2: 喂，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正式实施保护。我省蕉城骏枣、蕉城李枣、万荣苹果成功入选。
3: 近日，省消协发布六一儿童消费提示，围绕食品、游戏、潮玩、网络消费等方面给出科学的消费与维权指引，提示消费者保留维权凭证，善用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依法维权。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家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1: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计未来晴朗升温继续占据着山西天气舞台的主导地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方面，5月31号、6月1号、2号全省天气呢都将会是以晴天为主。31号白天中南部局部呢将会下起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不会给大家出行带来影响。同时

那我省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呢会刮起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偏西风。另外呢，就是6月1号的时候，我省北部部分还将会出现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的偏西风。气温方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6月2号，全省适宜地市最高温度都将会升至31度或以上，阳泉近中最高温度高达35度，要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多云，12到31摄氏度。大同晴转多云，10到29度。朔州晴转多云，15到28度。忻州多云转阴，13到30度。吕梁多云，14到28度。晋中多云，12到30度。阳泉多云，17到31度。长治晴转多云，16到28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临汾多云，18到30度。运城多云，16到29度。太原多云，12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抓我！抓我！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1: 妈，哎，
6: 是。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

0: 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时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

0: 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7: 世界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

0: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能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房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

0: 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4: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5: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

0: 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0: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1: 杀我！杀我！杀我！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0: 哎，
1: 妈，
4: 哎，
5: 越来越好。
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

没有眼睛，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弄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结果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

0: 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还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我发现，也是人意识到了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1: 就是，
2: 陈记得啊，哎，师傅，
3: 来，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2: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3: 是，这儿都热了，
2: 这都热了是吧？
3: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2: 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做伴的了。
3: 爷爷，谢谢你啊。
2: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3: 哎，师傅，
2: 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4: 后屋有炕，
2: 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
3: 哎呀，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2: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
3: 啊，
2: 是吧？
3: 看看去。
2: 走闺女，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
3: 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看回来了，快点来来。哎呀，大鸭二鸭，看见没？还是。

0: 认识你们的，看见没有？
1: 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就知道我们来了。
2: 我跟你说啊，千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
0: 认识。
3: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2: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这回你们来好了，现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没你腌的好。
1: 哎，师傅，你这我不会腌，
0: 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1: 小曼腌呐，
2: 你看我这说呢，你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
3: 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哎，师傅。哎。哎呀，天津和袁毅在我这儿呢。
1: 哎，你那儿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3: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1: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对付一口。
3: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1: 哎，行、啊，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待会儿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3: 行。哎，那师傅。
1: 咋的？
3: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1: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3: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1: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3: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
1: 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
3: 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1: 不是你这瞎说啊！
3: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1: 不机灵，谢谢你啊！哎，
3: 我这就过来。
1: 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4: 好一趟，这是没多沉。哟，
5: 圆圆回来了，
6: 公叔好。哎，
5: 你好，
4: 叔叔您好。哎，
5: 你好，你好。
6: 公叔父，哎，我留下电话。啊，
5: 用吧，用吧，
6: 谢谢。
4: 好嘞。妈，
6: 圆圆，
4: 姐。
6: 耶、yeah ！哎呦，我刘师傅，哎，
4: 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7: 在，阿姨不在。哦，
5: 姐，嗯，咱妈果出去生孩子了。
7: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4: 你少管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7: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4: 哎，我就说，哎，
7: 圆圆，
4: 你别跑。
2: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4: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
6: 娘。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4: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她。
2: 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时间来不及。啊？
4: 哦，没在昆城。
6: 啊。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哎，
2: 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6: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2: 别，你也别问了啊，你妈嘱咐了，她说她谁也不见。
6: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4: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2: 对，对。什么你们？
6: 我去换个衣服。
2: 刘战啊，咋回事？
4: 我一直没跟您说，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2: 怎么说呢？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哦。
4: 明哥，师傅，今天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2: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4: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
2: 我呢，我是继父啊。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等那会儿再见也不晚。
4: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9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0: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寒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你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袁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呢，就发现
0: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的，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1: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0: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1: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0: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1: 我明白，我知道。
2: 庄叔，
0: 哎，
2: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1: 哎，
0: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2: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0: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2: 没什么不一样，你走不走？
1: 圆圆，要不
2: 就那你留下吧，我走。
0: 圆圆，
1: 师傅。我师傅再见。
0: 不是刘禅，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1: 哎，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
3: 哎，圆圆回来了。
0: 哎，
2: 花姑姑。
0: 哎，
3: 这咋的了？这
1: 花姐。
3: 哎，刘禅。
1: 哎，
3: 你咋也来了呢？
1: 我说刚过来。
3: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1: 啊。
3: 中午包饺子，师傅也来。
1: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3: 啊、哦，挺好。
1: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3: 啊，
1: 我先
3: 走啊。你吃点呗。
1: 我不吃了，不吃。
3: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1: 那我知道这事。
3: 啊，
1: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3: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4: 嗯，咋看着圆圆不太高兴呢？
3: 是吗？那你先回家多线，我去问问事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0: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3: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0: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了。
3: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0: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3: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0: 我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你先给袁爷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1: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0: 是。
1: 乐乐乐，
0: 你要说条件哈、啊，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1: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吗？
1: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啊，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0: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1: 来来来，
0: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

0: 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
1: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样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2: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哎呀，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1: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你还好吗？哎，
1: 还好呢，
0: 在屋里歇着呢。哎，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吗？
1: 挺好。啊，都挺好。

0: 电话了，啥事儿啊？
1: 啊，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0: 了？啊，咋样？
1: 好着呢。哎，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
0: 哎呀，
1: 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0: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那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1: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到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
0: 就在这炕上生？
1: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吧，
3: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你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口。
0: 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0: 不是吧？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儿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
0: 啊，嗯。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
2: 哦，
1: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让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0: 哎，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
0: 哎呀，这子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捅我踢你要不行？这小子，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0: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4: 爸。
5: 哎，
4: 做白面包子呢。
5: 啊，这玩意儿省事儿啊。
6: 烤肉呢？

0: 香啊！
1: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去。
2: 庄师傅，
3: 哎，
2: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1: 哎，

0: 这谁不急啊？侯老师，侯老师，
1: 哎，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自己坐会儿来。
2: 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庄师傅，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1: 是，
2: 我这不瞎琢磨吗？
1: 那也要科学依据啊。
2: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
3: 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2: 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啊？
2: 哎呀，生了，
3: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2: 哎呀，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哎呀，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3: 母女平安。
2: 哦，那就好。
3: 我看人家说。
4: 大胖小子都筋九两，那就平安。你看看孩子腿多长。
5: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4: 好了。哎，
1: 同志，哎，你也歌舞团的？
4: 对啊，怎么了？
1: 您叫啥？
4: 我杨明生。
1: 啊，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
4: 啊。
5: 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
1: 啊。
4: 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
1: 咋的呢？
4: 他为什么辞职啊？
5: 小曼怕给啊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了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她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6: 喂，老公呢？
5: 哎，行，
6: 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3: 咋的了？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雪里家。哦。哎，
5: 对，
3: 啊、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袁毅跟天天啊。哎，好嘞，你去吧。
7: 不是吧，好好好，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啊。
3: 哎呀，是。
8: 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对对，
9: 喊出来！来了，哎，老王头！
8: 哎呀，来了！哎呀，就等你们，急死谁呀？
3: 王叔，咋样了？
8: 哎呀，你们吩咐他，看看怎么着呢？怎么样都做好啊，赶紧赶紧。

0: 啦，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大夫来就不怕了。
0: 哎，姐妹儿，开水准备好了吗？
1: 有。
0: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1: 再捏点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2: 手艺咋样啊？
3: 哎呀，手拉马转，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行。哎，对了，那个等生完以后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4: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我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
1: 哎，水好了吗？
2: 哎，好了好了。

0: 出去影一影了。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喊我。哎，
1: 好，
2: 行。
3: 哎，来，使劲啊，孩子。

0: 挺好的。行了，
1: 没事，
0: 好，咋样了？
1: 没事，别着急，医生在。
0: 好，
1: 站住，省我。
0: 好，
1: 保重身。
0: 好，
1: 来。

0: 着急呀，你别着着急，行行行，慢点，
1: 没事没事。
0: 啊，这是咱们邱律师去找医生。
1: 好，
0: 谢谢啊，
1: 不谢，
0: 谢谢。
2: 哎，来，使劲啊，孩子。
0: 好好啊。啊。
3: 哎呀，爸。
0: 啊。啊。涵涵。

0: 儿子，母子平安。
1: 小孩啊！
2: 啊！啊！那我们准备找红的时候，
3: 准备好。

0: 旁边啊。
1: 好，你看，试试。眉眼跟你多像啊。

0: 小家伙啊，哎呀，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
1: 那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啊？
0: 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
1: 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0: 科学不科学的，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1: 生了
0: 啊，
1: 儿子女儿啊，
0: 姑娘，
1: 那跟咱们好好前后脚啊，
0: 可不是吗？嗯。他先咱后
1: 啊，他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他肚子间是男孩，这弄拧巴了。
0: 你听他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哭了，饿了，快。
1: 哦，行，差不多。
0: 哎，这小向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这差不多了吧。吃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鸭子叫嘎嘎。
1: 好，别哭了啊！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一定高兴啊！

0: 是，
1: 你别悠啊，你悠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2: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散黄呢吗？这，
1: 看你爸。
3: 不吃了。

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会儿，安静。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你这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转成小鸭子嘎嘎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
1: 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0: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是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太不容易了。
1: 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娜娜，哎，
0: 嗯，
1: 你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别跟我装啊！编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0: 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1: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
0: 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呢？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1: 去了，没信儿。

0: 这事儿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2: 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吧。
1: 你回头去两天里拿一趟再问问。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1: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 好好早点说眼皮子调又好事儿。
0: 哪个眼睛？
1: 两个眼睛都调。
0: 那即使福又是祸害，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1: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0: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媳妇还真冷、啊。今儿刚到，我这闲着没人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
0: 你大爷看，我刚跟人沾点喜气儿。
1: 哎，咱们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气儿我告诉你啊。
0: 好吧，好吧，好吧，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1: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边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0: 没事，说慢点说。
1: 哎，
2: 好好，小善来信了，
1: 来看看。
3: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啥呀？
2: 他怎么说啊？

0: 咱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啊，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上呢，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这省了老手了嘛，啊！嗯。

0: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1: 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好，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啊。

出去都哭出来啊！哎，对，哭出来，哭出来啊！哭出来就好。

0: 们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
1: 这才是我庄贤进的姑娘呢，哈！
0: 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老爸老妈抱的比老家好。
2: 好好，这事儿吧，
0: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你说我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嗯，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她好点不是应该的？
1: 这原石骨能不能买？
2: 这个机遇呢？
1: 你这个风险要大，行啊！
0: 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
3: 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的吗？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3: 啊，
1: 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别来找我。
3: 要不是为了险峰。 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10倍。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才舒适。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 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上眼镜，这个眼睛进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儿，要不身上3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儿了。看手机没问题，看。
4: 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5: 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凡是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出台29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15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0: 您根本没看上我。
8: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9: 我啥也没答应啊。
8: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11: 哎，干啥呀？
8: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9: 是我半辈夫妻，娶不着你。
12: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2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氧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

0: 熊叔啊，哎，这个我给你拿着啊。
1: 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接下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
1: 行行，那谢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走，我来。
2: 来来来，小曼，来来来。
1: 给我
3: 谢谢你啊，爷爷。
2: 哎，你说这闺女，别这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3: 师傅，谢谢。
2: 哎呦呦呦，干啥呀？
4: 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哈。
2: 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
0: 来上车，来。
1: 我们走啊，
4: 贤弟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都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是吧？要不说您是我师傅了，您这说的太到位了。
0: 媳妇儿，夸你呢。
3: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师傅，您保重啊。
2: 哎呀呀
0: 呀！你那个自己保重啊！你硬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4: 找七年磨磨唧唧，
0: 走吧，
4: 上车，
0: 走。哎，
4: 磨磨唧唧的，
0: 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个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3: 哥，我姐回来了。
4: 妈，
3: 爷，
4: 妈，
5: 慢点啊！来，庄师傅回来了。
6: 哎，来来来，
7: 小弟，
6: 好嘞。哎，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
3: 好，
6: 庄师傅回来了。哎呀，谢谢爹，谢谢啊，谢谢。哎，这必须的啊！哎，就拿东西，拿东西啊！哎，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8: 哎，睡着了，我看看。行，
9: 刘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
10: 没问题。
9: 哎，辛苦。哎，
6: 赶紧进屋。对对对对对，赶紧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3: 回来了。
6: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0: 大
6: 姐。哎。哎，你饭碗谁做饭了？
0: 好好呢，
6: 圆圆做的。
0: 别挨太近啊，实在有寒气。
6: 也长大了哈，哎，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
11: 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6: 哎呀，好，哎，你也长大了
0: 啊。来来来，哎，好好，你坐，给你坐。你累不累啊？
12: 累，不用靠我。
0: 会。
12: 你才要不要不会？
0: 刚进屋，身上有寒气。
12: 爷爷，来，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
9: 啊，
11: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
12: 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9: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
12: 对呀、啊。
13: 饿吗？
12: 不饿。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行。
13: 对，大家都饿了吧？
12: 来来，抱抱。
9: 好，姐，给我吧。
12: 对，
9: 给我。
12: 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
13: 去上。

0: 放床上，别抱着了。
1: 别
0: 哎，天天，你别那么捅，给捅坏了啊！
2: 妈，这明明是你坐月子，
3: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2: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她好点不是应该的？圆，你跟刘春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
3: 也挺好的。
2: 你呀，从小主意正，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刘成都，你才七岁，妈就
0: 那啥，圆圆，我来吧。啊，
4: 没事儿，壮壮。哎
0: 呀，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4: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
0: 哎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4: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
0: 哎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
4: 没事，我来
0: 就。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4: 慢点啊，胖。
0: 哎，好。哎呀，你看啊，哎，这一大家的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全齐了。
6: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5: 那我能指弟弟，
7: 弟弟也不能指。
0: 哎呀，小叶来了，来开门，开门。
8: 圆圆，吃饭呢，吃饭呢。
0: 咋的？你俩吃没吃啊？没吃，在这吃吧。
9: 吃过了，吃过了。
8: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0: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吃那个。
7: 坐坐坐。
0: 拿椅子，你们俩坐。
7: 拿两副碗筷。
8: 这小孩的小向上啊。真好，你看不会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0: 坐坐坐坐坐。
6: 哎呀，叫加纳是吧？
8: 啊，
6: 加纳真好听，
8: 是吧？
10: 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8: 这白不随我吗？
9: 好处都随你，
8: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
0: 啊，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8: 谁欺负他了？师娘，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
10: 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
9: 哎呀，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了？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8: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呢？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吧？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9: 就迷信上，哎呀，
5: 花姑，你看你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生。
8: 别瞎说，那孩子饿了，尿了，
6: 生饿
0: 了。对，等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8: 这咋还叫老妈呢？
0: 哎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你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革就。
8: 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了。
9: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0: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儿你也凑热闹了，真是。
8: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着也习惯呢。
0: 哎呀，以后这个该吃饭吃饭吃饭。
6: 好好，
3: 坐下。
8: 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6: 奶水不足。
8: 哎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6: 是营养奶粉可以。
8: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3: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
6: 哦，
5: 妈，他叫你妈。
7: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0: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7: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妈。
8: 哎，
0: 好小子。
10: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没在好头儿。
3: 学习，
6: 也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3: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9: 我不是。
8: 哎呀，好好。

0: 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
1: 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
2: 哎呀，是，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1: 你这么会收拾，
3: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0: 来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1: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2: 啊。那是，
0: 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3: 可以啊。
0: 哎，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1: 对，你俩喝点，这是亲家认。
0: 摘，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1: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哎呀，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0: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1: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带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4: 很热、啊。
1: 你看你这，你管管师娘啊，师傅。
0: 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的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子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3: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4: 张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1: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也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3: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2: 老张，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5: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个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那这是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吗？
2: 拉倒吧，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6: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哎，
0: 厂长来了。
6: 师傅，师傅好。来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7: 坐，
0: 咱坐。哎，对，
6: 坐，
0: 你坐不坐？
6: 哎，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
3: 听听，看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0: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这老也改不了。
6: 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得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0: 那刘厂长，
2: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6: 啊？你说
2: 这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6: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0: 行，你别给我们画饼了，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
2: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6: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1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3: 能翻这么多呢？
6: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哎
8: 呀，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3: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那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0: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1: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

0: 实地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儿的奖金，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真是缺德。哎，
2: 骂人呢？
3: 哎，你这是
4: 冷静，冷静啊，冷静。
5: 行行，没事没事，行。花姐坐一下，坐一下。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1: 啊，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要理解吗？啊？
0: 对呀、啊，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啊。
1: 是，
0: 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5: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1: 刘成，你说这话你心虚吧？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2: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0: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先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1: 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2: 啥玩意儿？我哪有那些钱呢？
6: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
1: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7: 我说说。
1: 说呀。
7: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1: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7: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1: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琢磨啊，这个机遇呢，你这个风险要大。行，
1: 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2: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是，行了，你给我。好，老庄。
0: 你可别开玩笑啊！我说真格的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他
0: 将来要是涨价了，你反悔咋？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你先别动。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了？给我。
1: 师傅，
0: 我的给你。
1: 来，
0: 你拿了，你收着。
1: 师傅，不用谁是谁，没事。
0: 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
3: 你不能让他们可以一个人薅羊毛啊！
4: 你这么干，这不光烧钱呀！你这么干，
5: 你别管你少管，
4: 你别指责我，你别带这个。我给你来我，
5: 你给我拿笔。
3: 对，都给我。
5: 想好了，亲吧，钢笔给我。哎呀，
6: 先进，你得慎重。
7: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5: 先进，
7: 你先，你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0: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1: 他没远见呗。
0: 哦，那刘成有远见，
2: 你让他都收了去。
1: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0: 你收得起、啊？
1: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0: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1: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

0: 说你们团的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1: 爸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三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呢，顶多支个彩色膜往毛冲彩色大电视。
0: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就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1: 就你那几个钱啊，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领了领了，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物钱给人工友。
1: 我不管啊，你自己懒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儿吗？
1: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1: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1: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姐夫，
1: 。
0: 什么好呀，对吧？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1: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0: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这不谁敢反对？
1: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0: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1: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0: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1: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着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苏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就是一张废纸。哎呀，最后看啥呢？

0: 袁，要不然别去了。
1: 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

0: 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1: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1: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行了，
0: 你别瞪着我。
2: 武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开云也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
3: 迷山千里雪，
2: 三军过后尽开颜。
4: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和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2: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4: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就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1: 长征，
4: 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
3: 啊。这个还有歌啊。
4: 对呀、啊。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里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5: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啦。
4: 哎，一起。哎，
3: 好，姐，我先回家了。
4: 你去吧。
6: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5: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6: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4: 他是啥呀？
2: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哇！
4: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5: 哎。哎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祖上得计了，这都护着妈了。
6: 得啥计呀、啊？为了生他，孙老板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跳舞。哎，
5: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3: 他姐可凶了，让庄相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哎呀妈呀，
7: 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带弟可来劲了。
8: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加倍管束庄相上。
7: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8: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父多辛苦啊，一个人顾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7: 你千万别当我师父面说这事儿啊，我师父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8: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7: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6: 小叶，小叶，
7: 哎，
6: 吃了吗？妈呀，
7: 来了！哎，主任，哎，这都
8: 呀，主任
6: 吃饭呢？啊、
7: 哎，我们吃完了啊，
8: 嗯，吃完了，吃完了。
6: 行，你们吃你们的，
7: 你吃呗、哎。
8: 你坐，你坐，你坐。
6: 哎、好，
7: 我给你拿过来。
6: 不，我吃过了。
8: 来，家长吃完了，走，
6: 爸
8: 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6: 好，
8: 哦，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9: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2: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啊？
9: 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哎呀，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哎呀，
2: 你快走吧，烦死了。
10: 哎哎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9: 别说了，你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啊，
10: 走吧。
9: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2: 嗯，知道了，会做的。
10: 走吧，
9: 行，会做就行。
10: 嗯，路上慢点啊。
9: 哎，坐好。嗯，
6: 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静静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险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险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十几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7: 是。那你主任，你是啥意思啊？
6: 哎，不是听说你师父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7: 我师父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6: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7: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6: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7: 他不是那回事儿。
6: 我祖宗，爸，显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三天两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狼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1: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1: 你别的，
0: 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这老姑爷了。哎，就靠你了。
2: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
3: 哎呀，咋整？
2: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齐。你又收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但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2: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啊？
0: 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2: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呀。
2: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0: 哎，那不对嘛，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2: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0: 哎，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主念吗？
2: 你不有主念，你记他的劲干什么呀？
0: 那我这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2: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0: 那咋整的呢？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接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2: 有啊有啊！
0: 行行行行行行，开玩笑的，大家。

0: 是高档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啊！等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这整的不错啊！呀，
0: 你过来了，你过来一下，没事儿。
1: 行。
0: 咋了？真要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那我得轰走了。谁呀？老曹，宝坤的朋友。
1: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0: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1: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关系。

0: 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1: 咋的？不放心我？
0: 放心，我们圆明阁抬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说说啊。
2: 方先生，里面请。来，
3: 李总，上座。
2: 里面请，
4: 里面请，里面请。哎，
2: 好久不见了。哎呀，宋老板，宋老板。哎呀，
4: 梁经理，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呀，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啊？
4: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2: 好，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方先生啊。
4: 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哎呦，这找我10多年是有啥事儿啊？
1: 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0: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1: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哎呦，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0: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1: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不雅了。他俩谁啊？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0: 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困了。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了。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你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好吗？嗯，这还拿我外加扔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
2: 哎呦，这么晚了？
3: 不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0: 你
1: 喝喝什么啊，庄向上？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0: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睡觉了，赶紧的。
1: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2: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
1: 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2: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2: 不是，还做啥？你就睡觉。
1: 行了，你别管。
2: 我你让您睡觉吧。
1: 你拉倒，坏了。你别管了。什么玩意儿？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2: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1: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2: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这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1: 她也是为向上好。哎呀，那怪我。 我应该在好好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了，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3: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2: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你
3: 别说了。
2: 那你问问。

0: 不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
1: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2: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1: 那还辞什么职？
3: 不是，啥意思？
4: 就是
5: 这么大声的，你们家里人谁干
2: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4: 对，你给我过来。
6: 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干嘛呀？
6: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7: 啥？你留下啊？
1: 娘，
7: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8: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9: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10: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近视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近视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近视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11: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近视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近视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呢比较精准。
12: 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呢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的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呢更轻松。内表面呢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立体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 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13: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14: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15: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10: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近视角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近视角定配。

0: 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市里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4: 千年

0: 武侠之燃，剑影刀光烈焰间，豪情万丈破云天。而在山西的念石江湖中，同样有一种燃，其味道如高手过招，凌厉而直接，好似一把烈火燃起了味蕾的江湖风云。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你们问我怎么这么悠闲，因为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我面小生终于不用大海捞针的去找面馆了，走，咱学面去。三晋粮仓，盐运之城，这里的小麦吸饱黄土的厚重与盐池的灵气，幻化成面的千般姿态，其中就藏着最燃的那一种。张燕风油泼面，敢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招牌，这么自信吗？张燕峰，平陆酱香油泼面掌门人。
1: 你碗油泼面啊，你那油泼面好了啊，我这个可是特别有燃烧力。
0: 性格火热，身手不凡，干练利落，做事讲究一个快准狠，精力旺盛的跟开挂似的。
1: 酱香油泼面我们可是独一份，味道没得说。
0: 果然很自信，人倒是挺燃，不知道这碗面燃不燃。
1: 来，行慢用。
0: 这看起来够清淡的呀。
1: 哎呀，你别看咱们这碗面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料汁都在下面了，你搅拌一下，它的香味会扑鼻而来的。
0: 这简直判若两面呐、啊、香气直冲下丘脑。不行，我可得赶快尝尝。
2: 哦，麻笑麻笑的，特别好吃。
3: 他家这个牛肉绝对是非常好吃，一绝一绝。
0: 牛肉鲜香，搭配秘制调料的香气在唇齿间张扬，独特的辣不抢占风头，但又给劲道的面条增加了灵魂，瞬间点燃味蕾的火焰，属实是一口就燃起来了。这个时候再来上一口竹叶青，清冽的酒香瞬间中和了舌尖的燥意，绵柔的回甘裹着淡淡的竹叶清香，热辣与清爽碰撞，这才是酣畅淋漓的舒坦啊。老板，这牛肉怎么卤得这么入味？这辣味如此特别，用的不是一般的辣椒吧？还有这料的香味怎么这么有层次？
1: 哎，你是做什么？怎么会这么详细呢？
0: 其实我是你的新学员。
1: 哎呀，你是小生，学员就好说。我先教给你第一招，火眼金睛，给我走。
0: 这么快？等我啊，师傅。
1: 咱们做油泼面的话，咱们的牛肉怎么选？首先我们要选的是晋南的黄牛，这种的话肥肉也少，瘦肉也多，加到面里面的话，它的牛肉味也特别香。你会选了没？
0: 小乖乖，

0: 看你这般可爱，将来必定是做卤牛肉的绝世奇才。跟我走吧。
1: 取新鲜晋南黄牛肉，历时两日，拔其血水。花椒、八角、香叶、桂皮、盐等香料各显神通。此时静置三日，待香气慢慢渗透牛肉每一丝纹理。以清水为饮，直接下锅开煮，肉熟即可食用，每一口都散发出牛肉最本真的魅力。
2: 第二招，秘料调配，你才能独步江湖。
1: 蚝油、蒸鱼豉油，再加上秘制料油，以凉白开按1:1比例调和而成。此时主角方可登场。精选运城万全大葱，需用牛油烈火，方能充分激发其诱人香气。直至大葱以焦黄之色示人，点睛之味，准备就绪。
2: 第三招，面要有筋道，掌中藏乾坤。
1: 行路山坡乃是优质小麦生长的天选之地，麦香浓郁，劲道可口。和面之法为盐与水，讲究三醒三揉，一个个小小的面团幻化而出，这才是蜕变的开始。经过40分钟精油 SPA， 面团个个精神抖擞，如获重生。是时候该尽情舒筋长骨，面团擀成长条，手腕轻盈，手臂用力地来回拉上几次，面片如灵动的绸带在空中舒展拉长。同时手指将面条扯成三道，每一次拉伸都是暗藏玄机的技术活。随着啪的一声，接下来就是属于他的高燃时刻。面熟捞入备好料的罗汉碗中，葱花、香菜、牛肉一次码放，再来一勺由4种辣椒磨制而成的特制辣椒粉。此刻菜籽油已在锅中迅速升温，滋滋低吟，但油温升到巅峰刹那，积蓄的斗志再无法压制。辣椒面在热油的冲击下绽放出热烈红，香气直窜天灵盖，蒜末与葱花在油中狂舞，好似一场热烈的鼓点奏响在碗间，一碗燃情四溢的油泼面惊艳亮相。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3: 在面就真劲道，越咬越香嘛去。
4: 我一个人能吃一大碗呢。
2: 外地伙计来啊，一定要说一下你这面没太太地筋。
5: 没事。
1: 当我以为这就是教学全部内容的时候，张老师又给了我更具性价比的小惊喜。
2: 还有第四招，教你做面，又不只是面，给我走。
1: 竟然还有啊！嚯，这学员还真不少。
2: 咱们拍的所有的视频，最主要是让顾客能看到他东西他想吃。
1: 好一个与时俱进呐、啊！这做面的技术学到手，连这运营宣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呀、啊。
2: 你只要把这个拓客。
1: 这一刻，我好像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的燃烧力，不仅仅只是做好一碗油泼面，更看到了那眼神中的光。也许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让心里的那把火熊熊燃烧，熠熠生辉。
2: 能让咱们的山西面食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胡正敏，
7: 我来自湖北洪湖。
8: 我来自做的就是做美食，
9: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10: 面子，在外面都习惯了，和他怎么样啊？嗯，
1: 怎么还有外国学员？
11: 他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照亮着我，照亮着咱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哎，老张，面来了。
2: 来，老伯辛苦了，先给你倒上。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这个是武则天为咱们竹叶青写的一首诗。你喝了这杯酒。

0: 你的地位是一样的了。
1: 千年竹叶青，酒醉人长青，把油泼面的燃配上竹叶青的锐，这才是绝配。哎，
2: 干杯。
3: 嗯，老板的燃情不仅让他做出了这碗最燃的面，更是点燃了平凡日子里最炙热的烟火气，也让身边的人和事翻滚出最炙热的幸福。张老师，您尝尝我这碗油泼面怎么样？
0: 小张，要不你再待上一段时间吧。
3: 啊，油泼面真的是太难了。还是那句话，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行路油泼面江湖，那可是卧虎藏龙，但我师父的这碗酱香秘制油泼面堪称彩蛋级存在。张燕峰特调琥珀色酱料才是灵魂暴击，劲道面条裹着三重香气，直冲天灵盖。传统油泼的野性和秘制酱香的醇厚，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味蕾升级体验。碳水脑袋速速来打卡，没吃过这碗的吃货清单不算完整哦。
4: 没事。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本书可比我之前买的便宜一半，应该也能用吧。
1: 这是盗版书，没有经过正规审核，不仅可能有错别字、漏译内容，还可能暗藏不良信息，就像掺了杂质的陈醋，既破坏口感还伤身体。识别盗版有妙招，一看渠道，选择正规书店、官方电商平台；二查标识，确认 ISBN 码、出版社信息完整；三辨质量，字迹清晰、纸张顺滑才是正版呀。让我们一起保护正版，拒绝盗版。选择正版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的负责。让我们用行动像守护山西老陈醋的纯正工艺一样，守护阅读的正版味道。
2: 快来买书呀，特价甩卖，特价甩卖。

0: 小心，这可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用露骨画面、低俗文字污染我们心灵，记住两步快筛法，一眼分清好与坏。第一步，看封面，有暴力暴露画面或者标题怪怪的，直接躲开。第二步，快速翻几页，有脏话、打杀、低俗情节，马上合上。
1: 这个方法好，简单易学，我记住了。
0: 没错，只要记住这两步，就能轻松躲开陷阱。要是拿不准，还能告诉老师和家长帮忙判断。健康读物如汾河碧波，滋养心灵成长；有害信息如暗礁险滩，阻碍人生航向。牢记12390扫黄打非举报电话，让我们擦亮双眼，对有害出版物说不。

0: 叠点，小心网络陷阱。互联网能助力我们的学习，但也藏着伸向孩子的黑手。盗版影视、色情小说、暴力游戏，不仅侵犯版权，还可能诱导违法犯罪。就像破坏绿水青山的垃圾，污染网络家园。
1: 同学们，上网要牢记三原则：第一，不明链接弹窗坚决不点击；第二，色情、暴力内容不浏览不分享；第三，遇到不良信息立刻关闭举报，还要告诉老师和家长。
2: 同学们，守护健康成长环境，不仅要学会保护自己，更要做勇敢的行动者。护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我们都能主动站出来，用小行动汇聚大力量。

0: 太棒了，主动举报不良信息，你就是护苗小卫士。你的每一次举报都能帮大家清除一个隐患，让有害内容无处藏身。
1: 家长您好，这是我们的护苗宣传手册。
2: 小朋友，了解一下护苗知识吧。
1: 小朋友，送你这个绿书签，记得要看健康书籍，
2: 上面有详细的举报方式，还有辨别有害信息的小技巧，咱们一起健康成长。
0: 你看，提醒身边人避坑，举报不良信息，宣传护苗知识，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成长之路扫清障碍。护苗行动需要家、校、社一起发力，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

0: 中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等通，等通怎么会在这里？你爹派来的。
1: 我爹派他来做什么？跟着我们找到严萧，杀了他。这怎么可能呢？我爹绝不会做这种事的。 不错，你说的有道理，肯定是我爹派他来的，否则他为什么要跟踪我们？真想不到，我爹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不说话？没什么可说的。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跟踪我们的？在卧虎庄。
0: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你是想帮你爹灭掉庞四，还是想救他们？
1: 你这臭家伙，庞四是我们的朋友，我怎么能帮助我爹灭掉他呢？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你说过，我只有你一个朋友。你这臭家伙，说起话来干梗倔强。 念的人都透不过气来，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挺爱听的。哎，想不到你平时傻呆呆的，到了关键时刻竟然这么机灵。
0: 要救你的朋友就赶快走，邓通马上就会回来。
1: 快走吧。

0: 有一批兄弟从海陵盐场挑了几担盐，过洪德湖后就要进入卧虎镇了。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千万不要再让盐落入到卧虎庄手中。
1: 放心吧，四哥，我们全体出动。
0: 好，去吧。
1: 是。
2: 四哥，
0: 怎么了？
2: 那个小青姑娘来了。
0: 哦，在哪儿？
2: 就在祠堂外面。
0: 走。
1: 是。
2: 不得无礼，还不走开！
3: 是，
2: 你都下去。小青姑娘，你怎么来了？
4: 庞大哥，本来我到江王祠是来给你送信的，我爹答应要和你谈一谈。
2: 哦，真的？
4: 可刚刚我们发现，我爹派了眼线随后跟踪，想摸清你们的落脚点，将你们一网打尽。
2: 什么？
4: 对不起，我给你惹来麻烦了。
0: 小青姑娘，你别这么说，你能不帮助你爹灭掉我们盐枭，庞四已经感激不尽，更不要说你本是好意却被你爹利用。你能来这里将此事告知庞四，足见你宅心仁厚，庞四感佩之至。
4: 现在怎么办啊？一旦邓通发现他被骗，一定会回到岔路寻找。那条岔路离交王祠不过十余里，他就是摸也摸到这里了。庞大哥，我爹手下的那些人心狠手辣，这你是知道的。我看你们还是赶快逃走吧。
0: 小青姑娘，我们要是逃走了，你回去可怎么向你爹交代啊？
4: 你放心，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你是为我们才冒这么大的危险，让姑娘难做，庞四会于心不安的。
4: 可怎么办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发呆啊？快说，怎么办啊？
5: 不知道。
0: 哎，要不这样吧，让兄弟们撤离，我随你们回庄去见你爹。
4: 那怎么行啊？你要是落在我爹的手中，那还有命吗？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庞大哥，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的。没时间了，你们快跑吧。
0: 我们跑了，那你怎么办呢？
5: 跑什么？我们抓你，你抓他们。
0: 啊，你说什么？
4: 哎，水生，你刚刚说什么？
5: 自己想。
4: 我们抓你，你抓他们。
0: 这算什么意思啊？
4: 对呀，我们抓你，你抓他们。
6: 是葛彪吗？
7: 六爷，
6: 啊，六爷，小的在卧虎镇上看到您留下的标记，这才率兄弟们随后赶来。
8: 我刚刚探过路了，前面是交王祠，有大批盐枭聚集在那里。
6: 小姐和水生呢？
8: 我没看到他们，应该是和盐枭们在一起。说来奇怪啊，小青和水生呢？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和盐枭们见面呢？难道
6: 盐枭头子庞四和小姐是朋友？老爷之所以让你跟踪他们，就是为了找到盐枭的下处，将这些穷棒子一网打尽。
8: 哦，原来是为了这个。
6: 已是二更时分了，盐枭们应该早已睡下了，咱们趁夜摸到角王祠，趁他们熟睡之际杀将进去，来个暗算无常死不知。
8: 真是条妙计啊。那小青和水生呢？
6: 哦，将他们带回卧虎庄，任凭老爷发落。
8: 好吧，就这么办，
6: 咱们这就走吧。
8: 走
3: 走，
0: 快点。

0: 不好，有埋伏！快走！
1: 哎呀！
0: 六爷，他们早有准备啊！
2: 说对了。你们以为严萧真的那么好对付？实话告诉你们，葛天霸的女儿来焦王祠送信的一刹那，就知道一定是你们的诡计。
3: 小青，你不是说只有你和水生二人前来吗？现在怎么样？心如蛇蝎的女子竟与你爹定下这般恶毒的计策，有其父必有其女，庞四还把你当成了朋友。
4: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3: 哼，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不知道你们在前面走，这些人在后面跟。你这恶毒的女子，我他娘宰了你！
4: 等等，
3: 你还有何话说？
4: 唐大哥，你知道我是葛庄主的女儿，你要是杀了我，那可就是和卧虎庄结下了深仇大怨。
3: 那又怎么样？我们严萧早就和他们结下了深仇大怨，今天我要把你们全宰了。让姓葛的知道，严萧不是好惹的。
4: 你杀了我们，不过是一时痛快，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依我看，你倒不如利用眼下这个机会，跟我爹好好的谈一谈，彻底解决两家的夙愿。
3: 哦，我倒想听听。
4: 这样吧，你将邓通、葛彪和庄丁们都放回去，把我和水生留下，让他们给我爹传信。你只要以我的性命来要挟，不管提出什么条件，他都会答应的。
3: 不错。我会跟葛天霸谈一谈，但只要有你一个人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他们。和你爹那种人谈条件，光靠嘴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要杀光所有的人，只留下你，这样葛天霸才会知道我们的厉害，也才会老老实实的坐下来和我们谈后面的事情。来人，把他们绑起来。
5: 都给我住手！
3: 卧虎庄的庄丁听着，立刻放下手中武器，否则我杀了他们！
0: 混蛋，还不把手里的武器给我放下！
5: 放下！放下！放下！
6: 放下！
5: 放下！放下！吃下！别动！放下！
3: 将他们押上前去！
5: 好！好！好！

0: 么？你有话说。
1: 没有，但我相信你一定有话和我说。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身上有药，可以治你额头上的瘀伤。
0: 什么瘀伤？
1: 现在没有，可马上就会有了。
0: 小王八蛋，你敢耍老子，给我杀了他。哎啊啊啊，
1: 我没有骗你，现在你额头上有一块瘀伤。我去，
0: 放了庞四哥。
1: 你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用吗？现在你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了？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还是听他要怎么样吧。哎，
2: 你立刻下令命手下人不得伤害任何人，在这里等待听我们的消息。
0: 大家不要动手，听我的消息。
2: 士兵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走。
3: 走。
4: 小姐，救救我们呐。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的。
0: 不能让他们把庞四哥带走。跟上。嗯，弟兄们不要轻举妄动。
5: 姑娘，这件事究竟怎么办？你撂句话下来，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把我们庞四哥带走，我们信不过你。
2: 这样吧，我们先走，你带领严霄和所有被俘的人于明日辰时到卧虎庄大门前等候消息，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3: 走。

0: 彭大哥，真想不到你还挺会演戏的。
1: 我终于明白水生兄弟的话了，你们抓我，我抓他们，这真是一条妙计啊。
0: 平时看着痴傻呆黏，一言不发，可到了关键时刻却一鸣惊人。哎，我说水生，你是不是故意装出那副傻样了呀？
2: 多说话太费力，还是省省好。
1: 水生兄弟，你这一下可真够狠的，打得我晕头转向了。
0: 打假了，怕被葛彪邓彤他们看出来。彭大哥，对不起，我给你赔罪了。
1: 哎，我庞四岂是这么不知好歹的人，你们这是在帮我，我怎么能责怪水生兄弟。
2: 把这包药擦在额头，明天就消肿。
1: 你还真有药啊？
0: 哎，这药从哪儿来的？
2: 哦，我自己配的。
0: 哦，哎，我们要天亮前回到卧虎庄，走吧。
2: 好。啊。
3: 小青，水生，你们啊？
0: 我们回来了。你是在找葛彪和邓通吧？
3: 啊，小青，看起来事情你都知道了。
0: 你不用找了，葛彪、邓通和你派去的几十名庄丁，现在已落入严嚣的手中，正等着剖腹挖心、开膛破肚呢。
3: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你以为严嚣都是傻瓜呀？你以为世上只有你一个聪明人啊？你派遣邓通和葛彪跟踪我们，企图将严嚣一网打尽，可你的妙计被人家识破了，你派去的人反倒被人家来了一网打尽，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下你满意了吧？爹，虽然你做的事情我不能理解，虽然我们父女之间还有些隔阂，

0: 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你是条铁铮铮的好汉。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说出你的名字，我都会感到很骄傲。可这一次，
1: 小青，好孩子，你听我说。
0: 可这一次，真没想到，你竟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来。爹，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水生，你女儿现在已经命丧交王祠了。
1: 啊！
0: 本来庞慈要将我、葛彪、邓通和所有卧虎庄的人全都杀死，危急时刻，是水生突然出手制住了庞慈，这才保住了大家的性命。
1: 怎么你们抓住了庞慈？
2: 抓住他有什么用？你的人都扣在他的手上。庞四现在门外正等着和你谈条件呢。
1: 庞四现在在门外？
0: 正是。
1: 我这就去见他。

0: 啊，想必这位就是庞四兄弟。
1: 正是小人，您就是葛庄主吧？
0: 正是在下。庞兄弟，两年来卧虎庄和严霄之间争斗不断，可说得上是两败俱伤，难得今日你我见面，不如做个了断如何？
1: 好，葛庄主，咱们严霄都是穷苦人，没钱没势，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混口饭吃，哪敢跟您卧虎庄起什么争斗？只要葛庄主能够放过咱们，给严霄一条活路，庞四便足感大德了。
0: 好说好说，小清水生，你们去吧，让我与庞兄弟单独谈谈。
2: 嗯。
0: 庞兄弟请。
1: 葛庄主请。
0: 啊，

0: 庞兄弟，请。
1: 好。
0: 庞兄弟，葛彪、邓通和卧虎庄的一干人都在你的手上。
1: 正是。
0: 说吧，此事你想怎样了结？
1: 哦，只要葛庄主今后不再为难我们严嚣，庞四便立刻放人。
0: 啊，庞兄弟，不是葛某有意为难，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啊。
1: 哦，
0: 你知道，卧虎庄虽然控制着盱眙以北各县的严氏，但却是替人作嫁。葛某的头上还有上风。
1: 啊？
0: 啊，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上峰因为害怕被严嚣抢了生意，这才下令葛某将你们剿灭。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严嚣犯言，多不过一弹两弹，怎能抢了贵庄的生意啊？
0: 严嚣犯言虽然量小，但却非常频繁，更兼人数众多，价格低廉，因此上峰对你们颇为忌惮。
1: 能不能请葛庄主在上峰面前替严嚣美言几句，放过我们这些可怜人？
0: 事情倒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吧，过些日子我将你们严嚣编入卧虎庄的籍册之中，许你们在盱眙附近受严，严价不变。这样我对上峰有个交代，而你们既已入卧虎庄籍册，便是我葛天霸的人了。当然再也不会有人为难。
1: 葛庄主说的是真的？
0: 葛某一向言出如山，但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彭兄弟必须要替葛某做成一件事。
1: 好，请葛庄主吩咐，但叫庞四力之所及，一定竭尽全力。
0: 好，痛快。我要你做的这件事，对于庞兄弟来说，那是手到擒来。
1: 哦，到底是什么事情？

0: 也不知庞大哥和我爹谈的怎么样了，怎么不说话啊？他斗不过你爹。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随便说说。你怎么又说半句话呀？我最恨你这一点了。你爹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1: 好好考虑考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我干。好，真是快人快语。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2: 各庄主，事成之后，你可要言而有信呐。
1: 这一点你绝对放心。啊，还有，此事要绝对保密。
3: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爹，
4: 您看，他们来了。
3: 你们让庞四哥上船，这边就放人。
4: 好，水生，按他说的办。
3: 打跳板。

0: 快，陶四哥，撤回跳板！没想到，这个水生还真是把好手。以他的武功来说，在卧虎庄做得上头把交椅，只是他新来不能太急。你放心，小青，爹答应你一定重用水生。
1: 只要你不让他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就行。
2: 爹什么时候干过伤天害理的事？
3: 砍断缆绳，站好！往上靠过去。
1: 是。快靠过去！
4: 大哥，是小弟无能，
1: 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要你们干什么？
3: 大哥，这次多亏了小青，要不然我们就……
5: 行了，你还是说说该谢的人吧。
6: 老爷，这个水生可真是了得。小姐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要不是他在最后关头制住了庞四，我们这些人可就都回不来了。唉，要不是被大队严霄团团围住，抓个把庞四对我邓通来说，也就如探囊取物一般。老爷。
3: 就凭水生那身绝技呀、啊，
1: 你要是把他收到麾下，那还有什么事是咱们做不成的？
3: 嗯，这件事我也想到了。这样吧，让水生暂时做汉寨的大头领，怎么样？
1: 嗯，我看当的。
3: 不是，大哥，汉寨大头领那不是排到我前面去了吗？
1: 有句话叫做"世间事，唯有能者居之"。 人家水生的能耐，你比不了。
3: 可是
1: 老六，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就好好的当你的六当家吧。
3: 我不是我，哎，
1: 好了，回去。
3: 不是我。

0: 小青怕他爹耍花招，让我来送你。
1: 水生兄弟，回去替我转告小青姑娘，她就是我们严校的大恩人。还是那句话，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用得着我庞四，一句话就是赴汤蹈火，你在所不辞。
0: 小青还想知道，你们在卧虎堂都

0: 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就是，嗨，水生兄弟，回去转告小青姑娘，请她放心，没事了，我和葛庄主的恩怨已经了结了。
2: 回去，我就这么对小青说吗？
1: 就这样说吧。
2: 嗯，
1: 水生兄弟，你怎么总是很疲倦的样子？是不是身体？
2: 我只是半个人，另外一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你想一想，半个人是不是很痛苦？
1: 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但我知道你一定是遭遇过惨祸，或者，哎，不说了，都是苦命的人呐。

0: 恩师，这里是盱眙县城，不会走错了吧？
1: 江大人，多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就是盱眙县城。可我听人说起啊，盱眙位于淮水通济区交汇之处，啊，北通山阳、扬州、南达、京口、余杭，可谓是四通八达，甚为繁华。可这里怎么如此萧条啊？不错，当年我来时，这里非常热闹。
2: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鬼样子？
3: 确实有些奇怪。哎，你们看，那儿有家小饭铺，我们去打个尖，顺便问问情形啊。
2: 伙计，吃饭。啊，曾大人，起来吧。坐啊。伙计，我们吃饭。哎。 客煞作怪，这次病了不成？
4: 再问问。
2: 喂，你干啥你？你能听见？我还以为你是个聋子呢。
3: 你才聋呢！哼，
2: 我跑遍天下也没见过像你这么做生意的。哎，这客人都进了门了，你还躺那晒虱子呢？哼，
3: 亏你们老板还能雇你，要是换了我，早给你踢一边去了。哎，李春，
2: 我就是老板。
3: 老板呐。
2: 我们想在你这里打个尖，歇息歇息。
3: 你受累跟厨下说一声，给我们弄几个小菜，再来两壶水酒啊。
2: 瞧瞧这位老先生多会说话，再看看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
3: 我这条狗嘴里就是有象牙，也不会吐给你啊。 好了好了，
2: 原来你们是要打尖呢？
3: 是啊，
2: 我还以为是过路子要水喝呢。那您想吃点什么呀？
3: 随便弄几样小菜，能吃饱就行。
2: 啊，
3: 那好，我下去安排了啊。
2: 哎，老板啊，
3: 啊，我。
0: 想向你打听打听，这里是不是盱眙县城啊？
1: 是啊，
0: 怎么城中如此萧条啊？嗨，说来话长啊，老先生，这么着吧，我先给您做饭去，一会儿您边吃，我边跟您聊啊。
3: 好，
0: 恩师啊，这盱眙位于两河交汇之处，竟然如此萧条，可真是奇哉怪也。
3: 嗯，
0: 难道是盱眙县令施政不当？
5: 看着城中百业俱废，买卖官张铺户上板，定然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众百姓听着，眼下王三渡四不遵朝廷律令，私自贩卖食盐三担，被县令大人当堂判死。众百姓要引以为戒，不可仿效。
6: 卖三担私盐就要被判死刑，这也太狠了吧！
4: 就知道抓盐贩子，等到把盐贩子抓干净了，盱眙还不。

0: 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1: 李春呐，啊，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啊，盐铁自古以来都是由朝廷专卖，绝对禁止民间私自制造出售。
0: 这是为何？
1: 啊，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两项收入占每年天下正税的半数左右。
0: 啊，什么叫正税啊？
2: 所谓正税，就是一年之内天下各道州县缴纳给国库的所有收入。
1: 嗯，
0: 好厉害，真想不到我们天天吃的咸盐竟然这么值钱啊。
1: 嗯，正是因为咸盐为人所必需，要天天食用，其购买量极为巨大，所以它才会如此值钱。
0: 不错不错，谁要做上这个买卖，那可发大财了。
2: 这就是国家要对盐铁实施专售的原因。
1: 嗯，
0: 哦，
1: 控制盐铁对于朝廷来说，直货收入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一旦盐铁为私人掌握，便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哦，打个比方，如果你是盐场主，在天下遭遇天灾战祸，缺乏食盐之际，囤积居奇，高价卖出，以谋取暴利，而朝廷却无法控制，那天下的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0: 哦，
1: 于是朝廷便将天下所有的盐场归于官府控制之下，设立盐铁转运使专管此事。每年天下各盐场产出的食盐，由朝廷指定的商户进行专售，其他的销售渠道均属私贩，而且朝廷为此制定了专门的盐法，禁止私盐销售。盐法规定，盗遇两池盐三担者死，五斗以上杖戟，没其车驴，盗瓜捡土一斗，毙盐一生。意思就是说，偷盗或买卖三担食盐者死罪，五斗以上的杖戟，并没收其运送私盐的车驴。偷盗制盐用捡土一斗的，相当于盗卖私盐一生。
0: 哦，好家伙，难怪刚刚那两个盐枭被当堂判死。
1: 是啊，贩盐力大，因此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以获取暴利。
0: 哦，是这样。
3: 哎，各位客官，饭菜已经做好了，过来吃吧。
1: 好，走吧走吧，
4: 请。
5: 大人请坐。
4: 啊，曾大人，
1: 饿了吧？快吃吧。啊，
4: 请。
0: 嗯，好。哎哎，行了行了，你不擦还干净点。
3: 对，你慢用啊。
1: 好好。嗯。
4: 哎。
2: 啊。
1: 哎，怎么了，老崔？
4: 过来。
3: 哎，客官，
4: 哎，我说你做菜连盐都不放，你也太省了吧。
3: 嗨，对不住各位了，现在是淡时季，没有盐，各位凑合着吃吧。啊，
4: 你是不是诚心啊？连盐都没有还开饭店，谁相信啊？
1: 回去啊。
3: 不瞒您说，我们这儿的人呐，都过了两年没盐的日子了。我说小伙子，你还别瞪眼，出了我这门，别说盐，就连饭你都没地方吃去。
4: 你说什么你？
1: 哎，迪吹，不得无礼啊，去。
4: 哼，
1: 老板呐，
3: 哎，
1: 你说盱眙县的百姓已经两年没有吃到盐了。
3: 嗨，一点没吃那是瞎说，两年了，一点盐不吃，老百姓也就活不成了。
1: 嗯，来坐下，慢慢的说啊。
3: 刚刚您问我这里为什么如此萧条是吧？
1: 是啊，
3: 一看您老人家就是常跑外的，您可能也知道盱眙位于两河交汇之处，那是个大集市，以前呢热闹得很呢。可是自从前年开始，这里就断了盐。
1: 为什么？
3: 老人家，您别小看这咸盐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可是不准随便买卖呀。
1: 哦，这我知道，盐法规制食盐必须要由官府指定的商家出售。
3: 是啊，盱眙县城里有四家大盐号，一家姓何，一家姓李，一家姓王，一家姓方。正常的年份里，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到达盱眙的捕头，几家盐商们便早早地等在那里，购取朝廷配发的食盐，而后运回盐号，再售卖给城中的家家户户。盐价是20文一斗，叫做长平盐。
2: 嗯，
3: 可是自

0: 前年开始，运盐船就再也没到过盱眙。听说是邗沟闹鬼，只要是运盐船经过那里，必定是船毁人亡，装在船上的盐也没了踪影。
1: 早就听说邗沟覆船造成了淮北食盐紧缺，想不到竟到了这般地步。
0: 可不是嘛，打那以后啊，我们这儿就再也没吃过官盐呐。
1: 不对呀，水路不通，不是还有陆路吗？盱眙归扬州所治，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州里应当从陆路将官盐运到盱眙呀。
0: 嗨，您有所不知啊，盱眙虽属扬州所治，但陆路交通却非常不便。先说道路崎岖吧，运盐的大车根本就无法行走，而且陆路到了山阳县便被洪泽湖阻断，必须要坐摆渡过湖才能接上汉路。可是这洪泽湖里啊，有一群水匪专门打劫往来船只，图财害命，官府拿他们也没办法。听说县里刚断盐的时候，扬州确实运了几次盐来，可都在洪泽湖被水匪所劫，派官军去进剿，连水匪的影子都没找着。就这么着，运河梗阻，陆路也不通，我们呐也就没了盐吃。
1: 岂有此理，难道就因为这个原因，官府就不再给盱眙送盐了？
0: 不光是盱眙，打着往西往北，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
1: 那你们现在吃的盐是从何处而来呢？
0: 哎，官盐没了，盐商们只好出去四处想办法弄盐。大概是前年的开春，何家盐号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十几担盐，挂牌出售，售价是1斗400文。
1: 啊，是官府长平盐的20倍。
0: 谁说不是啊？我们都管它叫霸王盐，可就是这么贵的价钱，不出半天就被一抢而空。您老想想，400文一斗啊，买一次还可以，长久下去，那老百姓怎么承受得起呀？可盐又不是别的东西，不买又不行，没办法，各家只能花钱买上一点儿。忙的时候少吃，闲的时候不吃，这就叫做淡食。一般来说，冬天就是淡食季，这里的老百姓整月吃不上一点盐，浑身浮肿发虚，吃不着盐也就没劲儿干活，眼瞧着热热闹闹的盱眙呀，就这么冷清下去了。
1: 哦，老板呐，你可知道这些盐商们的霸王盐是从哪里弄来的？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

0: 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

0: 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

逛公园遛弯累了，浑身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去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 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

0: 们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服。

0: 他，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老胡都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林馆长。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说
14: 钱，上大牛别大了。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
5: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老板呐、啊，
1: 嗯，你可知道这些盐商们的霸王盐是从哪里弄来的？
2: 这可就不知道了，反正不是官盐。这儿的官府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总不能让老百姓彻底没盐吃吧？自那以后，这里的盐销也就开始多了起来。他们卖的盐比盐商便宜200文一斗，于是啊，老百姓就不再买盐商的盐了。这下子盐商不干了，穿的官府啊，严惩盐销。这不，刚刚。

0: 您看的那俩小子就是俩倒霉蛋儿。
1: 嗯，这可真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呀，都是贩卖私盐，还要互相请呀，只是苦了老百姓啊。
0: 您这话算是说对了，这盱眙老百姓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平价的咸盐呢。哎，那行吧，您就凑着慢慢吃吧。
1: 好好好。你们都看到了吧，邗沟覆船，大批食盐损折，在扬州地区引起了多么重大的灾难。扬州漕运衙门那些蛀虫贪污朝廷拨发的户渠巨款，致令漕渠失修，覆船之事屡发，而他们却骄奢淫逸，吃喝享乐，一席饭动辄耗资巨万，可这里的老百姓却连吃盐都已经成了奢侈的事情。皇帝忧心盐运不兴会造成国库空虚，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他的王化之下，这里的百姓竟过着如此凄苦的日子。他更没有想到，扬州的地方官吏不恤民生，玩忽职守，庸碌无能，竟连洪泽湖中小小的水匪都能令盐运大事为之终止，以至于私盐横行，猖獗至私，这真是朝廷的灾难，天下的灾难。
2: 恩师，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1: 真没想到，刚一下船，便亲身经历了生民凄苦，连富庶的盱眙都是这般。淮水附近的那些贫困地区，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罢，曾太啊，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里开始，先找一家客栈住下，然后大家分头行动，到民间走访，首先要搞清城中的盐商是从什么渠道搞来的那些霸王盐。
2: 嗯，好了，走吧，加一位。
3: 400文一斗吗？怎么变成500文了？
2: 你买不买？你
3: 好好好，
2: 多少钱
3: 啊？我买。
2: 快快快，好了好了，走吧。来，下一个，下一个，来，给钱，快点啊！
1: 哎哎，这位兄弟啊，刚买完盐呢。
4: 是啊，
2: 还好
4: 啊。
1: 现在是多少文一斗？
4: 500文。
1: 500文？哎，不是说是400文一斗吗？
2: 快点，快点！
4: 他们说食盐越来越难搞，500文还得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就没多加价。再问的急了，那几个伙计把眼一瞪，要买就买，不买就走。
1: 嗨。
4: 这些人真是黑了心了
1: 啊！你知道他们这些盐是从哪儿弄来的？
4: 还能从哪儿弄？肯定是从盐枭手里买的呗。
1: 哦，
4: 本来城里经常有小盐枭走街串户卖点私盐，才200文一斗，比这儿便宜多了。可现在城里盐场抓住就杀，弄得盐枭不敢进城。我琢磨着，那些盐枭进不了城，就只能把盐卖给何家盐号了，200文卖。合计盐号500文出，哎，如今城中就剩他们一家卖盐的了，不买也得买呀。这种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哦。
2: 下一个，
1: 走，
2: 快点。好了，来，快点。
1: 啊，
2: 要买盐排队去，没看见一个挨一个吗？
1: 这位兄弟，
2: 来，
1: 啊。借一步说话，
2: 快点！
4: 好，
2: 我来了熟人
4: 啊，
2: 你们先帮我盯一下。有什么话快说吧。
1: 啊，兄弟啊，
2: 下一位，
1: 你也能听得出来，我是个外地来的，想在本地做点盐的生意，所以到这儿来看看。劳烦兄弟指点指点，你们的盐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你要问我盐是从哪儿来的，这我不知道。这样吧，老兄，我给你指条明路，在这块地盘上想做盐的生意，你最好去见见我们老板何武奇。你可能知道，原先城中有4家盐号，可现在除了我们何家有盐，其他3家早就闲着了。
1: 哦，也就是说，只有你。

0: 们老板才能弄到盐？
1: 那还用说，每次几十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是私盐吧？
1: 你说呢？
0: 那是肯定的，官盐运不进来，不是私盐是什么呢？哦，你们老板住在哪儿啊？
1: 出这条巷子往东走，不到二里有一座大宅子，叫河园，那就是我们老板的家。
0: 多谢指点啊！
1: 我说
0: 怎么了？
1: 银子，我说了半天不能白说吧？
0: 哎，刚刚你对那两个伙计说来了个熟人，既然是熟人，问个信儿还能要钱吗？哎，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啊！告辞，告辞，告辞！
1: 哎，我。

0: 老爷，嗯，卧虎庄来人了，就在堂中。嗯。
1: 啊，何五爷，别来无恙啊。
2: 多成记挂，怎么样？东西到了吗？
1: 嗯，三日后到卧虎庄提盐，价钱不变，这是平信。
2: 哼，多谢。回去上付葛庄主，三日后我必到。
1: 还是老规矩，你一个人来。
2: 放心，又不是头一回了。兄弟辛苦，这点银子全做穿资。
1: 那就多谢五爷，嗯，小的就告辞了。
2: 一路小心，
1: 五爷放心。
2: 嗯。哼，哎，夫人呢？
0: 哦，在后花园中。
2: 嗯，几天没照面了，走，看看去。
0: 好。

0: 老爷。
1: 嗯。
2: 老爷。
1: 嗯。夫人，
3: 老爷今日怎么有空来看妾身呢？
1: 哎呀，连日忙碌，未得闲暇，夫人莫怪呀。
3: 我怎么会怪你？一个人悠然自得，倒也惬意得很。
1: 从扬州来了几个朋友，晚上还要去应酬一下。
3: 老爷自管去便是了，何用对妾身说起？
1: 只怕夫人寂寞。
3: 妾身清静惯了，人多了还怕心烦呢。
1: 夫人真是体贴，那我就去了。
3: 嗯
1: 嗯。
2: 老爷。
1: 嗯。春儿啊，好好伺候夫人。
2: 是，老爷放心。
1: 嗯。
3: 冲儿怎么样？
2: 见到了，这是他给你的条子。

0: 几位回来了，
1: 伙计，怀先生回来了吗？
0: 出去的几波都回来了，就差您了。
2: 我们分别走访了城中四家盐号，一家的老板是何姓盐商，另外三家分别是。

0: 李姓、方姓和王姓，与中午店老板所说的完全吻合。
1: 情况怎么样？
0: 李姓、方姓和王姓严浩的伙计告诉我们，邗沟发生覆船事件，朝廷的官盐运不到盱眙，这几家严浩就断了生意，再也没有开过张。之所以没有关闭铺户，是因为他们都是朝廷指定的授盐商户，严法规制，严浩是不允许关门的。
1: 那他们没有说起从其他的渠道搞到过食盐？
0: 没有。
1: 也就是说，这三家盐号现在是无盐可收。
0: 正是。
1: 与我了解的情形基本相同。
2: 恩师。
1: 恩师。郑开啊，辛苦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3: 下午我们走访了很多城中的百姓，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的与那个店老板的叙述基本一致。目前城中只有一家盐号还在授盐，那就是何家盐号，其余的三家早已闲置。问到何家所卖之盐的来历，百姓们都认为他们是从盐枭手中购买的。
1: 看起来我们三路访查民间所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今日我暗访何家盐号，盐号的伙计对我说，何家盐号的主人名叫何武奇，现在城中只有他一家卖盐。他还透露，这个何武奇每一次都能从外面搞到几十担食盐，而且可以断定乃是私盐无疑。
3: 几十担？有这么多？
1: 难道如此大量的食盐，何武奇真的是从盐枭手中所得？
3: 可除了盐枭，还有什么人能够为盐号提供私盐呢？
1: 可据我所知，盐枭不过是一些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是为了挣口饭吃。换句话说，这些盐枭也都是穷苦人呐。
4: 大人，小的能说句话吗？
1: 说吧。
4: 大人刚刚说的对极了。记得那天在村里，老鲁叔就说过，我们村的纤户庞四就做了盐枭，可那都是让漕运衙门给逼的呀。大家没饭吃，活不下去了，只能铤而走险，总比饿死强啊。
1: 是啊，盐枭贩私一般是从盐场的停户们手中花低价购买数斗，最多也就是一担食盐，有数人乃至十数人编成一队，肩挑扁担，筐中置盐，走村串镇，以比常平盐更低一些的价钱将盐卖给百姓。你们想一想，这些穷苦的盐枭怎么能够有力量组织起这样大规模的贩盐活动？不要说转运的骡马车辆需要大量银钱，就是他们从停户手中购进如此大批食盐所需要的本钱，就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他们怎么能够负担得起呢？
4: 大人，
5: 是啊，
4: 刚刚诸位说起此事的时候，小的就想说，盐枭小人见过，别说是几十担盐，就是几担盐他们也犯不起啊。
0: 不错，确实如此，刚刚阁老说的对极了，一队盐枭几个人，有时总共只有几斗盐。
1: 是啊。
3: 恩师，那您的意思是批发私盐的不是盐枭？
1: 曾太啊，还记得我们到盱眙暗访的目的吗？
3: 您是说私盐的源头乃是邗沟落水失踪的官盐？
0: 什么？
1: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北沟大仓的监库彭春率人将官盐运至盱眙境内的苇子荡，一天以后由盱眙方向驶来了一条大趸船，彭春等人将官盐装上趸船继续向北航行，不久便失去了踪迹，无独有偶，恰恰还是在盱眙境内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贩卖私盐之事，这二者之间难道就真的没有联系吗？
3: 有道理。
1: 而今事情尚

0: 魏明了，我们暂不要妄下结论。今天的查访大有收获，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要通过盐商何武奇查出私盐的来源。嗯，好了，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啊，
1: 是。

0: 水生，
1: 外面出什么事了？
0: 葛彪刚刚告诉我，庄里出大事了。我爹召集各寨头目到卧虎厅议事呢，他说让我们两个也去。
1: 我不去。
0: 你以为我想去啊？只是这大晚上名锣聚众的，我怕又和庞四扯上什么关系。走吧，去看看。
1: 好吧。
2: 葛庄主到。

0: 哥庄住。
1: 爹。
2: 嗯。小青，水生，你二人是第一次参与议事，就站在前面吧。诸位兄弟，从今日起，水生便是咱们汉寨的大头领了。
3: 啊，
4: 这好啊！哎呀，
2: 水生啊，与众家兄弟见礼。
1: 水生，
5: 各位兄弟，
6: 恭喜水生兄弟，
7: 恭喜！
8: 大哥。不知鸣锣聚众所谓何事啊？
2: 刚刚巡湖的弟兄来报，咱们卧虎庄派去苇子荡接盐的大趸船在飞云浦被劫了。
9: 什么？什么？
10: 盐船？莫非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1: 谁啊？
2: 目前事情的详情还不清楚，巡河的弟兄们只是看到大趸船停在飞云浦的港岔之中，船上空无一人，由北沟大仓转运来的上万担官盐也不见了。
8: 啊！
2: 愚兄之所以召集大家来，是要马上出发，前往飞云浦，一探究竟。

0: 大家听着，给我仔细搜查。是。来，快走，快走，快走！这边是一个，这边是一个，往下边是一个，往下边是一个。走。这边，这边，走。这没什么东西，走吧。
1: 这里的人是在熟睡之际被袭击的，而且此人还活着。
0: 你怎么知道？

0: 桌子上茶碗翻倒，是袭击者冲进来的时候碰，可桌子却没有挪动位置，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你看那边，这床上被子凌乱，说明舱中人是被人从睡梦中拉起来的，地上没有血迹，证明袭击者并没有杀人。
1: 还真是，你说的有点道理。

0: 还发现了什么？
1: 我看这里边有怪。
0: 有怪？什么怪啊？
1: 小青啊，这条船你见过吗？
0: 我怎么会见过啊？
1: 几天之前我们曾在大港岔中遇到了一条大趸船，当时艄公三哥说那是庄上的船。
0: 啊，对呀，难道就是这条船？
1: 你到外面仔细看看。
0: 嗯。

0: 这条大盾船，还真是几条船？还记得吧？当时这条大盾船走在我们前面，你想一想，连我们都已经到卧虎庄好几天了，它怎么还会在洪泽湖中？
1: 对呀。而且飞云浦，并不在通往卧虎庄的水沟之上。
0: 而是在一片迷宫般的港岔内，大盾船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
1: 会不会是走错了路啊？
0: 这船不是你们卧虎庄派去接人的吗？使船的都是卧虎庄的船工，怎么会错头路径？
2: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0: 我也想不出，但这内中一定有怪。
3: 青儿，水生，
0: 走。

0: 爹。
1: 怎么样，有何发现呢？
0: 水生说，这里的人是在睡梦中被袭击的，而且袭击者并没有杀人。
1: 哦，
0: 爹，这条船我们曾经见过，应该早到卧虎庄了，怎么会跑到飞云浦来呢？
1: 这我怎么会知道？好了，而今事态紧急，上万担官盐被劫，要尽快的查明真相。
2: 嗯，是，
3: 我去，大哥，我去，三日之内保证回营。
4: 大哥，让我去吧。
1: 我看，此事就交给小青和水生吧。
2: 啊，
5: 老爷，他们对卧虎庄周围的情况不熟，我看还是派别的兄弟去吧。
2: 对呀，大哥，他们也太嫩了，不懂得江湖道上的规矩。别再给咱卧虎庄惹出什么麻烦来。
3: 是啊，大哥，
4: 就是啊，
3: 别惹出什么麻烦。
1: 哎，你们错了，小青聪颖过人，水生更是武功高强，我相信他人定会不负众望。好了，就这样定下来了。
2: 不是，这
1: 小青啊，你看呢？
4: 我让他们去，就是他们对情况也不熟。
0: 爹，我已经说过了，不会管你的事。
1: 行，怎么，小青，你不愿意去？
0: 那好吧。

0: 为什么要答应我爹替他调查此事？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先别急，坐下。这封信是刚刚搜查船舱时在床铺的枕头下面发现的。
0: 哦，
1: 信是一个叫林阳的人写给你爹的，上面说他派自己的亲信彭春率30人押盐到卧虎庄，并要求你爹只要见到盐船便立刻飞鸽传书，将信息传送给他。你看看吧。
0: 是啊，可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至少能够说明一点，那就是写信的人非常急于知道盐是否运到了卧虎庄，对吗？
0: 是啊。
1: 可刚刚我们在飞云浦却看到大趸船停靠在岸边，对吗？
0: 对呀。
1: 这就说明抢劫发生时大趸船是停在飞云浦内，而船上的人则是在蒙头大睡，是吗？
0: 是是是，往常你连话都懒得说，可现在却如此啰嗦，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既然事情如此紧急，那个押盐的彭春为何不将大趸船直接开进卧虎庄面见你爹，却莫名其妙地跑到飞云浦中停靠休息？
0: 是啊，这一点确实奇怪。
1: 还有，林阳在信中说，彭春押盐到此带了30余名随从，而大趸船是你爹派去的，船上也有20余名船工，加在一起总共有50多人，而劫船者竟然能够将这50多人全部俘获，而且通通抓走。你想，此事会是一两个人所为吗？
0: 肯定不可能。我想，劫船者最少也要有数10人。
1: 那么你想一想，在卧虎庄附近，能够聚集数10人与你爹作对的，都有些什么人？
0: 你是说严霄？庞四率领的严霄？
1: 这就是我让你答应你爹替他调查此事的原因。
2: 老爷，小的有件事不明白。
3: 什么事？说吧。
2: 为什么要派小青和水生去调查呢？他们人生地不熟，能查出什么呀？
3: 你小子真是个猪脑子，要是他们能查出来，我还会派他们去吗？
2: 哦，您的意思是派他们去做做样子。
3: 嗯，还有立刻飞鸽传书，将此事告知铁手团。
2: 老爷，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3: 贼贼贼，你这小厮说话如此难听，这些都是铁手团欠我们的，我们大家都是贼。
2: 是是。
3: 嗯，你以为不告诉他们就能够隐瞒得住？我们越心虚他们就越怀疑。此事赶快去办。
4: 六爷
5: 啊。啊，六爷，大哥在吗？正在房内与葛总管说话
3: 啊。下午庞四派人传信，已将劫得的食盐全部装车运往盱眙。
2: 老爷，那帮穷盐枭从哪儿弄来的车辆啊？
3: 当然是我给他们的。
2: 那大船上的人呢？
5: 六爷，您不进去了？啊，大哥正在忙，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先回去了。哦。
3: 彭春等人现被关押在交王祠中，庞四请我们处置。
2: 老爷，我们该怎么处置这些人呢？
3: 是你传信要彭春将船驶进飞云浦，此事一旦为铁手团察觉，事情便败露了。因此，
2: 啊，老爷，那里还有咱们卧虎庄的船工啊！
3: 哼哼，无毒不丈夫，葛彪，今夜你带人暗入交王祠，将此事解决。
2: 可是这……
3: 嗯。
2: 是，是，
3: 记住，此事绝不能让。

0: 任何人知道，悄悄的去，悄悄的回。
1: 老爷，您放心吧，我马上去安排。
2: 水生，我不明白，庞四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3: 以严萧们的势力来说，庞四是绝不敢公然率人与卧虎庄为敌的。
2: 可刚刚你才说过，是庞四他们干的。
3: 你怎么还不明白？
2: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
3: 也罢，我再对你说一件事。那天在卧虎庄外，我送庞四上船，他的言谈神情令我感到非常奇怪。小青还想知道，你们在卧虎堂都说了什么？
4: 没说什么，就是，嗨，水生兄弟，回去转告小青姑娘，请她放心，没事了。我和葛庄主的恩怨已经了结了。
3: 回去，我就这么对小青说吗？
4: 就这样说吧。
3: 嗯。庞四是个直肠汉子，不会说谎。当时我就断定，他定有难言之隐。明白了吗？
2: 你是说？是我爹让庞四去劫趸船。
3: 我并没有这么说，只是让你自己去想。
2: 不，我不相信，那些盐是送给我爹的，他为什么要劫自己的船？
3: 你不相信没有关系，一切用事实来说话吧。今天夜里我们便动身前往焦王祠。

0: 老爷，
1: 李春呐，
0: 啊，
1: 你去把曾大人和鲁县令给我请来。
0: 是，
1: 去吧。

0: 进来。
1: 恩师，阁老，您叫我们。
0: 嗯，是啊。今日盱眙的情形你们都看到了。邗沟覆船之后，漕运梗阻，水路不通。扬州刺史崔亮又以陆路崎岖、洪泽湖中有水道为由，拒绝为盱眙以北运盐，因此官盐无法运进，以致引发了盐荒。
1: 不错。
0: 据北沟大仓的冒三儿和彭秋交代，每次覆船之后，盱眙方面都会派一条大趸船前来，将库存的官盐运走。
1: 是的。
0: 嗯，这就奇怪了。哦，你们来看。
1: 嗯。
0: 这次狄春跟踪北沟船队前往盱眙送盐，走的是这条路线，就应该是每一次大趸船的横路。也就是说，大趸船从盱眙驶到北沟大仓，途中要在运河的邗沟渠道中行驶近300里的水路，从北沟大仓装船后驶回盱眙又要走300里，这一来一往便是600里。我们都知道，600里水路最少需要走10天时间。
1: 不错。
0: 邗沟覆船，河道封闭，巡河官船每日都要往来巡查，难道带人们运盐的大趸船就不怕遭遇巡河官？
2: 也许他们是趁夜间航行，躲开巡河的官船。
0: 据我所知，巡河官船是昼夜巡查，夜间虽然不如白天的班次多，但也绝非没有。而且600里水路怎么可能都在夜间航行？这是说不通的。
1: 恩师，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巡河官和歹人同谋？
0: 可你想过没有，每一条官船上都是不同的巡河官，不可能每个巡河官都是歹人的同谋。一旦他们遇到的不是同伙，查查之下定会发现满载的官盐，他们的阴谋岂不立时败露？
1: 有道理。
2: 阁老，那您的意思是？
0: 依我想来，他们身上定然携带着护身符，能够避开巡河官船当然最好，一旦遭遇，他们只要出示护身符便可通行无阻。
2: 您说的护身符是指什么？
0: 啊，当然是扬州刺史府和漕运衙门所发的官凭录印。
2: 您是说扬州官府与他们同谋？
0: 否则此事该如何解释呢？而今事情尚不明朗，也没有任何的凭证，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如果事情真是如此，崔亮和杨九成等人百般推搪，不肯为盱眙以北的百姓运盐，却在私下给歹人开具了官凭录印，这说明什么呢？
1: 说明他们参与了歹人的逆谋。
0: 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所说的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了邗沟覆船是林阳等歹徒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第一步，在邗沟将盐船凿翻；第二步，打捞官盐并存放于北沟大仓；而后由盱眙开来大趸船，将库存的官盐运往淮北地区。

0: 你们想一想，再之后他们要做什么？
1: 将官言藏匿起来。
0: 是啊，在扬州时我们曾经做出过

0: 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

0: 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

0: 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咱家以后就是有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2: 祝咱家每个人
3: 越来越好。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邗沟覆船是林阳等歹徒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第一步，在邗沟将盐船凿翻；第二步，打捞官盐并存放于北沟大仓，而后由盱眙开来大趸船，将库存的官盐运往淮北地区。你们想一想，再之后他们要做什么？
1: 将官盐藏匿起来。
0: 是啊，在扬州时我们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推断。通过几日的调查，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几点。第一，邗沟覆船并非意外，而是歹人精心策划的阴谋。第二，据冒三儿交代，一个名叫林阳的人招募水鬼，建起了北沟大仓，并负责倒运官盐。第三，歹人们将官盐运离扬州藏匿起来。循着这一脉络，我们的下一步行动首先是要摸清官盐究竟被运到了哪里。但是今天在盱眙查访时的所见所闻，令我感到我们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
1: 哦，
0: 现在看来，他们一定是将官盐运到

0: 某个安全之处，而后再发放给淮北各地的不法盐商，以谋取暴利。
1: 就像盱眙的核武器。
2: 有道理。
0: 如果我们假设正确，那么崔亮等人在这个阴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想方设法将官盐挡在盱眙门外，这样淮北地区的百姓没有盐吃，便只能以高价购买他们发售的私盐，
1: 顺理成章。
0: 这样便可以解释崔亮等人身为扬州大吏，却为何百般推诿，不肯为盐荒地区运盐。在北沟大仓，鲁县令和宁氏说到了那封涉及崔亮等人贪污的密信。哦，夫人，李汉大人的那封密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
3: 密信上写了很多人名，还有数字。
2: 信我和元芳都看过，上面记载了邗沟覆船前后扬州官吏的受贿状况，上面有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漕运使杨九成以及刺史府衙署半数以上的官员。
0: 这封信导致李汉被杀，元芳殉职，而那些凶残歹毒的铁手团杀手是被谁雇佣的？难道崔亮真的能脱却干系？如果说刚刚的假设成立，崔亮、杨九成等扬州官吏参与了逆谋，那么铁手团也绝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倘若事情真的是如此，那么邗沟覆船案就是官匪合谋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因此只要能够确定横行盱眙的私盐就是邗沟覆船失踪的大批官盐，那么上述的假设便会逐步得到证实，而此案的元凶也会很快浮出水面。因此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清私盐的源头。

0: 被烧死的是庞斯他们吗？
1: 应该不是。
0: 你怎么知道？
1: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尸身上都有伤口，应该可以肯定是被人杀死后再纵火焚烧的。而且你没有发现吗？所有人都是死在祠堂里面，这就说明被害者非但不曾还手，就连逃跑之力也没有。元宵是不会这样的，至少他们可以抵抗。
0: 那这些死人是谁呀？
1: 很可能是那些大趸船上的人，这些人被俘后浑身绑缚，这才会引颈就戮。
0: 是谁？是谁下这种毒手？是庞四吗？

0: 朋友，朋友，你醒醒，醒醒！
1: 他醒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0: 行。这招啊，这招啊，
1: 是严霄干的吗？
0: 爸，爸，
1: 你们是大董船上的人吧？严霄到哪里去了？
0: 爸，不知。
2: 水山，他死了，
1: 还有口气，一定要救活他。
2: 现在怎么办？
1: 天亮前赶到卧虎镇，找个郎中。
3: 这几天天气比较干燥，
4: 是是，
3: 一定要注意防火啊。你先去吧。
4: 是。
2: 夫人，夫人您怎么了？
5: 快扶我坐下。
2: 夫人，到底出什么事了？
5: 春儿，去帮我找一些治刀伤的白药。记住，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
2: 我明白。

0: 先生，怎么样？他还有救吗？
1: 你们这位朋友身上的刀伤甚重，又被毒火攻心，怕是不行了。
0: 无论如何，您想想办法。
1: 这
0: 花多少钱都行。
1: 既蒙客官厚赐，我虽然没有办法救活他，但开几副药保他几天的性命倒还可以做到。要真想救他的命，二位就只能到县城了。
0: 县城？你是说盱眙？
1: 正是正是。
0: 那你就赶快开药方吧。

0: 照方子抓药，今后服下，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
1: 谢谢先生。
0: 好，
2: 你照顾他，我去抓药。
3: 来喝一杯，啊，这是真不错。来，来，
4: 哎呦，邓六爷，您老来了。
3: 哎，是，哎，
4: 说了。前天傍晚，有几十号人压着很多大车往北去了。
3: 来，
4: 谢谢六爷。
2: 小二哥，
4: 哎呦，这位爷，您几位啊？
2: 刚刚走的是卧虎庄的邓通邓六爷吧？
4: 正是。
3: 后面怎么样？
2: 他问你什么？
4: 这……
2: 哦，
4: 嗨，刚才六爷问我呀，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群人压着很多大车向盱眙方向而去？
2: 哦。

0: 小的告诉他老人家，前天傍晚有几十号人压着很多大车往北去了，具体是不是到盱眙那就不知道了。哦，他又问领头的长什么样，小的告诉他，领头的长着串脸胡，样子挺凶，嗓门也特别大。
1: 还有呢？
0: 别的就没有了。
1: 多谢了，
0: 客官，慢走。
1: 小青，
2: 水生，药呢？
1: 让店家去煎了。
2: 我爹又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1: 刚刚在镇上看到了邓通，他向茶房的店小二打听，是否看到很多人压着大车向盱眙而去。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邓通似乎是知道些什么。
2: 嗯，
1: 不管这些了，店小二说曾经看到几十人压着大车向北而去，领头的是个大胡子，听他的形容很像是庞四。
2: 庞四？真的？
1: 向北走就是朝盱眙县城方向而去。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去盱眙，一来为彭春治伤，二来查找庞四的下落。
2: 可是他们先行，咱能追得上吗？
1: 庞四率严霄去陆路，又有大车随行，一定不会走得太快。
2: 嗯，
1: 我们立刻动身，走水路抄近道，赶在他们前面到达盱眙。

0: 伙计，怎么了？
1: 先生，您快进去看看吧，出人命了！
0: 啊，
1: 快，这儿。

0: 恩师，
1: 老爷，您在这儿啊，可把我们气坏了。
2: 怎么了？
1: 刚刚听到一声惨叫，我们几个跑出来，看见院子里空无一人，您的房门敞开着，我们进去一看，您不在房内，还以为是我出事了，对吧？
2: 是。
1: 哎，恩师，这里发生了命案。
3: 嗯，
1: 你们都站在这里，不要乱动。

0: 伙计，
1: 来，
0: 把这房门打开。
1: 先生，这间房没人住啊，
0: 你就打开吧。
1: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恩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此案甚是怪异。
2: 先生，各位，你们可要为小的做个见证啊！这桩杀人命案可跟小的没有关系啊！
1: 啊，你放心，待官府前来查案，我们一定会实话实说的。
2: 谢谢二位。
1: 啊，伙计啊，昨夜店里除了我们一行之外，还有些什么客人？
2: 除了你们，就是那间弟子假号房中死了的一男一女，再就没有别的客人了。
1: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现在城里冷清得紧，一两个月也来不了几个客人。
1: 哦，这两个死者是什么人呢？
2: 这个小的也不知道。
1: 嗯，难道他们没有在柜台上册？
2: 先生，这间房子是城里的一位客人常年包租的，就连钥匙也在他手里。
1: 哦，那包租的人是谁呀？
2: 包房子的人姓赵，他说他就住在城里，再问就什么都不肯说了，只是每年来结一次房钱。
1: 你在城中见过那个姓赵的吗？
2: 从来没有。
3: 一定是用的假名。
1: 那他包这间房子有什么用处啊？
2: 自打姓赵的客人包下这间房子之后，就有两个奇怪的人经常来住，每次都是夜里进店，天不亮就走了。
1: 哦，奇怪的人。
2: 是啊，这两个人来的时候都用大斗篷蒙着脸，进店以后说一句弟子假号房就进去了，而且从不让小的伺候。
1: 这两个奇怪的人是不是房中的死者？
2: 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吧。弟子假号房除了那两位奇怪的客人住过，别人从没用过。
1: 嗯，那么死在榻上的那名男子是不是包房的那个姓赵的？
2: 不是。
1: 嗯，
2: 你们看，
1: 昨夜两名死者来店里的时候，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2: 看清了，就是这俩死者。我当时还觉得纳闷，他们怎么不用大斗篷蒙脸了？
4: 就是啊，凶手。
1: 哦，
4: 谁不知道？
1: 明白了，伙计，你赶快到县衙报官，请官府来查案。
2: 啊，那我现在就去了。两位，官家来了，你们一定要替我说两句啊。
1: 你放心吧，去吧。
2: 哎，好。
4: 我实在是想。
5: 这可真是奇了，两间房子，一间里死了人，另一间发生了打斗，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个凶手是从哪里进来的呢？难道是两拨不同的人行凶，却凑巧碰到一起？
1: 邹台啊，我们去院中看看。
6: 哎，
5: 你看，血迹，

0: 夫人，老爷看您来了。
1: 怎么样，夫人，你好些了吗？
2: 好多了。
1: 哎，究竟是何疾病，竟然如此厉害？
2: 昨晚在房中吃了几杯闷酒，又在湖心亭里坐了坐，想来是被风击住了，故此染疾。
1: 哦，我看还是请个郎中吧。
2: 又不是什么大病，何必闹得何府不安？你知道我性喜安静，不喜欢旁人打扰。你放心吧，我已经好些了，静养几日便无大碍。
1: 嗯，这样也好。春儿
3: 在。
1: 你们要悉心照料夫人，只要她的病情有反复，立刻差人通知我。
3: 是。
1: 那夫人，你安心养病，我先走了。
2: 嗯。春儿，替我送送老爷。哎，
1: 不用了。
4: 好，小的告辞了。
2: 嗯。
0: 夫人。
5: 老爷，
1: 嗯，怎么了？
5: 有件事情，小的不知该说还是不该说。
1: 说，怕什么？
5: 啊，今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小的起身到前面查看，发现一个人急匆匆地穿过园子，向后院奔去。小的赶忙尾随其后，看个究竟。谁想到那个人竟然是夫人。
1: 哦，有这等事。
5: 过了一会儿，春儿从房中出来，跑到前面的管事房中。等他走后，小的一问，管事说春儿是来找治刀伤的白药。
1: 找白药？找白药做什么？你是说夫人并不是染疾，而是受了刀伤？
5: 这种事小的不敢胡说，只是觉得此事有些奇怪，才来跟您回禀一声。
1: 何静啊，我也发现最近一个阶段夫人好像是有点不大对劲儿。
5: 您算是说着了，小的早就发现了，只是疏不见亲，不敢贸然对您提起。
1: 从今天开始，后园的事你给我仔细起来，尤其是春儿那个小丫头。
5: 老爷，你就放心吧。
6: 县令大人到。
7: 大人来了。大人。
8: 县令大人。
6: 起来吧。
8: 谢大人。
6: 是你到县衙报案，说昨夜客栈中发生了凶杀案。
8: 正是，凶案发生在弟子贾号房内，有一男一女两名死者。
6: 昨夜客栈之中住了多少客人呢？
8: 只有两拨，一拨就是那两位死者，另一拨是外地来的客人，共有十人左右。
6: 哦，外地来的客人
8: 啊，
6: 住在哪里啊？
8: 住在案发客房对面的天字号客房里。
6: 严密封锁客栈，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7: 是。
6: 告诉那些外地来的客人，说让他们待在屋中，等候问话。
8: 是。
6: 好了。引本县到凶案现场去看一看吧。
8: 是，大人请。
9: 昨夜共有五个人进入客栈，恰巧都被我看到了。

0: 先到的两个人是受害者，而随后来的三个人可以肯定便是凶手。可奇怪的是，这三名凶手分为两波进入店中，而且杀人之后并不马上逃离现场，而是回到了另外一间客房之中。在那间客房中又发生了激烈的搏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桩案子确实有些蹊跷，

0: 难道会是这样？
1: 先生，各位，县令大人请你们前去问话。
0: 哦，好，走吧。
2: 这位就是县令大人。
0: 哦，大人在上，草民有礼。
2: 大胆，见县令大人竟然不跪。
3: 罢了，上了年纪的人就不必跪了。
0: 哦，多谢大人。
3: 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士？
0: 啊，草民姓怀，名英，并州人士。
3: 他们呢？
0: 啊，还不向县令大人自报家门？
4: 曾泰，湖州人士。
5: 狄春，并州人士。
6: 在下鲁吉英，山阳人士。
7: 在下洛阳宁无双。
8: 张环，山东人士。
9: 李朗，河北人士。
10: 扬州方九。
3: 昨夜你们住在这通衢客栈之中？
0: 正是。
3: 夜里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0: 回大人的话，草民昨夜三更左右在院中散步，看到了三波共五人进入这客栈之中。
3: 哦，
0: 啊，先来了两个，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又来了两人，最后一人紧随其后。
3: 深夜三更你还在院中散步？
0: 哦，这是草民多年养成的习惯。
3: 还听到了什么？
0: 其他的就没有了。早晨草民刚刚起床，便听到伙计在那里呼喊。草民过去之后，看到弟子贾号房中的两名客人已经死了。
3: 你是说有五人进入客栈？
0: 哦，正是。
3: 可据伙计刚刚演讲，昨夜只有弟子贾号房中的两名死者进入客栈，
0: 其余三人他可能没有看到吧。
3: 哼，两名死者，三名凶手都被你看到了，这可真是凑巧之极呀。
0: 是啊，草民也这样认为。
3: 可依我看来，这杀人的凶手就在殿内。
0: 哦，昨夜住在殿中的只有伙计和我们这一行八人。
3: 说得好，这弟子贾号房间已经被包租了一年之久，期间这两名死者曾多次到房中幽会。如果是伙计想杀人，那么他早就可以动手了，大可不必等到昨夜。
0: 那也就是说，大人认为凶手就在我们这一行八人之中？
3: 难道没有这个可能？
0: 动机呢？我们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3: 这一点本县还要深入调查，但就现场的状况来讲，杀人动机应该是为情杀人。
0: 大人不会以为我这个老头子会为情杀人吧？
3: 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而且本县并没有说你就是杀人凶手，只是说你有嫌疑。
0: 我们这一行是昨天中午才到达盱眙，这么短的时间又去和谁结情呢？啊，
3: 所谓情杀的判断现在不过是本县的推理，也许凶手行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比如图财害命或者报仇。昨夜三更当两名死者进入殿中之时，你恰恰在院中散步，只有你和伙计看到他们进入客房。时过两个时辰，这两名客人便被杀身亡，你说你有没有嫌疑啊？
0: 可草民刚刚说过了，还有三个人进入殿内。
3: 哼，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再没有别人看到，你怎么能证明呢？
0: 哦，草民想问一问大人，断案凭的是什么？
3: 当然是对现场的勘查和对作案动机的分析。
0: 嗯，说得好。那么草民想问一问，大人是不是认真地勘察了现场呢？
8: 住嘴！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和县令大人如此讲话，是不是皮肉痒痒了？
3: 本县自上任以来断案无数，这勘察现场之道恐怕用不着你来提醒我吧。
0: 那好，我想问几个问题，不知大人能否见容。
3: 问吧，我看你还能问出什么花样来。
0: 是，首先贾号房中的两行斜脚印 大人看到了吗？
3: 哼，当然看到，脚印是通往弟子丙浩客房的。
0: 好极了，这就说明凶手杀人后又到了丙浩客房，是吗？
3: 不错，那又怎么样呢？
0: 如果草民是凶手，杀人后为什么不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而要进入丙浩房呢？
1: 这
0: 还有，地上有凶手留下的鞋脚印，现在就可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草民留下的。

0: 就算凶手不是你，你身边的那些人也都有嫌疑。
1: 那我们就一一比对脚印吧。
2: 现在能不能请大人移驾，随草民到弟子丙号房中去看看？
0: 嗯，
2: 请。
3: 啊，请。
2: 大人，这房中凳倒桌翻，花盆落地，桌上有一滩血迹，地上还有一柄带血的钢刀，这就说明昨夜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搏斗，而且有人受伤流血，这一点大人承认吗？
0: 看这房中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2: 嗯，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人是凶手，杀完人之后为什么还要跑到这丙号房中来呢？又和谁发生了搏斗呢？啊，这只戒指大人一定没有发现吧？照大人刚刚所说，昨夜并没有凶手潜入客栈，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杀死了那两名死者，那么这只戒指肯定就是属于那个凶手的。啊，大人，请你拿过戒指让大家试戴一下。
3: 嗯，李川，你先来。
4: 好，
5: 嗯，戴不进去。戴不进去。
3: 好，

0: 大人，怎么样？
1: 你们究竟是做什么的？
0: 哦，草民曾当过几任小官，卸任后便在江湖上跑跑买卖。

0: 一定是恋奸情热，生怕被别人发觉，这才跑到客栈之中幽会。
1: 我也是这样想，刚刚我已传令捕快到城中四下寻访，看看有哪家缺失了人口。
0: 证实死者的身份是破案的关键途径。
1: 你继续说吧。
0: 第二波进入客栈的两个人是翻墙而入的，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杀死死者的凶手。
1: 啊，确实，为何？
0: 从我们发现的那些鞋脚印不难看出，凶手行凶之后并没有逃走，而是由甲号客房返回到丙号客房。这种异常的举动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丙号客房中还有另外一人在等着他。
1: 有道理。
0: 最后一个进入客栈的人当然也是翻墙而入，我们将他称作第三人，他很有可能是这两名杀人凶手的仇家，跟踪二人来到客栈之外，眼见二人越墙进入客栈之中，他也尾随其后。
1: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第三人是尾随凶手而至呢？
0: 据草民昨夜所见，两名凶手刚刚穿过院子跑到这里，第三个人便跟了上来，两者间隔的时间非常之短，因此可以断定第三人是尾随两名凶手而来。大人，下面就要说到案发时的情形了。这样吧，我们做一个演示，看看我的推论是否合理。哦，张华丽拉，
2: 在
3: 在。
0: 你二人扮演进入客栈的那两名杀人凶手。
2: 是是。
0: 李春呢？
4: 在。
0: 你扮演第三人。
4: 是。
0: 来。
2: 是
4: 是。
0: 哦，大人，那我们就开始吧。
1: 行吧。
0: 两名凶手进入客栈之后，先来到了丙号房中。
1: 你在这等着，我去杀死他。
5: 好。
0: 他走之后，最后进入客栈的第三人悄悄地尾随而至。此时房中一片黑暗，只有一点月光从窗中透了进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刀落在了地上，这就是这两滩血迹出现的原因。而就在此时，凶手在甲号房中行凶完毕，返回了这里。这二人在搏斗过程中撞翻了花盆架。
1: 不错不错，不过有个疑问。
0: 哦，大人请讲。
1: 你怎么能断定地上这把钢刀是第三人留下的，而不是凶手留下的呢？
0: 不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6: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 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

0: 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
3: 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4: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
3: 现在我们全家都。

0: 看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

0: 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不过还有个疑问。
1: 哦，大人请讲。
0: 你怎么能断定地上这把钢刀是第三人留下的，而不是凶手留下的呢？
1: 不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0: 为什么？
1: 不知大人注意到了没有，在贾浩房间的门上有一个凶手留下的血手印。
0: 是的，我看到了。
1: 那只血手印是一只右手，也就是说凶手杀人和开门这些发力的动作用的

0: 都是右手的，不错。可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只需要证明凶手是个用右手的人，这就足够了。大人，请您看看刀柄上留下的那个血手印。
1: 是一只左手啊！正是，
0: 这就说明刀是第三人留下的，而不是凶手。你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这……<笑>
1: 我不过是个凡人，只是在观察事物上比旁人多了几分细致。
0: 那后来呢？ 刚刚我们说过，二人在搏斗之中撞翻了花盆架，当时这二人的手抓在了一起，致使其中一人中指上戴的翠玉戒指掉在了地上，花盆摔得粉碎，将戒指压在了下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花盆残片下找到了那枚戒指的原因。
2: 恩师绝了，毫无破绽。
0: 终于，第三个人挣脱了凶手，逃出房去，翻墙离开了客栈，而凶手也带着受伤的同伴随后离去，当然也是翻墙逃走。
1: 这一点怎么能够证明呢？
0: 请大人随我来吧。
1: 大人，墙头上的碎瓦、瓦片上的血迹，这就是证明。大人，您认为呢？
0: 不错，果然如此。还有一个问题，
1: 大人请讲。
0: 那枚翠玉戒指，到底是凶手的还是第三人的？
1: 我看，还是让这戒指的主人自己回答吧。
0: 本县没有听错吧？
1: 您是说让戒指的主人自己回答？正是。您知道这戒指的主人是谁？现在还不知道，可我想马上就会知道。
0: 哦，这是何意？
1: 县令大人，不知这盱眙县城中有多少家裁缝店和绸布庄啊？
0: 裁缝店、绸布庄？正是。要说起裁缝店和绸布庄。
1: 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有六七家吧。
0: 哦，
1: 请县令大人马上出千，将这六七家店中的老板和裁缝，通通换到这通衢客栈之中。哦，对了，请他们带齐剪裁的用具。
0: 这是为什么？<笑>
1: 如果县令大人要想破解此案，那就照草民所说的去做。
0: 好，下官马上传令下去。
1: 好，
3: 恩师，为什么要传裁缝到这里来？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你又要出去啊？
1: 是啊。
0: 去哪儿啊？
1: 和常妈妈约好一起做绣活儿。
0: 做绣活儿？
1: 怎么了？
0: 你昨天夜里到哪儿去了？
1: 也是到常妈妈家里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不说，你是跟我说过。可昨晚上我到常妈妈家去了，她说你根本就没去。
1: 不错，我是没到常妈妈家里去。
0: 那你去哪里了？啊，你去哪儿了？还有，春香到哪儿去了？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你说呀！
1: 你问我，我问谁去？老娘自打嫁给你孙喜，我

0: 赚的那几块臭钱，早就倒进高高的了。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个丫头，还是个十足的小淫妇，整日间跟你眉来眼去，勾勾搭搭，你当我不知道？
1: 你，不是你，
0: 我怎么样？实话告诉你，姓孙的，这日子老娘早就不想过了。有能耐就写下休书，老娘转身就走，再回头看一眼，我这是你养活的。
1: 你这泼妇！哎呀，好了好了，
0: 哎呀，是希望大人呐，
1: 你走吧，你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问了，我再也不问了，行了吧，我再也不问了。
0: 姓孙的，我告诉你，要不是我还顾念多年的夫妻情分啊，老娘早扑街一卷，拍屁股走人了。你想清楚，能在一块儿过就这么凑合着，我不管你，你也别管我。不想一块儿过就趁早写下休书，咱俩一拍两散伙。
1: 我说你这个贱人。
2: 站住，
1: 这位上下有事吗？
2: 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吧？
1: 正是，小人孙喜旺。
2: 店中还有别的裁缝吗？
1: 原来还有两名伙计，因为生意清淡都回家去了，现在店中只有我一个人。
2: 行了，收拾好剪裁用的家伙，跟我走吧。
1: 走，上下去哪儿啊？
2: 县令大人有令，城中所有裁缝都到通衢客栈之中，大人有事交办，赶紧的，赶紧的，快去。
1: 是。
3: 启禀大人，县城中所有裁缝均已到齐，无一遗漏，现在门外等候。
4: 将他们带到这里。
3: 是，把他们带上来。
4: 今日将诸位请到客栈，非为别事，乃因本县近日要赴扬州参拜刺史大人，因此需要一套大缎团花抽丝的官服，设计做工要非常精良。本县知道各位都是县中的巧手，这才在通衢客栈摆下桌案，请诸位倾尽巧思，现场画出图样，选最好者录制。
5: 是，
4: 现在就请大家开始画样。

0: 将图纸呈上来。
1: 是。
2: 大人，

0: 这一张是哪位画的？
1: 大人，是小人画的。
0: 非常好，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是孙记绸布店的掌柜孙喜旺。
0: 请孙掌柜留下，其他人可以回去了，每人赏钱一贯。
2: 谢大人。
3: 走吧。
4: 请。孙喜旺
1: 啊，
4: 你知罪吗？
1: 大人，你说什么？
4: 昨夜四更时分，你翻墙潜入这通衢客栈，在弟子丙浩房中手持钢刀刺伤了房中之人，并与另外一人发生搏斗，而后你逃出客栈，返回了家中。
1: 大人，你说什么？小的不明白呀。
4: 不明白啊？刚刚画图之时，我看到你是左手握笔，这就说明你是一个左撇子，对吗？
1: 那又怎么样呢？小的是左撇子，可左撇子也不犯法呀。难道就因为小的是左撇子，就说小的有罪吗？
4: 左撇子当然不犯法，可是左撇子持刀伤人，那就触犯了律法。握住刀柄，握住刀柄。
0: 真的是你？
1: 哎呦，大人，我冤枉啊！难道就凭着左手的血手印就能断小的之罪吗？这徐城中左撇子又不止小人一个呀！大人，你要明察呀！大人，
0: 先生，他说的也有道理，也许是别的左撇子做下此案，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定罪的呀。
1: 是啊，是啊，是啊。
4: 盱眙城中的左撇子可能确实不止你一人，
1: 是是。
4: 然而盱眙城里的裁缝之中却只有你一个左撇子。
1: 小人冤枉啊。
4: 这个你认识吗？
1: 小人不认识，不认识。
4: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你还有何话讲？
1: 大人啊，小的该死啊！昨夜确实是我暗入客栈，潜进房中，刺伤了房内之人呐、大人。
0: 那弟子贾浩房中的两名客人是不是你杀死的？
1: 什么？什么弟子贾浩房的客人？大人，小人不知啊，小人只是刺伤了房中那个女的，可并未杀人呐。
4: 女的？
1: 啊，正是。那房中是一男一女，小的只是刺伤了那个女的。
0: 孙喜旺，事到如今你还在百般抵赖，明明是你杀死了贾浩房中的两名客人，又潜入丙浩房中刺伤了另外一人，而今证据确凿，你竟还在本县面前推说不知，真是

0: 岂有此理！
1: 大人，小的冤枉，冤枉啊！小的真没杀人呐、啊！大人，我求你了。
0: 县令大人，现在看起来，这个孙喜旺就是最后一个潜入客栈的第三人。可以肯定，他并不是杀人凶手。
1: 大人明察。
2: 哦，为什么？
0: 站起身来。好，请随我来。单手推门。
1: 啊，
0: 单手推门。那是一只右手，可刚刚你看到了，孙喜旺推门用的是左手。
2: 也许他是双手开门，却只有右手的血手印留在了门上。
0: 嗯，把戒指给我。啊，大人请进。您说的很对，凶犯极有可能是双手开门。然而现场的房门上之所以只有右边的门扇留下了一个右手的血手印，是因为凶犯是用右手握刀杀人，因此右手染上了鲜血，而左手上却并没有血。因此即使是他双手开门，左边的门上也不会留下印记的。
2: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凶手的两只手都染上了鲜血？
0: 当然有，可如果是这种情况，凶犯用双手开门，那么两扇门上肯定都会留下血手印，而不会只有右边留下印记，可左边却没有。

0: 有道理。
1: 孙喜旺是个左撇子，如果真的是他杀了贾浩房中的客人，而后开门出房，那就应该是左边的房门上印有一只左手的血手印。可现在事情却恰恰相反，这就说明行凶之人定然是使用右手。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孙喜旺并不是杀人凶手。
0: 我服了，没有丝毫破绽。
1: 大人请坐。
0: 老人家
1: 啊，
0: 你简直称得上是断案大师啊。
1: 大人过奖了，
2: 恐怕断案大师也不如他。
0: 对对对，曾兄说得极对。老人家
1: 啊，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您是怎么想到潜入客栈的第三人是个裁缝？
1: 我并没有想到第三人是个裁缝，我只是肯定了一点，那就是这枚翠玉戒指的主人是裁缝。
2: 那您又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
1: 你们看，这枚戒指与普通人所戴的戒指有一些区别。首先，这枚戒指的表面没有弧度。你们仔细看看，这戒面上有什么？
0: 有很多小细点儿。
1: 你们想一想，这枚戒指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小点儿？
0: 这，
1: 因为这不是一枚戒指，而是裁缝做针线活时使用的顶针。
0: 哦，
1: 裁缝们用针线缝制衣物，当遇到很厚的布料时，便用此物顶住针尾，向前一送，针尖便很容易地穿过布面。这上面的小点儿，正是裁缝们经年缝纫之下，针尾顶击戒面留下的痕迹。由此我断定，戒指的主人定是一名裁缝。
0: 哦，原来是这样。
1: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本想将裁缝请来，一一试戴这枚顶针，能严丝合缝戴上的肯定就是它的主人。然而我忽然想到，即使找出了顶

0: 等着的主人，我们也无法断定他是杀人凶手还是那个第三人。
1: 在此之前，县令大人还曾问过您，这枚戒指是属于凶手还是属于第三人。
0: 是啊，这个念头一产生，我立刻想到了丙号房中地面上的那把钢刀。
1: 不错，钢刀的刀柄上印着一个左手的血手印，您曾经说过他是属于最后进入客栈的第三人的。
0: 非常正确，想到了这一点，我马上有了主意，将裁缝们召集到这里，让他们画图，这样就能看出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左撇子。如果有，我们再让他试戴顶针，只要匹配，就完全能够肯定顶针的主人就是第三人。如果没有左撇子，那就说明顶针的主人便是在D字甲号房中行凶的那个杀人凶手。
2: 结果证明您的推断完全正确。
0: 而今我们已经找到了最后进入客栈的那个第三人孙喜旺，接下来也是最难的一点，就是找出杀人凶手。孙喜旺，
3: 大人，
0: 进来吧。你银夜潜入客栈中行凶伤人，已经犯下了重罪，如果再不道出实情，那可就是罪上加罪，你要想清楚啊。
3: 是大人，小的一定实话实说。
0: 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跟踪那两个人进入客栈之中啊？
3: 哎，大人，说起这事儿，小的是一肚子苦水呀。
0: 哦，不要着急，慢慢的说啊。
3: 哎，大人，小的世居盱眙，以开绸布店为生，数年前娶了一位严姓女子为妻，婚后严氏还算贤良，帮助小的经营买卖，出纳账务，一切都平平安安，日子过得还算舒心。可是两年前，也就是盱眙县断盐之后，城中盐价暴涨，百业萧条，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小人不得不经常外出做一些微利的小生意以维持家用。可是有一次，小人从外地卖布回来，街坊的一位大娘对我说，小的不在家的时候，严氏经常深夜出门，整宿不归，店面也关了张了。开始小人不信，可自从家里发生一件怪事之后，小人便开始怀疑起来了。
0: 什么怪事？
3: 大人您知道，盱眙县城自两年前断盐后，这盐价翻了多少倍呀？400文一斗啊，家家户户买盐都成了难事，像我这种中平人家，一年之内顶多有半年能够吃上咸盐，另外半年便是淡食了。
0: 这我知道，
3: 我家中的怪事就是出在盐上。
0: 哦，
3: 大人，小人平常到何家盐号买盐，每次只买一斤，最多买2斤，放在家中慢慢食用。可几个月前，小人从外地回来，却发现家里多了7-8个大陶罐，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食盐，足有10来斗之多。当时小人吃了一惊，赶忙询问严氏，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严氏对我说是买的。您知道，10斗盐就是4000文呐、啊！我当时很生气，责怪他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钱来买盐。可严氏却说，这些盐是从盐枭手里买到的，20文一斗，和长平盐一个价钱。当时我听说后很高兴，但转念一想，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大人您知道，盱眙城中即使盐枭卖盐，也要卖到200文一斗。再说， 人家严霄冒着生命危险倒卖私盐，怎么可能按照常平年

价钱卖出去呢？这也太说不过去了。自那时起，我便怀疑严氏在外面勾搭上了有钱的阔佬，否则谁会给他送来这么多白花花的食盐呢？于是几天以后，小人假意出门，在城中一个茶楼里躲了起来，到夜半突然回到家中。

0: 门不幸，出了这等淫妇。我当时本想闯入房中捉奸在床，又怕自己不是那奸夫的对手，反被其害。哎，因此我便按下怒火返回家中。待严氏归来，小人厉声诘责，不想那严氏却耍起泼来。哎，大人，小人是要面子的生意人，面对这种泼妇，小人只能忍气吞声了。
1: 哎，你是说从轿子当中下来了两个人？
0: 正是，正是那对奸夫淫妇，想是男人早已躲在轿中。
1: 你说他们是在弟子贾号房中幽会？
0: 小人也不知是哪一号，反正就是左转以后的第一间。
1: 嗯，就是弟子贾号房。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呢？
0: 啊，可惜我跟踪了几次都没有看见奸夫的容貌。
1: 嗯，你继续说吧。
0: 哎，此事之后，小人便买了一个丫鬟叫春香，将她安置在严氏的身旁，只要有事就向我报告。过了一些日子，春香对我说，只要我不在家，严氏便偷跑出去与奸夫幽会，地点就在通渠客栈。哎，当时小人就想到衙门去报官，可回头一想，只要惊动了衙门，定然会闹得满城风雨，小人也必定是颜面扫地呀，还怎么在城中住下去？于是小人便起了杀人之心。哎，我连续一个月躲在朋友家中，白天睡觉，夜里跟踪这对狗男女，发现他们每次幽会都是在三更时分，地点则是在通渠客栈的客房之中。于是昨夜小人在客栈外等候，果然到了三更时分，这两个狗男女穿着黑斗篷来到了客栈外。奇怪的是，二人没有走正门，而是越墙而入。小的也没多想，跟随他们翻墙进入客栈。眼见二人进入一间客

0: 贱人！对不起！真没想到，进入客栈的不是这对奸夫淫妇。哎，我说他们每次都是乘轿而来，这一次为什么会跳墙进入客栈？还有每一次，他们都是在左转的第一间房中相会，而这次他们却换了房子。我真是蠢到了极点，但分多想一想，也不会伤错了人呐。
1: 被你刺伤的是个女子？
0: 正是，正是。
1: 这就是凶手在潜入客栈之后为什么要撬开丙号客房的原因。他要先将同来的女子安顿好，自己再潜入到甲号房中杀人。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一名女子前来行刺呢？孙喜娃
0: 啊，
1: 你看清那个女子的脸了吗？
0: 是，看清了。
2: 那你看清与你扭打的那个凶手的脸了吗？
0: 我当时头脑一片混乱，只想逃命，哪还顾得上这些呀？
1: 那么你其颜氏现在何处啊？
0: 哎，刚才小人来客栈之前，那贱人又出去鬼混了。
1: 也就是说颜氏并没有死
0: 啊？当然没有，刚才小人出门前还跟他吵了一架呢。
1: 可你刚刚说过，严氏与奸夫每一次幽会都是在那间甲号房中。
0: 啊，正是。
2: 早晨店伙计也是这么说的。
1: 就是说甲号房中的死者不是严氏和奸夫，那这二人会是谁呢？
2: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前来认尸。
1: 这两个死者是什么人呢？
3: 这个小的也不知道。
1: 难道他们没有在柜台上册？
3: 先生，这间房子是城里的一位客人常年包租的，就连钥匙也在他手里。
1: 那包租的人是谁呀？
3: 包房子的人姓赵，他说他就住在城里，再问就什么都不肯说了，只是每年来结一次房钱。
1: 今晨店伙计曾说，发生命案的地字甲号房间的钥匙在包房之人的手中，对吧？
2: 正是。
1: 如果说那个姓赵的使用假名长期包租地字甲号房，实际上是为严氏和奸夫提供优惠的场所，那么这把房间的钥匙会在谁的手中呢？
2: 从孙喜旺口述的情况来判断，房间是严氏和奸夫使用，那么钥匙就应该在这两个人手里。
3: 对，应该是这样。
1: 好，既然如此，我们做这样几个假设。首先，假设那把钥匙掌握在严氏的手中。其次，假设严氏不慎将这把钥匙丢失。再次，假设钥匙丢失的原因是被人盗走的。那你们想一想，谁最有可能偷到这把钥匙呢？
2: 偷盗？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1: 孙喜旺，家中除了你和严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吗？
0: 还有丫鬟春香。
1: 除你三人之外，再无旁人了？
0: 正是，正是。
1: 今日你出门前见到春香了吗？
0: 春香昨日是一夜未归，不知道哪儿去了。
1: 明白了。县令大人。
2: 先生，
1: 你命人将两名死者的尸身抬来，我要让孙喜旺辨认一下。
2: 好，去把尸体带来。
4: 是。

0: 啊，
1: 他认识死者。
0: 如果刚刚的三个假设成立，那么那具女尸就应该是孙家的丫鬟春香。
2: 大人，你说什么？女尸春香？
3: 县令大人，时辰抬到。
0: 啊，孙秀啊，你看一看。
2: 啊，春香！啊，田六，
1: 这女尸真是你家丫鬟春香？
2: 女的是丫鬟春香，男的是几个月前雇的一个伙计，叫田六。他怎么和春香在一起啊？
1: 又让你说对了。把尸体抬下去。
2: 哎呦，
1: 来人，在，把孙希望押下去。好，
3: 快走。
0: 刚刚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孙希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跟踪严氏和那个奸夫，掌握了确切情况之后才于昨夜动手，可这二人却好像事先知道有人要去谋杀，因此临时更换了幽会地点。
1: 这的确很奇怪，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由于严氏保管的通衢客栈弟子贾浩房的钥匙被人偷走了，因此他们才不得不换一个幽会之所，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令他们幸免于难。
1: 原来是这样啊。
4: 我说您刚刚为什么要问是谁盗走了客房的钥匙？
0: 盗走钥匙的人就是春香，她与伙计田六相好，却苦无幽会之处。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严氏的秘密，于是她在暗中将钥匙盗走，于昨天夜里约好情人田六进入店中偷欢，不想却被凶手所杀。
4: 可先生，春香是个下人，公然偷盗主人之物，一旦被严氏发现，岂不是要引火烧身吗？
0: 通奸在本朝是大罪，要被凌迟处死，这一点严氏心里很清楚，春香更加明白，即使严氏知道是他偷走了钥匙，也不敢声张。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行为却为他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4: 那么先生，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是为了杀死严氏和奸夫，还是冲着田六和春香来的？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以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两种可能都存在。要想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搞清楚与严氏幽会的那个奸夫究竟是何人。只有查清了这一点，才能确定杀人凶手的真正动机，才能够彻底破解此案，抓出凶犯。
1: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奸夫呢？
0: 这件事还要着落在孙喜旺的身上。
1: 哦，
4: 先生，是不是您已经想好了？
0: 还是老办法，敲山震虎。

0: 的生意人，分明干过什么犯法的事儿？
1: 小玉，小玉，
0: 啊，启旺，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众位大人，这就是卓妻严氏，还不给大人见礼？
0: 啊，众位大人，妾身有礼。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步。

0: 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 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

0: 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新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

0: 我书通变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书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这人怎么敢搞什么犯法的事儿？
1: 小玉，小玉，啊，
0: 启光，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1: 众位大人，这就是卓奇严氏，还不给大人见礼？啊，众
0: 位大人，妾身有礼。
1: 罢了。哎，春香死在通衢客栈的房间内了。
0: 什么？春香死在客栈的房间里？
1: 是啊。今天上午你走了以后，衙门来人将我唤去，先叫我认尸。我一看之下，吓得我差点晕了过去。死的是一男一女，女的就是春香，男的是几个月前店里雇的伙计田六，二人赤身露体啊！
0: 哼，我早就说过，那春香不是个安分的人，整天在外面勾三搭四。
1: 后来，他们对我严加查问，问我春香手里的钥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了？
0: 衙门还问了什么？
1: 回头我再详细告诉你。几位大人要勘察春香的房间啊？几位大人请。
2: 啊，请。

0: 盐。哦，
1: 哈哈，曲一城中食盐如此匮乏，想不到你们家中倒是富裕的很呐！
0: 啊，
1: 连丫鬟手中都藏有价值千钱的食盐。
0: 这，
2: 大人有所不知，这个春香平日极不安分，在外面勾三搭四的，很有些相好的。这盐背不出是哪个盐贩子送给他的，与我们夫妻无关呐。
1: 哦，是这样。这柜子的钥匙在二位手中吗？
2: 没有没有，这是春香的柜子，我怎么会有钥匙？不瞒大人说，就是这间屋子平常我们也很少进来。
1: 哦，
3: 来人，在，把刀给我。大人，

0: 啊！啊！
1: 好家伙，不算金银首饰和那些铜钱，仅是这几只元宝，怕就有七八十两吧。
0: 这元宝是二十两一只的，这里面有六七只，该有百两之多呀。
1: 哼哼，一个小小的丫鬟竟攒有价值数百两的金银器物，这不会是从你家偷来的吧？
2: 回大人，就是小人家里也没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啊。
1: 哦，这就更奇怪了，主人还没有下人富裕，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伺候你们呢？
2: 啊，这
1: 有点说不过去吧。
3: 哎呀，大人，这些钱确实不是我们给的，你想想我们小本经营哪来这许多银两啊，还不知道春香是从哪儿弄来的呢，一切身看绝不是什么好来路。
1: 哦，

0: 看来这个春香还真是神通广大，财路众多呀！啊，有人送盐，有人送钱，还有人送金银，
1: 嗯，
0: 真说得上是财源滚滚呐！啊，
1: 好了，将证物收起，回衙。
2: 是，
1: 请
0: 啊，请。

0: 恭送各位大人。
1: 哦，二位起来吧。
2: 谢
0: 大人。
1: 孙掌柜，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0: 是，请大人放心。

0: 春香真是个祸根，当时我就说不要让他进门，可你就是不听，怎么样，惹出祸来了吧？
1: 上梁不正下梁歪，
0: 你说什么？
1: 你干什么？你哼，你以为人家衙门真的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你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的那把钥匙吗？
0: 怎么样？
1: 人家衙门怀疑那把钥匙是你的，而春香是从你手里偷走钥匙，所以，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丑事别人都不知道，你呀，哼，你。

0: 这就是常妈妈家，我早就怀疑是这个老钱婆为奸夫淫妇搭的桥。你说他……哎，孙掌柜啊，你马上回去，不要让严氏发现。啊，以后家里的事儿由你向我们报告，外面监视就由我们来负责。否则，一旦打草惊蛇，反为不美。快回去吧，
1: 跟你跟，
0: 快快快！

0: 什么地方？
1: 这是河源，是城中大盐商何武杰的家。我留在这儿继续监视，你马上回去报信。是。嗯，
2: 哎，来了，请进。
1: 先生，
2: 怎么样，县令大人？是不是严氏那边有什么动静了？
1: 正是，吴头，你说说吧。嗯，大约一个时辰前，严氏跑到两条街外的一户人家，站在门口与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据孙喜旺指认，这家主人姓常，人称常妈妈。他怀疑就是这个常妈妈为严氏与奸夫搭了桥。果然，不一会儿，常妈妈便跑出家门，到了县城东南角的河源。
2: 河源，河源是什么地方？
1: 河源就是何武奇的家。
2: 哦，常妈妈跑到何武奇家中。
1: 先生，您这招敲山震虎果然奏效。我想那个奸夫一定就是何宅中的某一个人，而今夜严氏的举动便是请那个常妈妈前往何宅给奸夫报信。
2: 嗯，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而且我可以断定那个奸夫定然是何宅中很有势力的人物。
1: 哦，为什么？
2: 今天下午我们曾经看到，在搜查春香的住处之时，找到了两罐食盐，还有很多金银首饰以及银锭，是严氏为了封住春香的嘴暗中送予他的。
1: 不错，虽然严氏矢口否认，但那只不过是欲盖弥彰。那些金银不是他给的，又是从何而来呢？
2: 嗯，是啊，
1: 就凭春香一个下人，他到哪儿去挣下这许多金银呢？
2: 那么这些东西又是谁给严氏的呢？
3: 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回答了，定是那个奸夫所赠。
2: 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如果此人不是何宅中很有势力的人物，他怎能出手如此阔绰，又怎能将稀缺昂贵的食盐随便地送给严氏？
1: 先生，您说这个奸夫有没有可能就是何武奇？
2: 现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欲知真相还要进一步探查。
1: 立刻拘捕常妈妈，从她口中得知真相。
2: 事不宜迟，要马上动手。
1: 什么？
4: 严氏告诉我，客房的钥匙是丫鬟春香偷走的。昨夜他与情人田六在房中幽会，不想被人杀死了。
5: 我说昨晚严氏为什么执意要换个地方见面，原来是客房的钥匙被人偷走了。
4: 现在严氏非常害怕，说衙门已经怀疑他与此事有牵连。
5: 可杀作怪，人又不是他杀的，他害怕什么？
4: 他是害怕你二人的关系暴露，一旦官府纠察起来，那就是个通奸的罪名。不但他要定个凌迟的死罪，就连五爷您……
5: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哪儿跟哪儿啊？官府怎么会知道我和他私下来往呢？
4: 严氏说，衙门怀疑通衢客栈中的客房是他包下的，而且钥匙掌握在他手中，而春香只不过是将钥匙从严氏手里偷走了。
5: 那又怎么样？就算是他包的房又怎么样？有谁亲眼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了啊？
4: 这倒是没有。
5: 这不结了吗？没有证据，衙门能把他怎么样啊？回去告诉他不要惊慌，出了事有我呢。
4: 是是是，我明天就把您的话转告给他。
6: 还有，告诉严氏，最近他和老爷暂时不要见面了。
4: 是。
5: 有这

0: 那么严重吗？不就死个春香吗？
1: 老爷，小心无大碍，不过是几天的时间，先避避风头。
0: 罢了，就这么着吧。何静啊，给常妈妈打20两银子，送她出去。
2: 是。
3: 谢谢，谢谢。

0: 老爷，刚刚您没听出来，事情可有点不对呀。
1: 哦，怎么不对？
0: 您觉得杀死春香和田亮的凶手，真是冲着这两个下人去的？
1: 什么意思？
0: 您好好想一想，如果客房的钥匙没有被盗，那昨夜待在客房中的人会是谁呢？
2: 我和严氏。
1: 你是说，那个凶手是冲着我来的？
0: 难道不是吗？要杀死春香和田亮那种下人，需要深夜潜入到客栈中动手吗？布局在哪里，找个犄角旮旯就把事儿给办了？老爷，依小的看，此事不简单呐。
1: 有道理，可
0: 对方会是谁呢？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对手盯着你，而你却看不到他。
1: 是啊，这虚城里盼着我死的人很多呀。何静啊，明天你暗中派出几个手眼灵活的兄弟，四处打探，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只要是有一点线索，咱们就先下手为强。
0: 好，我明天一早就去办。
1: 越快越好。
0: 啊，还有，老爷，小的想劝你一句，您和严氏的关系还是要小心为妙。刚刚常妈妈说的话很有道理，通奸在本朝是重罪，千万不要让对方在这一点上抓住咱们的空子。
1: 好了，你去吧。
0: 是。

0: 禀大人，禀大人，你这阿杂的老钱婆，年逾半百，不行正道，不是朝廷教化，竟替奸夫淫妇传递消息，真是辱没节烈，无耻至极。你知道，助他人通奸，在本朝也是要判死的重罪吗？我大人，大人，婆子无儿无女，孤苦无依。
1: 替他们传递消息，不过是想赚几文散碎银两，为自己留下个棺材本儿，求大人开恩，饶老婆子性命。
0: 我来问你，你到何宅去见谁呀？
2: 我
0: 怎么死到临头了，还不想说实话？
1: 是，我说去见何武奇。
0: 果然是何武奇。
1: 你对他说了什么？老婆子就将严氏对我说的那番话告诉了何武奇。那他又说了些什么？他让我转告严氏，不要惊慌，说衙门没有证据，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后来管家何静对我说，还是小心为是，因此让我告诉严氏，最近几天先不要与何武奇会面了。
2: 和武奇与严氏是怎么认识的？这老婆子就不知道了。老婆子只是替他们跑跑腿儿、送送信儿。哼，事到如今，你竟还在这里狡赖推诿，不肯食言。和武奇与严氏就是在你的撮合之下勾搭成奸的。什么？你还不说实话吗？
1: 是，我说。 我说，老婆子与孙喜旺之妻严氏非常要好。孙喜旺出门做生意的时候，严氏便经常到我家中与我一起做绣活。几个月前的一天下午。

0: 严氏在我那儿做完绣活回家。
1: 昌妈妈，改天我再来你这做绣活。
2: 行行行，有空就来。
1: 好啊，
0: 不送了啊。
3: 这位妈妈。
0: 哟啊，何五爷。
3: 有几句话想和妈妈说一说。
0: 哎，快请进，快请进，请。五爷，喝水。
3: 嗯，昌妈妈不用忙了。我是想问一问，刚刚离开的那位小娘子是哪一家的？
0: 啊，是两条街外孙喜旺家的。
3: 看来她与妈妈极是熟悉。
0: 是啊，她丈夫不在时，她经常到我家来。
3: 啊，昌妈妈，有话我就直说了。
0: 五爷，请讲。
3: 前些日子我到卧虎镇拜师，恰巧遇到了这位小娘子。
4: 给我买一个吧。
5: 哎呀，一个糖人有什么好玩的？而且铺子里生意不好，原价也不贵，咱们还是能捡点就捡点啊。
4: 哎呀，一个糖人打什么紧？
5: 哎，我刚才看了一个糖人要十几文，太贵了。我刚才买这个花了不少钱呢。
4: 我要。
5: 哎，
6: 老板，我就要这个了。
5: 哎哎，你看这边有吃的，我去给你买啊，行吧？哎呀，高兴点儿。
4: 小气鬼。
7: 哎，这位娘子，这是送给你的。
4: 送我？啊，
7: 是这位先生买下送给你的。啊，拿着吧。
5: 行。
4: 你为什么要送我糖人？
3: 因为我喜欢呢。
4: 你真有意思，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何武奇。
4: 名字也挺有意思的，你有五旗都是些什么呀？
3: 以后再告诉你。小娘子，听你的口音好像是须臾人呐。
4: 正是。
3: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为什么要到这卧虎镇来呀？
4: 我娘家姓严，名叫小玉，家住在须臾城里的柳条巷。我随丈夫到这里来卖布的。哎，我丈夫来了。他可是个醋坛子，我走了。
3: 哎，回到西夷后，我派人在柳条巷等了好几个月，今天才见他露面。
0: 哎，真没想到何五爷还是个多情人呐。
3: 哎，自从见到他，我这心里就放不下呀。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请妈妈从中撮合，促成我二人的好事。
0: 啊，嗯，
3: 哎，这是一点心意，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0: 好。于是我暗中替二人安排，这二人一拍即合，从那儿开始便如胶似漆，经常暗中幽会。
8: 刚刚你说何武奇是在一个叫卧虎镇的地方办事，遇到严氏的？
0: 是何武奇亲口对我说的。
9: 将这老钱婆押到隔壁房中暂候。
10: 是，
9: 走
10: 走
9: 走走。
8: 卧虎镇，卧虎镇。
7: 先生，您怎么了？
8: 哦，没什么，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7: 哦，先生，奸夫果然是何武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以通奸罪先将其拘捕，进行拘问？
8: 这样做是不会有结果的。首先，就本案来看，何武奇只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而不是嫌疑人。我们调查他与严氏的关系，是为了找出通衢客栈命案的真正杀人凶手。因此对何武奇只能暗查，不可打草惊蛇。如果现在将长

0: 婆逮捕入狱，定会惊动何武奇，后面的事就不好办了。
1: 嗯，不错。
0: 我看这样，将长婆暂留家中，一方面对她小以利害，如果发现何武奇与严氏有异常动向，立刻向衙门禀报。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派人严密监视其家，一旦发现

0: 接下来就要看我们怎样对何武奇下手了。
1: 先生，何武奇可不比孙喜旺，他在盱眙城中势力极大，不是个好惹的人物，平时就连下官也要让他三分。先生，若说帮忙，你已经竭尽全力，温卿足感盛情。以下官看来，此案是一滩浑水，您还是别再往深处趟了，搞不好会惹祸上身的。
0: 县令大人，我要是怕惹祸上身，从一开始就不会帮你。现在我们已经趟进了浑水潭中，要想回头也已经为时太晚了。
1: 我看得出来，您几位绝不是普通的商人，到盱眙也不是为了做买卖。虽然下官现在还说不出您的身份，但我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0: 待时机到了，我会亲口告诉你。
1: 说吧，先生，您下一步要做什么？
0: 我要进入河源，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1: 这，您说什么？进入河源？
0: 正是。只有打进河宅，潜伏在何武奇身边，才有机会相机行事。
1: 可这太危险了，万一……
0: 我意已决。好，县令大人，我只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请你帮我查清何武奇经常在什么地方活动。
2: 日前接卧虎庄庄主葛天霸飞鸽传书，由北沟大仓运往卧虎庄的最后一批食盐为人所劫。
3: 什么？
4: 人被劫了？
2: 此事颇为蹊跷。葛天霸威震淮北，在他的家门口竟然有人公然行劫，此事实在是令人不解呀，你说呢？
3: 宗主，世事难料，也许有另外一股势力觊觎淮北盐市，这也未可知。
2: 葛天霸是你爹，你这是在为他开脱吗？
3: 属下不敢。
2: 此事事关重大，本尊要亲自去一趟卧虎庄。
5: 宗主，崔亮、吴文登、杨九成在门外等候，
2: 叫他们进来。
5: 是。

0: 参见宗主。
1: 怎么样，最近狄仁杰有什么动静？
2: 宗主，非常奇怪，最近一段时间扬州城中异常平静，没有任何风吹草动。
1: 哼，你们倒是放心得很。
2: 宗主，这是何意？
1: 想知道你们的处置使大人现在哪里吗？
2: 他不在扬州。
1: 哼，他现在盱眙县中查查私盐的下落。
2: 什么？他在盱眙？
1: 正是。我看他现在离真相已经不远了，你们兀自被蒙在鼓里。
2: 宗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哼，狄仁杰孤身犯险跑到了盱眙，而他的大队卫士却留在了扬州。你们说这是不是个好机会
2: 啊？好机会？宗主，您的意思是？
1: 在盱眙除掉狄仁杰，只要他一死，一切就都平静了。
2: 啊，宗主，狄仁杰可是当朝宰相，杀了他就意味着对朝廷宣战，请宗主三思啊。

0: 狄仁杰微服私访本身就不合定制，即使遇害，也怪不到你的头上。怎么？害怕了？啊，倒不是害怕，只是，想一想现在的形势吧。 狄仁杰击破北沟大仓跟踪一年船队，找到了蓄意。我想，不用多久，我们就会一一暴露在他的面前。到那时，大家就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粉身碎骨。因此，必须要在狄仁杰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前，先下手将他除去。 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只要他一死，一切便都不了了之，没有证据，没有证，他只有带着这个秘密住进冰冷潮湿的坟墓里。然而，一旦等狄仁杰查清楚巨蛰上奏，并附上证词证物，到那时再想杀他，就不如自杀了。你放心。 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我会替你们做好一切的。哦，然而，在此事收尾之时，便要尔等出面。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
1: 宗主，姓狄的位高权重，你可要小心行事。
0: 整个计划已在我心中。
2: 明
0: 日一早，我便起身前往卧虎庄查查盐船被劫之事。焦刚、侯强，
3: 在。
0: 你二人随我前去。
4: 是。
0: 云姑、鲍冲、龙峰，
5: 在。
0: 你三人殷切须一县城查清狄仁杰的宿处及属下人员情况，而后向我禀告。记住，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0: 今夜常婆子的供词当中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1: 哪一点？
0: 卧虎镇。
1: 哦，对了，常婆子说何武奇是在卧虎镇巧遇的严氏。
0: 何武奇是盱眙城里最大的盐商，家财万贯，用文清的话说，连堂堂县令都要让他三分。你想一想，凭何武奇这样的身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竟能够让他亲自跑到偏远的卧虎镇去呢？
1: 不错，这确实有些奇怪。若说孙喜旺这种小生意人跑到偏远地区去推销布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像何武奇这等大盐商，手里握着稀缺昂贵的食盐，他根本用不着推销，便已经是供不应求了。可他竟然也跑到那种地方去，细想起来确实有些可疑。
0: 何武奇是盐商，他出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盐。
1: 你是说何武奇的私盐是从卧虎镇运来的？
0: 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之所以要打入河源，就是为了查清此事。要想搞清楚横行盱眙的私盐究竟是不是邗沟复传失踪的官盐，首先就要弄清楚私盐的源头在哪里。因此目前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绝不能放过。
1: 不错。
0: 当然还有发生在通衢客栈中的离奇命案，通过今晚对何武奇奸夫身份的判定，已经可以断言杀人凶手的真正目标绝不是春香和田六，而是何武奇。而且与孙喜旺不同的是，凶手非常了解何武奇，孙喜旺跟踪的是其妻严氏，而凶手跟踪的则是何武奇。

0: 这两拨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说是异途同归，最终都落在了杀死何武奇和严氏身上，所以这两拨前来行凶的人才会发生了冲撞。然而他们却没有想到客房的钥匙被春香偷走，进入房中的并不是何武奇和严氏。
1: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真正的凶手杀错了人？
0: 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的解释吗？
1: 不错。
0: 于是我们综上而述，私盐的源头究竟是不是卧虎镇？通衢客栈中杀人凶手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想要杀死何武奇？这所有的疑问都落在何武奇一人的身上，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明日的行动。
1: 恩师，你有什么想法？
0: 何武奇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欺软怕硬，只要遇到比他狠的，比他势力大的，就会乖乖地听你使唤，因此对付他绝不能来软的，必须要硬碰硬，一次把他收服，后面的事情就都好办了。
1: 看来您已经是成竹在胸啊。
0: 曾太啊，
2: 站住！什么人？
3: 是我，曾泰。
2: 啊，曾大人，张俊涛。
3: 立刻将二队、三队所有卫士唤醒，准备出发。
2: 是。

0: 水生，彭春的情况不太好。怎么了？又犯傻呢？
1: 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那位老人家，我想他一定对我非常重要。
0: 也许是你的亲人，也许是你的仇人。说说你吧，我发现你真是个怪人，平常里木木痴痴的，可遇到事情却比谁都精明。不瞒你说，现在连我都有点好奇，你从前究竟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公差呀？
1: 会吗？不过你的话也有道理，我也觉得自己似乎比别人多长了一双眼睛。
0: 不管你从前是做什么的，我还是蛮佩服你的，遇到事情沉着冷静，我爹都跟你差远了。
1: 行了，别说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0: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人，说好也不是，说坏也不是，你去死算了。
1: 死容易，活着才难呢。
0: 你不能死。
1: 我也没想死。
0: 你死了多孤单呢。怎么了，小气，那我靠一下也不行吗？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大约40多年以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

0: 在。
1: 你婆婆在家吗？
0: 在。
1: 怎么，你还给祥云带孝啊？哎，人死了嘛，算了，想开点吧。

0: 妈，威尔哥来了。
1: 嗯。
0: 老二。
2: 大婶，好吗？
0: 好什么？老天爷跟穷人作对。今年舅子又是小年，你看呢，五六棵树，才这么一点。
2: 怨什么？今年不好，明年就好了。哦，阿根长大了，他今年十五了吧？
0: 十六了。
2: 十六了，那可不算小喽。大婶，我看也该给他成家了。要是你有意思的话，
0: 还提这个，饭都吃不上了，还娶媳妇儿？祥林死的时候借的那笔棺材钱，越滚越大。
2: 哎，大婶，你不从他身上打打主意？
0: 哎，怎么了？还不打水去？天都快黑了。

0: 年纪还轻，长得也不坏，你有什么主意？
1: 主意倒有啊。后山贺景傲有一个贺老六，托我给他找个老婆。你想，深山野坳的，哪家的姑娘肯嫁过去？他说，二婚头也可以。
0: 那他肯出多少？
2: 二哥，
1: 啊。
0: 说呀，肯出多少？
1: 80吊。
0: 80吊，数目不小了。
1: 你是个精明人，可以算一算嘛。给阿珍定门亲事，彩礼打他40吊，这够体面了吧？办喜事呢，用10吊，再还掉20吊的棺材钱，不是还剩下10来吊吗？
0: 要100吊
1: 啊？
0: 最少90。
1: 唉，真是人心不足啊！荒年乱世的，哪有这么好的买卖？她又不是什么黄花闺女。那就算了，反正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0: 哎，你讲话算数。
1: 嗨，我老二哪一次骗过你？
0: 你要是讲定了，他不肯。
1: 不肯？那就抢亲，老规矩嘛，跟我。
0: 好，数目依你，80吊，可钱得先付。
1: 你放心，我能让你上当吗？
0: 就这么办吧。
1: 好。哎，可是借的那笔棺材钱得早点还呐。
0: 知道了。
1: 我也是没办法。哎，中人不好做呀。

0: 不睡。
1: 嫂嫂，你来，来呀、啊！他们要来抢了。
0: 抢？抢什么？
1: 抢你，抢亲。
0: 谁说的？
1: 刚才魏老师跟妈说，把你卖出去，给我。
0: 卖我？
1: 哎，讲定了，卖到沙窝里，八十吊。
0: 你不骗我？
1: 谁骗你啊？人家好心告诉你。
2: 阿飞，阿飞。
1: 哎。阿根，把灯拿过来。

0: 你对他讲了什么？
1: 没什么呀。哦，我的衣服破了，要嫂嫂给我补一补。
0: 刚才二哥讲的话不能说，懂吗？
1: 嗯。
0: 钱到了手就给你定亲，过了年就给你娶过来。
1: 不，我不要。
0: 你懂什么？妈现在就指望着你了。来，穿上，看合适不合适？这还是你哥哥娶亲的时候穿的。你看，长短正好，穿了做新郎多体面。

你不是小女嫂吗？怎么，你不认得我了？哦，阮大嫂。

0: 成为老二，山里好了，要卖我，卖到山老爷去。
1: 卖你？
0: 乡里死了还没有半年，
1: 那怎么办？
0: 逃了出来。
1: 哎，试试看。前天听鲁家四太太说，她家里要找一个佣人。
2: 鲁家四太太
1: 啊，谁不知道啊？鲁镇上鲁四老爷家。
2: 我能行吗？
1: 不要紧，试试看，我陪你去。先去吃点东西，梳梳头，换件衣服。那就在那边大台门里。

0: 太太，阮大嫂来了。
1: 哦，
0: 四老爷、四太太，你们不是要拥一个人吗？正好啊，他刚从乡下出来，带来请你们看看。

0: 他是我娘家的邻居，男人死了，家里苦，出来帮人家，只求混一碗饭吃，工钱少一点也不要紧。
1: 好吧，留下来试试吧。
0: 赶快谢谢老爷太太，谢谢老爷太太。
1: 阮大嫂，辛苦你了，一切照老规矩。
0: 谢谢四太太。
1: 阿香啊，带他们到账房去立个契。
0: 哎，我也去。
2: 一个寡妇留下来不大好吧？
1: 看她的手脚挺粗壮的，模样也还老实，就让她试试看。
3: 就在这上面画个十字哈。
0: 我来找你，到底是念书人家的少爷。
3: 啊，这是给你的。
0: 谢谢谢谢，我走了啊，好好在这里坐，要勤快。四太太烧香之素爱干净，鲁镇上啊出了名的好人啊。哎，好好服侍牛罐，他们家的木根子。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多问问阿香。哎，
4: 阮大嫂你放心吧，小女走，我陪你到校房去。
0: 我也去，
4: 走吧。

0: 账收的怎么样了？
1: 王老庆、吴九斤、钱二虎这三家我都去过，他们都说实在没有办法，逼了半天也没用。
0: 重阳赖的冬至，冬至赖过年，这些穷鬼。
1: 老爷，祝福用鲤鱼问。

0: 阿宁呢？
1: 小林嫂，你去找找他，叫他来磕头。
2: 哎。牛官，老爷叫你去磕头，
3: 你帮我放放好不好？
2: 好。
3: 怎么？拿着手里放礼物啊？
2: 不怕。

0: 天气也暖和了，我这个腰啊老是不见好。干，重一点。
1: 身体不好就不要去看戏了吧。
0: 不成啊，我是会手，我不去他们开不了锣呀。
1: 夏云嫂，快去淘米吧，今天中饭早点吃，老爷要去看戏呢。
2: 哎，
1: 你说他寡妇不好，可人家都说鲁肃老爷家用着了人呢，手脚勤快呀、啊，比个男人都强。去年过年我们就没添短工啊。
3: 哎，以后你当他的面可不要夸奖他，这种人呐，你一说他好，他就要加工钱。
1: 也奇怪，他在这儿从早忙到黑，人反而胖了。
3: 这有什么奇怪，天生的劳碌命。

0: 怎么回事啊？
1: 就是他，
0: 魏老二。那怕什么？他能把你怎么样？
1: 他会吐坏东西。
2: 哎，筷子呢？
0: 哎呀，我忘了，我去拿。
3: 他怎么了？
0: 这么失魂落魄的。刚才碰到一个人，说是他堂堂哥哥。
2: 那他为什么害怕呢？我早就说过，他呀，恐怕是逃出来的。
3: 管他是不是逃出来的，反正我们有保人。
2: 哎，一个寡妇私自逃走，这就是败坏门风啊。人家说起来，鲁斯老爷家用这种人，
4: 千真万确，一定是带鲁斯回家。
0: 你不会看错？
4: 凭我这两只眼睛，
0: 还会看错？
4: 他也看见我了，拼命的逃啊！
0: 要动手就得趁早，吃了又会出毛病。
4: 我比你还着急，从鲁镇出来，我马上就赶到贺家，已经跟贺老六谈妥了。这80吊钱，他先付一半，另外一半等花轿上了门再付。
0: 怎么，他还不放心？
4: 不是不放心的，老实说吧。贺老六一下子也凑不出那么多钱，再想办法借。
5: 七老爷，幸亏您帮忙，老六成了家，也是我做大哥的了一桩心事。
6: 成家立业是终身大事，你们既然来求我，我不能眼看着不管了，对不对？
5: 是是是。
7: 老六，盖个手印吧。
6: 王师爷，都写清楚了
7: 啊，都写清楚了。借钱40吊，严明3年为期，月息5分，按月付息，绝不拖欠。

0: 乡，
1: 你上哪儿去啊？
0: 去买香烛啊，一定是清明节老爷要去上坟。
1: 乡里怎么快一年了、啊、
0: 你也想去上坟？快点洗吧，老爷光照早一点做饭呢。

0: 我怎么说呀？刚才魏老二不是都教了你了？不怕，走吧。
1: 她是蒋云嫂的婆婆，她家里呀、啊，你说吧。
2: 回老爷太太，实在对不起，家里人手少，地里的活没有人做，想把她接回去。
0: 阮大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这刚教会了，做熟了，忽然要走，
2: 早想来了，走不开呀。要是太太喜欢她，等忙过了这一阵，我再让她来。
3: 好了，既然她婆婆要她回去嘛，那就让她走吧。何况把账房给她把账算算。
4: 刚才我已经算过了，一共是1750文，全存在账房里，一个钱也没用。
0: 老孔，今天是
4: 23，
0: 那工钱算到上个月底。
3: 好的，这是规矩。他临时走了，我们还得另外找人。
2: 这个，
0: 老孔，带他到账房算账去。
4: 好，走吧。
2: 谢谢老爷太太。
3: 我早就说过，这个用人呐，得事先打听打听，逃出来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
0: 可是这儿的人谁不说祥林嫂好啊？不讲话，净做事。去年过年，掸尘扫地、杀鸡宰鹅，连夜的主妇里，还不全靠他一个人？
3: 算了算了，有钱还怕顾不着人吗？祥林嫂呢？怎么她自己没来呀、啊？阿香、你看见祥林嫂了吗？
5: 在河边洗衣服呢，去看看去。哎。

0: 大家吃啊，走吧，
1: 来来来，我们下去房去。
0: 大家吃啊。
2: 哎呦，老大哥呀、啊，谢谢你，谢谢你啊！啊，请您留坐，留坐。
0: 你好，
2: 老大，王师爷，
3: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王师爷，这个麻烦你一件事呢。
0: 啊，什么事啊？
2: 你事先见得多了，回头拜天的时候还要请你当女的。
0: 啊，可以可以，
2: 好，谢谢谢谢，请到里面坐吧。
0: 啊，
2: 哎呦，你们来了，
0: 大哥，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4: 新郎呢？我们还没给他道喜呢，新郎来了，新郎来了，新郎来了。
2: 您坐
4: 您坐。
2: 老
4: 六，
2: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
4: 新娘子快来了吧？
0: 啊，快了快了。
5: 哎，阿不凡，到看新房去。
4: 哎，好。
0: 走吧，吃瓜子去吧。
6: 哎，六哥，抢亲抢亲嘛，这得新郎官亲自去背呀。

0: 你看，棉被都是新制的，老六真不容易啊。
1: 是啊。
0: 哎，听说新娘子还是二婚头呢。
1: 这个年月，二婚头都娶不起啊，老六背了一身债。
0: 哎，花轿来了。

0: 吃饭，走啊，哎，大伙让一让，新郎进去，新郎来了，
1: 来来来，
0: 新郎来了，哎，让让让，新郎来了，
2: 新郎来了，
0: 当爹的，
3: 听着，听着，
4: 听着，
0: 今天大吉大利的，和老六人好，有本事，嫁给他呀，总比这佣人好。
3: 我不要，放我回去。让我回去！
5: 回去？回哪儿了？何家得到钱喽？
0: 不要你了！
6: 王四爷，时辰到了，当礼吧。
7: 新郎新娘拜天地。

0: 不行，那么多钱，鬼怪诈骗。要不，请你带我上去吧。
1: 快点，快点，赵红过去，赶紧把钱提。王师爷，当礼呀。好。七月。
0: 请到外边坐吧，就要开席了。王师爷，请到外边坐吧。好。马六，你也到外边照料照料啊。走啊，走。
2: 西郎官，给我喝一盅啊。来。阿德嫂，你帮帮忙，把他扶到床上去歇歇。
3: 二婚头我也见得多了，哭的闹的都有，嘴里说寻死觅活的也有，可没有像他这样出格的。到底是在念书人家帮过工的，有见识。你不叫二夫吗？没有啊，你没有，不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老大，总算功德圆满了啊！老二，来，我敬你一杯。这次多亏你帮忙啊。
1: 嗯，应该敬他一杯。这个没人的差事倒是不好当哦。
0: 哎呀，王四爷，你出的力也不小啊。要不是你帮忙，我们还借不到七老爷钱呢。来来，干干
2: 啊！
0: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来啊！来，徐郎官，你也干一杯吧。
3: 二哥，你多喝两杯，我到里面看看。
4: 哎，你忙什么呀？已经拜过堂了吗？你还怕他逃走啊？干，干了吧。
0: 等等等等等等啊！
5: 谢谢谢谢，
0: 再来
5: 啊！
0: 慢走慢走。
4: 六哥，我也回去了啊，明儿再来看你啊。
0: 慢走慢走。
5: 老六，我们也走了。
6: 他现在还没醒，怎么办呢？
5: 不要紧的，他睡个两三天就好了。我明天再来看你们啊。
0: 再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啊。老六，到这歇着吧，我也走了。

0: 好一点了吗？你饿了吧？来，先吃点东西吧，啊。
1: 求求你，让我回去吧。

0: 你一定要回去，也好。那你起来洗洗脸，吃点东西，我送你回去。
1: 真的，让我回去啊？
0: 嗯。你到鲁镇呢，还是回到你婆婆那儿去啊？我送你去。

0: 你回来了？你不是回来吃午饭的吗？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
1: 我正要回家，碰见王师爷，把我叫到七老爷家，又打了半天短工。
0: 他们给你饭吃了？
1: 哼，白干活不算，他们还逼着跟我要债呢。

0: 快吃吧，我搁在锅里头还没凉。
1: 就好了。
0: 你歇歇吧，我来。
1: 不，我来嘛。
0: 我来，你吃。

大妈不哭大妈不哭哎真乖呀、啊、妈妈呢啊阿妈娘阿妈娘

0: 阿玛娘，孩子生下还没有满月，你怎么跑到外边去了？快到床上去歇着吧，月子里别惹出病来。
1: 我不累。狼，
0: 就在村口打着的。下雪天呢，他出来找东西吃。这张狼皮吃凉掉啊，凑一凑去福利去。
1: 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债还清了呢？
0: 别着急啊，再过两年就会还清。
2: 妈妈，你看，
3: 好看，乖，好好玩啊。

0: 阿毛，阿毛，阿大嫂，下次可别让他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玩啊！这孩子真皮，一晃就不见了。阿毛娘，前村赵老爷明天要装谷子到城里去卖，他想雇两个拉纤的，一天给100钱。我们阿德已经答应去了，不知道老六去不去。那好啊。哎，老六还没回来呀，他到七老爷家干活去了，也该回来了。
1: 六哥，我叫你别太使劲了，你呀偏不听。
2: 我是想早点干完了活好回家去吃饭。哎，你到家了？
1: 我扶你回去吧。
2: 不，我自己能走啊。
1: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让六嫂子知道你受了伤。
2: 这点伤啊算不了什么，你走吧。

0: 妈妈，阿毛，爸爸。
1: 哎呦，
2: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阿毛，坐垫子好不好？
0: 啊。
1: 来，阿毛娘。
2: 刚才阿德嫂来找呼你。
1: 什么事？
2: 前村赵老爷明天要进城去，他要雇个拉纤的，一天出100钱，问你去不去？
1: 去，我一定去。这两天正愁着没有钱付利息，

0: 阿妈，
1: 爸爸叫你去吧。
2: 爸爸，
0: 阿妈，你饿了吧？
2: 饿了。
0: 来，这碗山芋汤给你吃。哎呀，阿妈，你这鞋怎么了？一只一个样啊。
2: 阿妈给我一个好的新鞋。
0: 还有一只呢，
1: 我看做好了一只，先让他试试看。
0: 好像大了一点，
1: 过年穿就合适了。
0: 阿妈，妈妈好不好？
2: 妈妈好。
0: 爸爸呢？
2: 爸爸也好。
1: 等爸爸病好了，带你到山上摘果子吃。
2: 哎，
1: 喝吧，出身汗就好。
0: 要是病不好，
1: 不要多想，养养就会好。
3: 老六那笔债越滚越大，你是中人，加上你自己过年借的硬铜板都不还，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嗯，
4: 西老爷，您再帮帮忙吧，我那兄弟病得太厉害了，要不请王师爷跟我一道去药。
3: 去药？哼，龙套扎不出油来。
5: 老大，看样子老六的病是不会好的，他死了倒也罢了，你是中人，你可脱不了身的。
4: 那叫我怎么办呢？
5: 我倒有个主意。你想啊，老六一死，他那两间房子不归你还归谁呀？你是聪明人，依我看呢，只有在房子上想想办法。

0: 趁热吃吧。
1: 我不饿呀，让阿毛吃吧。
0: 你先吃，里边还有呢。啊，阿毛，千万不得。吃吧。

0: 佛是也，大佛。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

0: 老大，哎，你看看，讨老婆，生儿子，阿毛都长这么大了，借的钱还没还清。
1: 妈妈，
2: 阿毛，走，包豆去。来，就坐在这儿包。
1: 妈妈，
2: 别走开啊！地上湿，当心鞋。
1: 哎。

0: 王师爷，我一病就是半年呢，哎，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跟七老爷给讲讲情吧。
1: 老大，你看看，师弟可是白米饭。
0: 这是他出去借了一吊钱，就买了这么一点儿啊。
1: 有地方借不错呀，不管你借也好，当也好，干脆还钱。
2: 说，
3: 老六，我是宗人，我给弟弟差一点上吊，我看你
1: 往下说呀。
3: 实在没办法，就把这两间房子押了，还了账。
1: 啊，押房子？我替你算了一算，押了房子，还了账，还可以多十几条。
0: 这是你出的主意，
1: 你问他好了。
0: 王师爷，你太狠了，这是存心不让人活了，是不是？
1: 怎么，你借了钱不还，还说别人狠心？你打算赖啊？到底给不给？
0: 不给。
1: 不给？好，给我走。
4: 王师爷，你
1: 去，你自己跟七老爷说去。
4: 二宝弟，
1: 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走，见七老爷去。
3: 老六，别胡来。
4: 阿母弟，你给我，给一万呢。
1: 好啊，你借着钱不还，还要打人啊？

0: 阿摩爹，阿摩爹，
1: 老子爷，看在我的面上，
2: 没什么好说的。限你明天给钱，明天不给钱，后天来收房子。

我死了不要紧，可你们娘俩怎么过呀？

0: 小林嫂，你说说，你的儿子怎么给狼吃了？
1: 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叫我们阿猫坐在门口包豆腐，

0: 魔给狼吃了，就剩下一只鞋。
1: 哪家不知道四老爷四太太是宽宏大量的，肯帮穷人的忙，就比如做好事了。
2: 太太，这怎么办呢？我是吃素念佛的人，从来也没杀过鸡。好吧，既然来了就留下吧。小林嫂，你帮刘嫂杀鸡去吧。
1: 哎，
2: 小林嫂，你以后在这做事可不许哭哭啼啼的，去吧。
3: 小林嫂，
1: 阿香，
3: 哎，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村边也会有狼。
2: 小林嫂，儿子是你的，不是你的，这全是命里注定的。
3: 小林嫂，你说下去吧。我叫我们阿毛坐在门口包豆，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
4: 糊涂糊涂，这简直是已经上了一次当了马还不够，第二次又把他给留下来了。用这种人，第一是不吉利，白虎星克夫命，嫁了两个就死了两个呀。
1: 你不知道小米嫂手脚又快又不爱讲话，一个抵两个。
4: 好了好了，既然你做主把他留下了嘛，那就算了。不过这种人呐，让他帮忙还可以，有的事情就不能让他做。譬如过几天就是冬至节了，祭祖宗的时候啊，可不能让他沾手啊，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0: 哎呀，你怎么了？这是大节气，不能马虎，懂吗？你淘米去吧。阿香，拍着这样也不要我动，这样也不许我碰，为什么呀？老爷说你是什么白虎心，嫁两个死两个，晦气的东西碰了你的手啊，菩萨和祖宗都不吃了。香菱嫂，听说你的
1: 儿，
0: 我真傻，我当然知道。

0: 雪后，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1: 刘总，
2: 不好了，
1: 你还没下锅呢，咱连嫂陶敏清还没回来，
2: 那怎么办？我找去。
0: 我找来找去都没有，到后来才找着了一只蟹。

0: 我看呐，连厨房里的事情也不能靠他了。以前嘛是贪图他人老实手脚快，现在手脚也笨了，是脑筋也坏，还整天唠唠叨叨的。
1: 妈，小樱桃讲来讲去总是这一个故事，现在已经没有人要听了，我背也背得出来。一开头他总是这两句，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
2: OK，不许这么油腔滑调的。
3: 哎，小丽嫂来了，别理她，老讲没完。

0: 真傻哟，真的，我单知道下雪天。
1: 杨林嫂，你又来了。我看呐，你真是犯不着，不合算。你要是再强一点，在成亲的那一天，干脆撞个死倒好了。
0: 我是想啊，
1: 现在呢，你跟第二个男人过了还没有几年，倒落了一个大罪名。你将来到了阴间，
0: 那俩死鬼男人还要争呢。你给了谁好？跟祥林还是跟贺老六？
1: 那个时候啊，阎罗王只好把你用具锯开，分给他们一人一半了。

0: 英嫂，别说了，
1: 哭也没用，霞林嫂。我看你还是到土地庙去捐条门槛，当做你的替身，让千人塌，万人跨，这样才可以赎了你的罪，免得死了再受罪，再吃苦。
0: 真的，捐一条门槛可以啊？
1: 谁还骗你呢？最轻一点的，捐个十斤八斤当油就行了。像你这样，最少也得捐一条门槛。
0: 一条门槛要多少钱呢？
2: 这要看什么人捐了。像你这样的穷苦人，我看捐十吊也可以吧。
0: 十吊？
2: 这是最少的数目了，再少就是不诚心，你捐了也不灵啊。
0: 我一下子怎么拿得出这么多钱呢？
1: 你不要着急嘛，你把太太给你的工钱一个一个的存起来，等凑够了十吊再去捐好了。
3: 这样，他听从了刘嫂的劝告，终日

1: 菩萨再灵验也没有了，这下子你就要交好运了。
0: 这么说，人家不会再说我是白狐星了？
1: 嗨，不会不会，
0: 我死了以后不会用锯锯成两半吗？
1: 不会，你放心回去吧。

0: 我们砍捐了，捐过来，庙中说马上就供木匠做。刘嫂，等做好了，你也去给我裁接一下吧。
1: 好啊，
0: 从今以后你就要转用了。刘嫂，今年过年祝福，我可以摆供了吧？
1: 那当然了，太太再也不会说你不干净了。
0: 妈，你看太长了，
2: 今年太长，明年就嫌短了。
3: 上府里
4: 来了。

0: 关的，这怎么办呢？拿走，快拿走！
1: 太太，我捐过了，我捐过门槛了。
2: 住嘴！什么门槛不门槛？阿香，快拿去换一条，快！
1: 太太，
0: 拿呀！
1: 太太，我捐过了，刘嫂知道，阿香也知道。
2: 不要啰嗦，下去。
1: 老爷，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2: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哎呀，罪过真是罪过，这怎么得了？这阿香，你还快拿走！
2: 我早就说过，不能用，不能用这种人。老婆，叫他走，马上给我滚！

0: 韩立总，你这就走了？
1: 刘嫂，
0: 你说过醉了门槛就赎了罪了，
1: 我说过。
0: 那他们为什么反而把我给赶出去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谁？你谁？啊？请你走？你疯了？你不怕得罪菩萨？

你来了，你放，你放，你放我。等着你。

0: 祥林嫂，这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死了。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院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已经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大伙，小花，
0: 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了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易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连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大枪的呢？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没八经无事的
3: 事儿，真多一烟枪，你坐这边的，你别想。
0: 哎，我那是什么？
2: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无事的，
4: 没八经无事的，
2: 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3: 哎哎哎，这做了一半是
0: 吧？哎，你注意了，
3: 小点声。
0: 好嘛，
2: 辛苦了。
3: 好好好，没事。
2: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是，
2: 上快！哎
0: 呀，别说了，快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我的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咱们见喽。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

0: 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站走。
1: 走。
3: 走，
4: 走，
5: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6: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6: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0: 走，出去！
1: 放开我！
0: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0: 站住！
1: 强盗！
0: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0: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哪里？
0: 出去！快走，快走！
2: 住手！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敌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2: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2: 有，在这儿呢。
0: 你，
2: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2: 李班长，
3: 有。
2: 大伙，走，
0: 走。
2: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1: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4: 好。
1: 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中计谋，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报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打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2: 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九块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制造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

0: 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做王建斌，他今年38岁，他已经跟亲生父母分开很多年了，他一直非常的怀念那个家，而小时候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是最让他无法忘怀的记忆。
1: 这次过来主要目的是找亲生父母的。
0: 找亲生父母。
1: 记得我爸爸个子比较瘦，我家里头的还有一个妹妹叫俊芳，我叫俊宏。那个时候妈妈煮什么我们都吃什么，就是一种那种五花肉，甚至没有超过我们的拳头这么大，甚至那时候只有一点点，就那种小粒粒那种的，里面加了很多辣椒。它蒸的话端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油亮油亮的啊、哦，那个肉的话呢，就是那时候特别蒸出来特别香，特别想吃，吃在嘴巴里面是有点绵绵软软的啊、哦，有点那种沙沙的感觉，到至今我一直都没忘记过。那时候是6岁的时候，我爸爸的话不是就那在路边上就卖那个菜苗了嘛，我就叫我爸爸，你给我拿点钱，我去，其实说
2: 买点吃的，
1: 买点吃的，我就走到一个商铺那里去了。那离我爸爸距离也不是很远了嘛，然后就碰到两个人嘛，他就给我拿了两个糖果，
2: 没吃过糖，
1: 对对对，后来他们两个就走了，我就后面又跟过去了。
2: 你又跟过去了
1: 啊、
2: 你为什么要跟过去呢？
1: 那个时候有糖
2: 啊，
1: 直接先就再吃他的糖果
2: 啊。
1: 然后我带你去逛，好吧？很快我们就上了火车了，转下来大概有个2-3天吧，在火车上面。
2: 最后把你带到哪儿了？
1: 这直接就把我带到了福建莆田这边的嘛。
2: 养父家有几口人？
1: 我家里我养父养母嘛啊。妹妹姐姐嘛，这个养母呢，我就是不好，有点偏见。我一次去砍一根竹子，不小心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脚嘛给砍到。
2: 哎呦，
1: 那竹子的话比较小嘛，哦，它是脆的，砍一下的话直接就砍到这里来了。那时候砍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一看的话就是那个血嘛，哦，就一直冒出来，真可能骨头了，就特别的害怕。那个时候喊那个小伙伴嘛。他过来看一下，真的很伤口，他都看得有点大，血流有点多，他就把那个衣服脱下来，就给我直接把它包扎起来了嘛。
2: 嗯。
1: 他过来，他就直接的话，我把我带回家了。
2: 嗯。
1: 说我养母的时候，他就喊嘛，
2: 嗯。
1: 他说：“快点，快点，你儿子的话，脚不小心砍到了。”后来我养母就出来的话，就看了一下，他说：“这么小的伤口没事。”
2: 一点都。

0: 不关心你
1: 啊，是小孩子的话，三国的愈合也比较快嘛啊。因为这次节目看完了之后啊，看完了之后呢，那时候不是在家里休养嘛啊，大概的话有七八天左右。我那时候岳母的话对我又不高兴，就天天在家里就是没做事嘛啊。相公都不做事，他又不高兴。我后来就压着压嘛，又出去的话，看能不能再捡点柴火回来。就是说，有捡柴火回来的话，你就吃得饱；没有捡柴火回来，
0: 就饿肚子。
1: 饿肚子。
2: 来到养家以后，每一次受委屈的时候、孤独的时候，王建斌都会特别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这时候他都会想起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好像想起来那个画面，想到这种味道他就可以开心一点。他一直想要了解记忆中的粉蒸肉到底是怎么做的，可是身边并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因为无法专心学习，16岁那一年，王建斌主动选择了辍学。而此时他也做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养家去学烹饪，靠自己去找粉蒸肉的味道。
1: 就很快就到了酒店里面去学了嘛，我就翻了菜谱嘛啊，翻了菜谱的时候就真正的去先找这个，就是带粉那种粉蒸肉那种嘛。师傅就叫我说去练那些调料啊，还有去怎么去拿菜刀，怎么去切菜，稍微的话你学不注意的话，直接的话就能滑一下啊。一天的话有时候扎了几刀都不知道，数都数不清。
2: 在学习烹饪期间，王建斌吃了很多的苦，就是希望有一份好的手艺，能够做出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但是因为地域范围所限，他觉得呀，当地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一道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走出去，去外面更远的地方，更多的地方去学习手艺，同时寻找妈妈的味道。
1: 要过就过春节了嘛，老板就跟我说七家那边要请一个厨子嘛，工资的话他说就是2000块钱嘛，很快的话我就应聘去了西餐。到2016年的时候嘛哈，这次我是记得最深刻的，我们那时候请那个四川阿姨给我们煮饭嘛。阿姨那时候端过来的时候嘛，我第一眼的话就说这粉蒸肉，突然之间我就说粉蒸肉，
3: 是吗？
1: 是粉蒸肉，后来的话就是马上就尝了一块嘛，
3: 是小时候那个味儿吗？
1: 那个味道的话没有妈妈做的好，但是味道的话就是闻的鼻烟味啊，
3: 很接近了
1: 啊。他说这个菜就是他们四川那边的话一个是特色菜啊，还有那个贵州那边的，因为我说了，听说的话是贵州中医的。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叫一个朋友嘛，我开车的话过来，
3: 去了贵州遵义
1: 啊。
3: 你在遵义吃当地的粉蒸肉了吗？
1: 吃了，我在那地方待了5天嘛，每天都吃，但是那个味道的话，还是跟我妈妈呢有点接近，但是妈妈煮的还是比较鲜一点，好吃一点。那中营的还挺大的，你根本地址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天到晚就往那个村道里面跑，到最后去公安局里面采了血。
2: 30岁之后，王建斌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嘴馋，因为2颗糖他就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觉得呀，非常对不起他们，他希望早日找到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这样就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找到自己的家了。

妈得一回几遍一次。我把你把人家都放，把人家都不宰了，把人家都哭了。

0: 叔叔，
1: 我懂了，
2: 尽量帮你倒点
0: 水。哦，慢慢说，不着急啊，不着急，叔叔，不着急。嗯，来，大哥带着爸妈去那边坐一会儿吧，好不好？坐一会儿。
3: 来，把爸爸妈妈搀过来，来来来。
0: 走吧，咱们过去啊。
3: 来，坐坐坐，
0: 来坐吧。
3: 30多年了，来。

0: 我们就是在遵义找到的父母。还有重要的就是对粉蒸肉的记忆。不过大家一定都很奇怪，为什么王大哥就说吃到很多粉蒸肉都不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后来我们呢也就了解了一下，发现妈妈做的这个粉蒸肉其实还是有一点特别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把妈妈制作粉蒸肉的这个过程拍摄了下来。
1: 太好了，
0: 咱们一起看看妈妈是怎么做粉蒸肉的，你也回忆回忆好不好？
2: 好。

0: 蒸好了，
1: 再撒上。
0: 关键是这个家乡的辣椒
1: 粉、辣椒末，
0: 对吧？要不然
2: 微辣的感觉，
0: 要不然有那个微辣的感觉呢？
3: 哥了，
0: 是这样子吗？
4: 是这样子的。
1: 想吃吗？
4: 想吃。
1: 那我们给您一个惊喜吧，来，咱们把王大哥的弟弟请上来，让弟弟把这盘粉蒸肉端上来。

0: 哥，
1: 都放你们担
2: 心。
3: 你当时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4: 就是那个味道，
5: 小时候的味道。嗯。

离家多年的王建斌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团聚的这一刻，他也吃到了妈妈亲手做的粉蒸肉，也找回了记忆里那种最特殊的味道。在这儿，我们祝福他和家人永远幸福，也希望像他一样的被拐孩子们都能早日回家。

公元1330年，元朝旅行家汪大渊从福建泉州登船出海，展开他人生第一次的远游。帆船一路向东，越过海峡，抵达一个新鲜而热腾腾的岛屿。这个岛屿当时称为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

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汪大渊就给后世留下了对台湾的第一手见证，包括了类似阿里山日出的壮丽景象，鱼登此山则观海潮之嚣张，夜半则望阳谷之初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下：海外诸国盖有此史，意思是台湾是中国的疆域，是中国通往海外的

0: 1702年，康熙统一台湾近20年后，一位名叫张世襄的男子，带着他5岁的儿子张方高，从厦门登船，前往台湾。
1: 本哥，低调，将军以后就要细腻，唔通乱走，得给我低调。
2: 来要了外消息没？
3: 快进来，马上要开船呐！
0: 张世襄刚刚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打击，他因为冒籍被革除了功名，不得不褪去代表秀才身份的青筋，换上平民的粗布衣裳。为了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决定东渡台湾。命运的车轮悄然转动，未知的征程即将展开。张世襄的这一步，无意中把家族推向参与拓垦台湾的历史舞台中心。尤为难得的是，张家的家族文书自清康熙年间延续到20世纪初，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张氏家族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呢？300多年后，张世襄的一个后代决定从他前往的地方回过头来追寻他的足迹。
4: 其实我们家族算代是从开闽始祖开始算起，就是我们家的祖先迁到福建之后，那就是我们的一代祖一世祖，那等于说张世襄是我们第24祖，那算到我的话，那就是第35。
5: 今天改祖先，35岁子孙群凯，今年受到晋江的宗亲邀请，要头一摆登去晋江宗庙祭祖，啊，要和太太玉伟做伙登去，啊，淡薄仔期待嘛，有小可紧张，请祖先保庇，即届祭祖会当平安顺遂。
6: 期待吗？
5: 近乡情怯吧。你看我最后一出门一刻，我把阿妈留给我的手环带出来，
6: 带阿妈一起回家。
5: 对啊，然后像老家的地址也一直记着啊，就是福建泉州晋江吴中魁代，就是我们300年前老家的地址，他就一直这样记着记着记着记着。可是这个却是第一次回去的。

当我知道说我的开台族叫做张世襄之后，也很想了解说张世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当年到台湾的一个动机，跟这个300年前的时空看能不能做一次交汇。

0: 他的画像，就是在脑海里也在想象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为什么做事情都这么的执着。就是说他死之前还在为赈灾这个事情奔走。
1: 那四相公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那反而是这一次来到这边看到这个故事，才看到太太，也有把太太的故事写在里面，然后也写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嘛，高升远大之后，他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然后在做什么，历史好像跟现实就是慢慢连接起来的感觉。一种想要摸水的冲动。
0: 不行，孕妇不能。
1: 孕妇没有什么不能做吧？
0: 就跟300年前的浪应该同一个浪。

0: 这些是张树江家族从康熙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二年所保存的一部分家族文件，总共呢170多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大陆没有其他的家族有保存这么完好的跟台湾有关系的这种资料。
1: 这个材料是文件汇编的原件吗？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不就两三百年了？
2: 对。
1: 哇，那这不戴手套还不敢碰了。
0: 你看这边啊，还我沈斋公子孙，秉尊家训，孤悌鲁风，各存细心。不教莫属，
1: 像你这个刚刚念的这个凡我沈斋公子孙啊，这位沈斋公是不是就是四相公？
0: 对对对，你们四相公啊，康熙四十一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去了，进入凤山县，凤山县应该是现在的高雄那个地方，
1: 对对，当时设一府三县，
0: 对。
1: 在看到这个当年我们祖先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的这种真实的书信往来，我就有一种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其实最好奇的还是回溯到核心根本，就还是世襄公。
3: 张世襄在当时为什么会冒险去台湾呢？张俊凯在晋江族亲张明恩那里找到了答案。
4: 是什么？是
5: 一修族谱，
1: 晋永春学以茂籍。
4: 对对对对对。
1: 啊，建寇。那等于说就是被记到族谱上面了嘛。那应该对世襄公的这个心境应该打击很大了哦。
4: 就跟我们现代的高考一样。不从其他地方的人那边。你这个就是犯错误，犯了这个这条路。就会取消考试的资格。你考得再好也没用。
3: 冒籍，即假冒籍贯异地考试，一旦被发现，会被革除功名，脱下象征秀才身份的青筋。对初露头角的张世襄来说，冒籍事发，无疑是当头一棒。除名。也意味着他连祭拜祖先、修建宗祠的资格都没有，这使他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先祖，是一辈子的污点啊！
1: 冒籍虽然对于张世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打击，我觉得他的一个性格就是这种不畏艰难吧，然后下定决心之后就会勇往直前的这样子，很有胆识的一个人吧。人生转换了一个很重要的跑道，带着家人到台湾这。

0: 边重新等于说种下一颗种子吧，但他确实也是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1: 为了洗刷冒进之耻，张世襄在台湾开放科考机会来临时，果断地选择了迁移户籍，东渡台湾，准备东山再起。
2: 我都不晓得谁的诗，连横还是谁，还不止用黑水沟，还说叫做怒海，就表示台湾海峡真的非常的危险。
3: 觉得他去之前就知道他在台湾会考，会考上。
2: 他们那时候在不知道在想什么，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3: 就想着
2: 应该会怕说一去就回不来了。
3: 应该想着海这么大，对面不知道什么情形，很想去看看。
1: 跨越浪涛重重，无数人前来寻找希望的沃野，在当时横渡这个俗称黑水沟的海峡还是很有风险的。

0: 原来生做迄落咸面啊！啊款啊！
1: 尽管海上凶险，但台湾这片沃土仍像磁石般吸引着怀揣希望的人们。1684年，康熙统一台湾的第二年，清朝开放了海禁，在台湾建设一府三县，闽粤两省的移民蜂拥而至，掀起了开发大潮。从1685年到1811年，100多年间，台湾人口从不到10万人，激增至187万左右。移民的热潮加上拓荒的激情，汹涌澎湃。
2: 阿爸，你快要去台湾？
3: 是啊，能搞。
1: 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张世襄与儿子抵达了台南的鹿耳门。他在今天的高雄大社附近寻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获取的收入让他得以安心备考，更为他在凤山厝、宝社家、万根松一带购置田产奠定了基础。第二年，他顺利进入了凤山县学。随后，又被选入台湾府学，传回了代表秀才身份的清静。

然而，公民只是圆梦的开始。张世襄还有更深远的追求。在抵台之后的30余年间，他把老二、老三、老四一一带到台湾入学，同时更把兄弟子侄带到台湾去发展。台湾成为张世襄的福地，而张世襄与儿子他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回报。在今天的台南文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张世襄一家慷慨捐献建设府学的碑文记载。这个从

0: 建台湾府学碑应该是四乡方高都有，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张氏乡在这里嘛。照这个图来看，张方高应该在这里，这整个都风化不见了，
1: 风化了，看不太清楚了，
0: 都不见了。前后十年间，一门六举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这六个人的名字都完整，
1: 在上面，
0: 都完整保留在那一块。而且这六个人是在乾隆25年到35年之间考上的，等于说乾隆那十年间是我们家最光辉的时刻。

0: 公，你看我们两边，一边是稻田，啊，一边是这个是旧虎尾溪。那个乾隆的时候就有这条旧虎尾溪。
1: 小时候我听过阿嬷讲说，以前我们家在日本人来之前，然后我们在云林那一带，可能骑马或坐轿子出去，然后从出门到晚傍晚回来的时候，没有不会经过别人的土地。
2: 这次南下到我的出生地云林，还有到这个台南，都是一种跟书本文字的具体的结合吧。然后重新去看说，哎，原来说书上说的这个水郡哦在哪个位置？书上说的说我们方远公访的这个很重要的公馆在哪里？重新把我们祖先的这个发展的脚步，也透过我们后人的脚步重新去串联起来。
3: 张世襄父子渡台之时，正值清朝的移民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政府鼓励移民在西部平原与台北盆地大兴水利，将原来的粗放农业改造为精耕细作的水田。张世襄的四个儿子也都投身于这股浪潮，他们获得各方的许可和官方执照后，建造水镇，灌溉良田，招来垦户佃农，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了乾隆年间，张世襄家族渡海来台50年之后，所开拓的田产、房产、商铺、制糖厂、水镇等等，遍及今天的高雄、嘉义、云林、彰化、新北等地。
0: 虎尾旧溪嘛，这条的就是咱边啊这条啊。在乾隆时代的地图啦，
4: 我们大概就在这里吧。
2: 这个是
4: 南北
2: 方高吗？
4: 方高公，
2: 方高
4: 方远公这边，方生公的，方大公的，方高公的，啊，这样的。
0: 你好，叔公。
5: 对，
4: 树香公他临终以前说，我往生后你们兄弟分家，老大方高跟我最多最辛苦，他应该多一份。照道理我们最富贵最有钱，遗留的东西最多，对不对？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原因？
6: 为什么没有？
5: 冲走了，
6: 最早
4: 水灾还什么都没有了，
5: 大水冲走了。
3: 张氏家族的垦拓之路看似辉煌，但背后的艰辛却是难以言表。台风肆虐，洪水侵袭，地震频发，瘟疫横行，这样的苦楚只有泉州老家的亲人能感同身受。两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字里行间皆是磨难。
7: 淡水本年69，连7个15年，2次洪雨大作。

0: 洪水冲崩残垣不朽，难以修。
1: 1898年的这封家书提及，短短一个月内，淡水接连遭遇暴风雨，洪水冲毁家园，农。

0: 阿爹的寂静。
1: 这封1906年从台湾寄往晋江的家书显示，瘟疫猖獗，有亲属不幸病故，赴台收租的家人也被传染，性命危在旦夕。
2: 建隆47年九月，经转海钓，烧毁六场公馆，淡水溃屋而飞。48年
1: 资源的争夺，还常常引发族群间的斗争。1782年的漳泉械斗，把张家在彰化的公馆给烧了，一批契约文书因此荡然无存。

但即便如此，张氏家族还是赢得风霜，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想必一定有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引领着他们。

0: 先在咱恒春半岛底来开呀机。迄思念着故乡的兄的弟啊喂。
1: 从重新获得秀才身份，到最终成为学阶高于秀才的岁贡，张世襄花了30多年。1737年，65岁的张世襄出任福建漳州府学训导，相当于市教育局副局长。然而，他所记挂的并不是官场的升迁，而是一个在年轻时错失，到年老还未能实现的一个心愿。
2: 这个就是张世襄呢，大长子张光高进呢，出在立闽西西蔡氏魏方高兄弟，就是告诉他4个儿子啊，说我们的子祖啊，祭先已经28世了，数千百子子数千百年了，还不能一门积力积锐。张世襄在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说，他们以后一定要来建这个寺庙。
1: 尽忠收族是甚至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使命，张世襄也不例外。总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他跟儿孙们在台湾获得功名，足以洗刷冒籍之耻。但仍有修宗祠、修族谱的未了功夫，直到临终前，依然未。

0: 诶，阿爸克的是什么？
1: 自在
0: 自在祖宗，
1: 李孙
0: 连肩，
1: 李料刚
0: 料刚夫，
2: 李料刚夫。
3: 未了光夫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有终点的目标的设定，未了光夫更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什么叫做未了？那真的有了吗？对我来说，它就是不会有了的那一天嘛。因为如果我们说两岸的家书，或者是不管是族谱，或者是这个家族的历史，它肯定是会继续写下去的。
4: 1741年，张世襄因为过于惨。

操劳而过世，享年69岁，归葬于晋江故乡。在他过世15年之后，他的4个儿子终于以5200两白银重修了鉴湖张氏祠堂，完成了他的遗愿，同时陆续修建其他的小宗祠，修订族谱。

0: 其实一开始四相公就说他过世之后应该要分家，可是四个小孩其实是拖到17年后，然后他们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四个兄弟的感情非常的要好，所以就是说对于分家这件事情，他们也并不是急着要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把泉州跟台湾两地的这个产业管理好、治理好，然后把这个家族维系好。吴末后尔兄弟分篡，将全台田屋作五谷均分。高崇佑追随，
1: 分家文书中记录了张世襄的生前要求。在他过世之后，
0: 方远的
1: 四个儿子
0: 方大
1: 可以把台湾和泉州的财产合起来分成五份，
0: 追念祖父。
1: 大儿子张方高拿两份，其他的儿子每人拿一份。除了长房分得两股之外，张世襄后娶的二太太洪氏同样能够分得家产。全台一体，嫡庶均分，这些规矩成为此后历代子孙恪守的家训。
2: 三房掠到第二姑，长房掠到后一姑，长房掠到第三姑，四房掠到第四姑，二房掠到第五姑。
1: 长此以往，无论时空如何演变，产业如何分割，两地的族人依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恰似第一次分家文书中所述，
0: 自今以往，唯愿孙曾追念祖父辛苦，勿弃前基，水木勤敦，勿见行伟，则虽分犹合。先人含笑，永昌绝后矣。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家族文书的时候，我才更理解说，哦，原来其实是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也立下了这样子的家训跟家规，然后这样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看到这个家族文书最触动的部分。那虽分犹合的四个字，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1: 没有出发，就不会有抵达；没有抵达，就不会有穿梭两边、一声声绵延不绝的呼唤与应和。张世襄，当年那个离家的年轻人，带着屈辱与懊悔，渡海前往台湾。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个举动，给后代子孙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啊！200多年，闽越移民渡台的浪潮之中，众多家族如张世襄家族那般自南向北垦拓，他们不仅是台湾这个门户的骨干，更是台湾与大陆原乡的纽带，传承了丰富的原乡文化。为台湾的开发灌注了底色，并且塑造了台湾的精神气质。移民的拓垦推动了台湾从刀耕火种跑步进入了农业发达的近代社会。

到了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台湾展开洋务运动，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先后实施的规划都市、兴修铁路、建立电力通信网等等举措，使台湾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0: 接下来的巨变令人猝不及防，甲午战败，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帝国，这个变局影响了所有人，也包括了张世襄的后代。1929年清明前后， 张维图张维图希望他可以回到台湾淡水，商讨家族长远计划，以免丧失在台湾的产业。马关条约中，日本殖民者逼迫台湾人做出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国籍，
1: 张维奇选择长居泉州原乡。日本人到台湾之后，就把我们先祖手上的这些大族权、水族权给收走了。他们的管理就遇到了破坏。当时的时代条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次的冲击，就是因为把原来的这种整个，不管是产业关系还是家人的情感关系，都给直接是隔断的。在强权无情的分化与碾压之下，盛极一时的张氏家族 走向衰败，两岸亲族飘零四散，宗祠族谱破败残缺。直到1990年代，张世襄的台湾子孙张福禄，他不敢忘记未了公父以及绥芬游合的祖训，一肩挑起重修族谱与宗祠的责任。
2: 你是我太太。太太，你好。你在当今五郎在孙啊？对，五郎怎么会？我知道，你是对，我就是方圆工坊的第35世。你现在要学那个台湾的发展史哦。
3: 对，都要从你们这个四乡公的子孙编制算起。对啊，如果要研究台湾开发史， 绕不过四乡公的这个史迹，对对对。哦，还有，主公主就是因为对家族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也把他入祀大宗祠里面。颜鲁公旁边的这个龛，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台湾的家族的后代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他打开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就像一种历史之门的这种穿梭感。建湖张氏对于这种家族脉络的重视，因为我在世襄公以及他的四个小孩身上看到了，然后在福禄公身上也看到了，那同时也在这个90岁的张明恩老师身上看到了。

0: 饭上面特别亲切。那么
1: 跟台湾一模一样，
0: 真的、
2: 哦、代表台湾的中心，向大家祝大家新年好，身体健康。
1: 我毕竟是第一次回来，可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他们都会用闽南语说这是干爹干爹，就是说这是自己人。那自己人这三个字就让人感受强烈，或者是说很感动嘛。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小说家叫做钟理和，那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原乡人》。那《原乡人》最后的结尾就是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对面真的是台湾吗？
0: 很远很远，看不到的地方应该是。
1: 可是其实应该很近，
0: 心理距离很近，
1: 心理距离很近。
0: 你有想过？以前从这边坐船过去要多久？
1: 可能要问一下四乡公。

0: 伴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1: 哎，妈，哎。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
1: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零容忍态度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拧紧煤矿生产安全阀。
0: 我省小麦主产区进入收获季，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
1: 我省将于6月1号8时起正式上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最新部署和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国务院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提高学习研讨质效，深入查摆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整改整治，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完善整改整治台账，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加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力度，以可赶可及的整改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抓紧补齐立好制度规矩，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治成效。要按照中央层面工作专班要求，认真梳理本地本单位存在的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整治重点，依法依规分类施策，以

0: 钉钉子精神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深化学习，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学习教育督导组要坚持同题共答，切实把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为抓手，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高整治治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精心组织伤员救治，深入细致做好安抚善后等工作，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严惩违法违规生产的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始终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要坚持科技强安，持续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加强煤矿重大灾害治理，推动全省煤炭产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深化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开展渡汛安全防范检查，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健全完善并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华阳集团新井公司黄沙嘴富丽井提升机房，安监员正在对电机、滚筒、液压站、电控系统等核心设备逐项细致排查，以关键岗位的安全保障矿井整体运输系统平稳可控。
3: 华阳新井核定煤炭年产能45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监管责任大，压力大。企业设立专职安监员，布设5G 筛查视频监控，形成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防线，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4: 安全监督检查不是走一圈看一眼，更不是在检查表上画个勾，我将严格对照规程措施，做到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处隐患。
5: 力组全矿生产大局，统筹各系统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我们将持续强化通风系统管理、临时工程的管控、线上动态监管，以侦查、侦改、严抓、严管的硬措施，守住安全底线。
3: 在河津薛虎沟煤业，运城市应急管理和能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6: 回采现在采的是二号煤108工程面，这个工程面的推进度剩余，就是还有108米，剩余可采储量就是个13万吨。
3: 工作人员对照资料实地查看，严格检查企业是否按核定产能组织生产，同时重点围绕通风、瓦斯监测、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无盲区检查，
7: 主要检查不监控不作业，检查传感器悬挂位置、传感器数量、人员定位携带情况。
8: 针对本次安全隐患排查暴露出的各类问题，我们完全接受，诚恳认领，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隐患清零、问题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眼下，在我省小麦主产区运城，435万亩冬小麦由南至北逐渐成熟，开镰收割。田野间鸡声隆隆，麦香四溢，一幅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画卷徐徐铺展。
1: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盐湖区亥州镇曲村，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正在对这里1000多亩的小麦进行收获作业。那这也标志着我们运城市435万亩的冬小麦正式陆续进入到了大面积收获期。
2: 在曲村千亩小麦种植基地，沉甸甸的麦穗颗粒饱满，色泽金黄。三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流转、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高效助力小麦抢收作业。种粮大户董慧龙告诉记者，眼前丰收来得并不容易，去年秋播时的晚播曾让他捏了一把汗。
3: 5月30号正式开镰，用三台收获机30天的功夫就收完了，籽粒饱满都挺好，鲜质度达到42。今天我们刚才在那个边边试了一下去年我们最早种的那个1亩1分4的地，整体测产一下是1440斤。
2: 从去年的晚播担忧到眼前的高产惊喜，这份逆转靠的是精准应对。当地用种子数量弥补生长时间的不足，加之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和各项田间管理措施精准落地，3月起苗情持续向好，不仅稳住了产量，还实现了突破。
3: 以前我们是15斤种子起步，去年我们播种的时候是40斤种子起步，原来是由针叶凑群体，去年我们播种的晚一点，是用种子来凑群体，整体来说今年呢产量还是可以的。
2: 麦收不等人，运城市盐湖区提前对各类夏收农机器具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播种一块。
4: 目前各类机械器具4500余套全部检修到位，其中收割机450台，履带式收割机15台，烘干机12台，确保夏收工作稳步推进，颗粒归仓。
2: 供电部门还把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2辆应急电源车和13辆抢修车随时待命。田埂旁一张小小的电小田服务二维码成了农户的定心丸。
5: 一码一人，一扫二维码，他就能直接点对点的联系到地头的台区经理，台区负责人会及时的赶到现场来处置这个他的预电问题。
2: 从南到北，丰收的节奏有序推进。据当地农业部门统计，截至5月29号，运城小麦零星收获面积已达2100亩。
6: 6月10号左右进入全市收获的高峰期，预计6月15号到20号之间呢，我们就要进入扫尾期。
2: 运城台报道。
7: 我省将于6月1号8时起正式上汛，近日省水利厅安排部署了防汛各项工作。
2: 据预测，今年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紧盯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我省将充分发挥3部水利测雨雷达、4494处雨量站、351处水文水位站现代化测报能力，强化四预措施，点对点精准调度，精准预防，精准提醒。紧盯隐患排查及问题整改，我省将对各类水利工程的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再排查再整治。紧盯水库安全度汛，我省将高度关注108座影响下游县城及市区的水库，118座蓄水较多的水库，重点加强小型水库巡查值守工作，汛期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蓄水运行，并险水库主汛期一律空库度汛，水库泄洪及时通知下游河道沿线地区做好防范。紧盯淤地坝安全防范，我省将针对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加密巡查频次，遇有强降雨提前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紧盯山洪灾害防御，我省将聚焦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突出抓好重点人群管控，精准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紧盯中小河流防洪，我省将深入开展河湖库清四乱工作，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河道巡堤查险。紧盯在建水利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防汛安全，我省将

0: 促指导涉河、涉沟等在建水利工程，更新完善督汛方案和应急预案，精准落实督汛措施，确保施工人员和设备安全。同时，加强涉水旅游，特别是涉及水库和河道漂流景区管理。我省还将紧盯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山西台报道。
1: 六五环境日即将到来，5月29号，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成效，并就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介绍，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73，同比改善13.3%，优良天数比例81.4%，同比提升7.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六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其中 PM2.5 平均浓度3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6.7%。
3: 十四五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累计下降28%， PM2.5 平均浓度下降34.8%，优良天数比例由71%提高至81.4%。
4: 我们将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以细颗粒物治理为主线，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污染深度治理。
2: 水环境方面，2025年我省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部达到四类及以上水质，优良水体比例98.9%，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95.2%，同比提升14.2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山西段水质连续4年保持二类。十四五以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由70.7%提升至98.9%。
5: 我们呢将以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为统领，提升河湖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助力重焕山西好风光愿景早日实现。
2: 我省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质量也稳中向好。2025年，我省地下水达标井比例较上年增加4.5个百分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98%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50%以上，19个县市区率先整县建成美丽乡村。
6: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相关工作，不断提升固废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为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和美丽山西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发布会还介绍，我省生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生态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安全可控。山西台报道。
7: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主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播撒科学的种子，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
0: 这几天，我省多地组织开展了科普进校园活动，在临汾朔州，精彩的机器人展演、无人机航模表演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开启校园科技周，通过科创作品展、趣味科学实验，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探索体验中激发创新热情。新州市新府区幼儿园举办科技嘉年华、空气炮、液氮实验等趣味项目，搭配亲子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初识科学原理。
8: 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在实践中感受科学的神奇，在体验中培养创新精神。
9: 我们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助力每一位青少年逐梦科技，绽放光彩。
0: 晋中市西阳县通过理论宣讲、通俗讲解科学家精神、科技发展历程等内容，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科学，
10: 把个人的成长梦想融入到祖国的科技发展大局，以少年之力追科学之光，用奋斗书写青春答卷。
0: 运城市下县组织学生走进科普体验馆，沉浸式体验磁悬浮、怒发冲冠、静电体验等科普项目，让孩子们探索新知。
11: 科普体验特别有趣，特别神奇，以后我会努力学习新知识，发现更多科技的奥秘。
0: 阳泉市科协组织科技工作者代表走进平定县七艮村红色教育基地，缅怀

0: 革命先烈，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把这份红色力量融入日常研发工作中，立足本职，钻研技术，努力攻克技术难题，用实实在在的科创成果回报社会。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月29号，研究生教育助力山西文化强省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启动仪式在山西大学举行。活动现场，省内外专家学者围绕研究生教育对接地方文化发展等话题深入交流研讨。 当天启动的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是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首个文科主题的赛事，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四个常规赛题，一个开放性赛题和一个针对举办省份的地方赛题。这次针对山西设置的赛题为“大同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文化叙事”。
2: 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主要是引导青年学子深学习悟习近名文化思想，在投身到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
0: 我们把大赛组委会的45所全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召集到这儿来，
2: 聚焦到我们山西省的文化，这样对整个山西省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推演到全国，是一个巨大的助推。
3: 这次大赛参赛形式灵活，创作维度多元，选手可以通过数字文创、非遗创新、文旅融合、影视创作、文学创编、歌舞设计等多种方式，让传统文化贴合时代审美，实现创新表达。大赛采用线上初审、现场决赛的评审模式，晋级选手将通过现场演示、作品讲解比拼、角逐奖项。我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创，也不断地提升
0: 他们的这种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水平，
4: 引导广大研究生扎根山境大地，深耕文化沃土，把学术研究、创新创作融入地方文化建设。山西台报道：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是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优化旅游服务品质的关键所在。 眼下，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石嘴热源厂及管网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可补齐区域供热短板，完善管网系统，改善生态景观，为五台山景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我现在位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石嘴热源厂项目的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往来，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工期，有序开展项目主体结构的施工。
6: 因为五台山气候条件特殊，工期短，在施工过程中科学调配人力、机械，抢抓施工黄金期。目前，主厂房即将封顶，同步进行附属生产车间的主体结构。
4: 以及环保设备安装计划在今年10月1号具备整套启动。五台山景区石嘴热源厂及管网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2.59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规划供热总面积达236.91万平方米。项目集综合办公楼、储煤棚、灰渣库及各类附属设施于一体，是五台山景区重点民生与基础配套工程。
6: 石嘴热源厂项目覆盖范围包括五台山高铁站、石嘴镇7个村庄。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满足这些区域集中供热的需求，彻底改变原有风散供热模式，为景区生态环保、节能降耗提供坚实支撑。
4: 新洲台报道。下面来看联播快报。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正式实施保护。我省蕉橙菌藻、蕉橙梨藻、万荣苹果成功入选。
0: 近日，省消协发布六一儿童消费提示，围绕食品、游戏、潮玩、网络消费等方面，给出科学的消费与维权指引，提示消费者保留维权凭证，善用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依法维权。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0: 再见。

太原多云，31到12度。小甸区多云，31到17度。大同多云转晴，29到11度。浑源多云转晴，28到11度。朔州多云，29到12度。怀仁多云转晴，31到16度。忻州多云，31到14度。五台多云，19到11度。吕梁多云转晴，28到13度。蛟城多云，33到15度。晋中多云，29到15度。平遥多云，32到20度。阳泉多云，32到15度。平定多云，32到15度。长治多云，28到15度。长子多云，29到15度。晋城多云，29到18度。沁水多云，29到16度。临汾多云，31到19度。洪洞多云，30到19度。运城多云，28到20度。闻喜多云，29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家沙县小吃店的老板是一对33岁的夫妻，他们在结婚后的第10天便离开了老家，来到这里打拼。多年来，他们用心守护着这家店，守护着自己的小家。而今天，他们要来到节目现场，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1: 有请。你们好，
2: 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嗯，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欢迎你们。给我们讲讲你们来到等着我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完成。
3: 我们结婚10年了，有着幸福的四口之家。
1: 嗯，
3: 我们经营着一家小店。
1: 哦，
3: 在别人眼里就是看着也是很幸福的。但是我知道这一份幸福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只有找到我丈夫的亲生父母才能弥补这一份缺失吧。我们就是5年级12岁的时候就认识的吧，就当时他去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跟几个男孩子在一起踢足球。
1: 嗯，
3: 我也很喜欢，就是一起在场上跟他们一起玩。
1: 哦，你是也去踢了，你不是在旁边的拉拉队？
3: 对，就没有，我跟他们一起玩。
1: 嗯，
3: 然后就一起认识了吧。然后我发小就讲他是抱养的，不是他们家亲生的。
1: 哦，
3: 所以这是第一次知道他不是他们家亲生的吧。
2: 我小时候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我爷爷去世了，然后应该是去世了，然后我爸他可能忙几天比较累，然后在楼上睡觉，我妈妈又在底下扫地吧，然后我就蹲在旁边，好像有个人来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我妈就问他你找他干嘛，然后那个人说你帮我去叫一下他，然后我妈上楼上去找他，然后我就这样子

0: 就被抱走了。
1: 然后就到了养父母的家了，四岁被卖到这边。你自己内心来讲呢，你自己都感觉自己是不是亲生的话，你在这个家就不好待了。
0: 我其实我很怕我爸妈，他如果一个眼神看着我，我就怕。有一天他叫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去店里面的话又有点远，因为太小了，八九岁，有的时候东西拎不好了会在半路上打掉了，然后他就会骂，然后时候我就很伤心，骂的时候我就跑到一个树上去坐着哭了一两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了，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
1: 这是小时候在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叫我敲钟的时候好像晚了一分钟，被他打了一巴掌。打你一巴掌，然后五个手印在那边，你肯定不敢去上学了。那同学都在里面，你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所以你就傻傻在那边，反正也就这样。反正我不敢跟他聊，他也不会跟我们正常坐下来好好聊天，教你怎么样，从来没有过。
0: 我爸自己爱赌博，
2: 哦，他爱赌博，
0: 爱赌博，跟我姐姐说要劝劝爸，不要让他赌博。有一天他来到我姐家吃饭，我也在，然后几个人就在那边跟他讲了，不要去赌博，因为不赌博的话，家里也不会欠钱，这样子生活也会好过一点。他就抓着我，他问我，我是他谁？我就讲我是你儿子，然后我反问他。那我是你谁？他就不讲，一句话就是不讲，他也听懂我要讲的意思，他就是不讲。
1: 然后就哭了嘛。在我感觉就是你都不是我谁，你管我干嘛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确实伤心了，我姐姐看了他就抱着我哭，他说哪里有这样的人，哪里有这样的老爸。
0: 我特想我亲生爸妈。
3: 读初一的时候吧，就是两个人分了隔壁班，没在同一个班级，然后没怎么相处，后面也是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是退学了，没上学了。
2: 那像这样的同学或者小朋友的关系慢慢就会淡了，对吧？那怎么后来你们俩又走到一块儿了？
3: 我去厦门读书了吧，二十岁那一年刚好毕业，那时候去实习了，当时就是去找我堂姐，想去找她玩，我堂姐就带我去餐馆吃饭，刚好上菜的时候看到有人进来，没想到一转过去，我堂姐说哎，好像那个是你同学，转过去就看到他了，特别意外。当时就是我没想到他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六年了，这刚好六年了没见到，
1: 在那个那么偏僻的地方碰到他就很惊讶，找他要了个号码，然后有空的时候就打电话约他出来逛逛街啊，这样子。
3: 然后就结婚了吧。
2: 什么时候？哪年？
3: 零九年。刚开始反正就说也不太了解，说他在这个家会有什么不同吧，因为他从来也没跟我说。结婚的那一天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2: 结婚的当天怎么了？
3: 就进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婚房跟原来就是去他家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布置，床铺的被子啊还有那个席子啊都没有，连桌上的喜糖啊什么的都没有。当时就觉得特别委屈，是不是觉得他们不欢迎我呀，就会想的特别多。
4: 他们几个都会坐在一起聊聊天啊，聊家常，看到我们的话好像就是赶紧各回各的房间了，就好像说外人来了啊，有些东西还是不能聊，这样子经常都会被人家排除在外，你就不是这一家子的，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0: 在养家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新婚后的第十天，他们决定离开福建老家，他们要出去打拼属于自己的生活，一边建设自己的小家庭，一边打听亲生父母的消息。
1: 我现在就自己开了一家小店。
2: 啊，一起开了一家小店。什么店？
1: 就沙县小吃。
2: 啊，沙县小吃。
1: 那时候儿子还很小，嗯，5点钟起来干活，晚上他
2: 先睡，
1: 我就开到2-3点。
2: 哦，开到2-3点。
1: 啊，沙县小吃本身就比较迟一点，他们一般都开到12点，然后我们就开到2-3点，每天还得送餐，这样子坚持。
2: 睡不了几个小时啊？
1: 对，我一天有的时候睡3个小时，有的时候如果中午的时候人如果少一点，可以休息一会儿，睡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儿子大一点了，不用带了，还好。
2: 夫妻俩靠自己的双手，现在经营状况怎么样？能挣点钱不？一年能？
1: 一年也有10多万嘛，还可以。
2: 哦，那挺好的，攒了不少钱。
3: 啊，买了房子。
1: 买了房。
2: 哎呦，真好。小陈后来做了爸爸，有了一儿一女，是吧？
1: 对。
2: 你觉得家幸福吗？这个小家幸福吗？
1: 小家很幸福。这都得感谢我妻子，没有她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我很亏欠她，她为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一直都很感激她。结婚呢，总想找，我有去问过以前那个邻居啊，我是从哪里抱来的，问过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啊，今天说的是这个样子，明天说的又是那个样子，就没机会去找。今年看到这个节目了，我也不敢多看，我看到了我就一下子就会想起这些事情，就得跑到厕所去伤心啊，接受不了，然后一直是我妻子在鼓励我。
3: 就算我还有儿子女儿，对他再好，再怎么关爱，他还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就是我们代替不了他亲生父母对他的爱吧。
4: 我们常说帮被拐孩子回家，那么帮被拐孩子回家不仅仅是给他们捐钱捐物，也可以是一种指引，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到公安机关来采集他们的血样，来纳入我们的全国打拐 DNA 库，希望他们用科技的手段能更早地帮他们回家。我们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一点点小的善举都会汇聚成一道光，照亮这些被拐孩子回家的路。
2: 谢谢孟主任，谢谢。好，二位一起携手，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寻找结果。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5: 林玉、陆平，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新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由于明玉只记得你的家可能是一个大院子。另外呢，听你的养家说，你可能是四川人或者是重庆人，线索比较少。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6: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了信息搜索，但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我们联系警方为你们采血。
7: 在接到您的报案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您的血样，并入库比对。
5: 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坐着哭了一两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呢，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特想我亲生爸妈。

0: 阿姨，咱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来，坐过去吧。
1: 这是爸爸妈妈吧？
0: 爸爸妈妈。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七月坐妈妈旁边吧。
1: 好，坐妈妈旁边。七月也坐，七月也坐。
0: 好。
1: 哎呀，
0: 你的老家在重庆良品。
2: 哦，良品。
0: 嗯。知道自己具体是哪年生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不知道了。
3: 86年。
0: 几月？
3: 10月15。
0: 10月15。
1: 86年10月15。
3: 嗯，对。90年上幼儿园下课都拐走了。
0: 陈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长子，你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觉得关于小时候的记忆，咱们先看看爸爸带来的照片吧。来，给你看看你小的时候。

0: 旁边那个。
1: 哦，底下那个小娃娃。
2: 一岁的啊，
0: 对，
3: 一岁，
1: 这是一岁多。
3: 一岁的。
1: 底下那个小娃娃就是你。
3: 啊，对。
0: 另外，陈大哥也记得一个关键信息，就是他在离家之前，应该是爷爷刚刚去世。
3: 对，
1: 是这样吗？
3: 对，
2: 是。
0: 九天前。
3: 九天。华爷出炉，坐着他坐拐走。
1: 所以你那个记忆是对的，爷爷刚刚去世。
0: 而且，当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还有这个记忆的时候，真的是急得直拍大腿。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说你明明记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早一点找呢？因为爸爸妈妈是2015年的时候采了血，陈大哥是2019年的时候采的血，这就比上了。你说如果早两年采血，这个团聚是不是就早点实现了？阿姨，你刚才在后台夸儿媳妇那话是不是得当面说？
3: 儿媳妇什么都好，这样长得好看又白，心眼好，儿子辛苦了这一辈子。
4: 其实故事听到这儿，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们和小陈真的有那么不一样吗？我们没有小陈这样的身世和经历，但是我们和小陈一生都在证明同一个问题：我是你的谁？我是不是你的唯一？我是不是对你足够重要？我觉得命运兜兜转转啊，很让人好奇。小陈离开了家，却遇上了一个愿意为他舍家，向他证明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幸运。今天听完小陈的故事，我至少知道，下次我去吃沙县小吃的时候，也许我和那个老板谁都不是谁的谁，但是我们都有同样一个需要，我们想知道自己值得被爱、被尊重。谢谢，
1: 谢谢。再次祝福你们，谢谢，
2: 谢谢。
5: 年少被拐的陈明玉，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拥有了幸福的婚姻，也在妻子的陪伴下找到了亲生父母，重新回到他们温暖的怀抱，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和睦幸福。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0: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

0: 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4: 对，
3: 这么昂贵。

0: 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

0: 快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